0: 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
3: 早上好，我是赵飞。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五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首次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丰富实践，不断汇聚全球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
3: 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3: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1: 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举行。
3: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为重振全球发展事业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回应了各国人民谋发展、促繁荣的共同期盼。五年来，从中国主张到国际共识，从合作理念到共同行动，全球发展倡议结出累累硕果，在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不断汇聚共同发展振兴的强大力量。当今世界，科技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但同时全球发展动力不足，合作意愿下降，南北鸿沟加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大幅滞后。是坚持合作与开放，还是走向分裂与对抗？直面全球发展领域的现实挑战，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议着眼人类社会的最广泛利益，精准对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方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努力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五年来，面向国际社会，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重振全球发展事业的中国主张，宣布一系列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务实举措。2022年6月，习近平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鲜明提出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2023年8月，在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强调，要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的核心，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掉队。就在本月初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面向上合大家庭，倡导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近100个国家及国际地区组织同中方签署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李思帆：
4: 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恰逢其时，他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高度契合，为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有力支撑。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中国与联合国系统开展各类合作，通过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等落实项目，提供资金，输出专业技术，契合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重点与发展愿景，惠及各国民众。
3: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各领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合作成果接连落地。中国倡导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发布全球发展报告，搭建30多个合作机制，全面覆盖所有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由中国推动建设的全球发展项目库、资金库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1800多个小而美、暖民心的合作项目，支持全球南方发展振兴。中国专家将菌草技术带到斐济等太平洋岛国，并建立种植示范中心，培养本土人才，带动数千家庭稳定增收，让曾经的盐碱荒滩变为增收沃土。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肯尼亚牛油果、埃塞俄比亚咖啡豆、南非葡萄酒，一批非洲特色好物跨越山海走进中国市场，既带动当地就业增收，更助推产业升级。中老铁路通车5年来，累计运输货物量突破9000万吨，成为连通中国、辐射东盟的黄金大通道，让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创造10万多个就业岗位。在巴西，中国打造的电力高速公路将亚马逊雨林中产出的清洁电能输送至2000多公里外的城市群，疏解当地用电困境，助力巴西迈向绿色低碳发展。从丰收的稻田到创业的机遇，从技术合作到能力建设，全球发展倡议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为许多国家带来实现稳定与增长的希望。几内亚总理乌里巴，
0: 在几内亚的许多农村地区，民众长期深受贫困困扰。中国杂交水稻技术的推广，显著提高了当地的生产效率。中国的倡议造福了当地人民，为年轻人带来了发展希望。
3: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中国携手各方不断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发展动能，提出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持续举办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研讨班，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巴基斯坦、吉布提等多国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气象预警和防灾减灾能力。中国以实际行动帮助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平等受益，让创新发展真正惠及全世界。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参议院第一副主席萨法耶夫，
5: 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化、互联互通的世界当中。习近平主席的理念启示我们，各国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应对贫困、生态、发展差异等难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相互关联、相辅相成，展现出全新的愿景。
3: 大道不孤，众行致远。中国始终胸怀天下，把自身发展同各国发展紧密相连。当前，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进入最后冲刺期，中国愿同包括金砖伙伴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创繁荣美好的明天。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0: 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指数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八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九个分项指数中有八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服务体系稳步优化，供给端相关指数均保持回升态势，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季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消费偏好逐步向 AI 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随着农村物流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电商消费潜力加快释放。八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6 点，环比回升 1.1 点。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回升幅度最大。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均保持在 20% 以上。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
2: 国家层面推行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将着力解决一段时间以来市场上多种类型数据登记并存、标准不一、互认不足的问题，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
0: 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经过遴选，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多家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登记机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昨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规划要求巩固和扩大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优势，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对外发布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在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孵化5个以上优质开源项目。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人工智能与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跃升，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智能编程、智能体软件及智能服务等新业态成为产业新增长极。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荐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肖美琴窜访意大利内容提问。毛宁表示，中方已经就台独政客赴意大利出席有关会议，向意方、欧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民进党当局和个别政客挖空心思，四处蹭热度，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以外谋独，这种行为令人不齿，终归徒劳。我要重申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意关系、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敦促有关方面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6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昨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青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雁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

0: 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汇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
1: 昨天上午，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两岸嘉宾共话融合发展。本次大会以两岸携手同心、赣台融合发展为主题，为期2天，聚焦经贸对接、产业合作、文旅交融、青年交流4大重点，配套举办电子信息与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文旅合作专题推介及赣台青年短视频大赛颁奖等系列特色活动。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省级以上绿色矿山5600余家，绿色矿山法定制度要求和标准体系更加完善，覆盖10大矿类的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0月1日起实施。
0: 昨天在天津举行的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自然资源部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其中大型63处、中型57处、小型80处。
1: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将于10月1号至31号组织开展第4届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活动。活动期间，37项重点配套活动将同步开展，推动一老一小服务、老字号、餐饮服务、促销活动、绿色消费、便民服务和公益活动进社区。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在习近平主席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之际，国际人士表示，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期待习主席此行同各方共同描绘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蓝图，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印度金砖商工会主席夏斯特里
3: China has been an important...
4: 自金砖合作机制创立以来，中国持续做出重要的建设性的贡献。中国推动金砖合作从传统经济领域向更广阔空间延伸。中国提出的建设和平金砖、创新金砖、绿色金砖、公正金砖、人文金砖具有重大价值，展现了对大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全面愿景。中方主张将金砖合作战略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高度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愿景。我们期待金砖合作迎来硕果累累的未来。
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5: 金砖合作机制是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中国在推动金砖合作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是金砖合作未来发展的方向。中国拥有很好的经济和产业能力，并始终致力于推动多边合作。我期待中国继续凝聚各方共识，推动中方一系列重大理念转化为更多具体成果，更好惠及金砖国家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
1: 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迪亚赫尔米，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引领者和中坚力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他曾说，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各国要同舟共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推动金砖合作机制走向更广阔的前景，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
1: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亚太与非洲事务司司长桑托，
5: 金砖合作机制助推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南方国家应对共同挑战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在金砖机制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印尼愿与中国在金砖合作框架下，在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开展深入务实的合作。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积极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明年，中国将再次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各方期待中国凝聚金砖国家集体智慧与强大合力，共同书写金砖合作的崭新篇章。俄罗斯金砖国家研究国家委员会主任维多利亚·帕诺娃，
6: 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等四大倡议契合金砖国家的发展愿景，中国是其他金砖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科技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中国一直在积极推动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我们非常期待中国接任金砖轮值主席国。
1: 埃塞俄比亚经济学家吉尔玛，
5: 从金砖合作机制创立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一直发挥着引领作用。我期待在即将举行的这次峰会上再次聆听到汇集众多国家的中国智慧。我认为非洲国家在金砖框架下的未来是光明的。
1: 印度学者库尔卡尼，
4: 中国是金砖合作机制的中流砥柱，作用不可替代。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极具前瞻性，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景，也为金砖合作机制注入强大力量。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这具有里程碑意义。我期待金砖国家发出更加强有力的团结的声音。
0: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陵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7: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0: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4%，同比涨幅保持在3.4%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3.9%，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责任编辑陆伟、杜传，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郑博。
3: 您好，我是陈露。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三年来，福建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在制度创新、民生融合和心灵契合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三年探索为两岸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怎样的新路，又为两岸同胞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福祉？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为您做深入解读。
3: 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难掩战力衰退。那么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就相关话题，节目中请两岸嘉宾展开详细解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2023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三年来，福建坚持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在制度创新、民生融合和心灵契合等方面取得一系列进展。三年探索为两岸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怎样的新路，又为两岸同胞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福祉？今天我们就相关话题邀请时事评论员梁永春先生展开深入解读。您好，梁先生。
4: 郑博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梁永春。
2: 梁先生，经过三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台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文社会交流不断深化。三年来，福建以基础设施联通拓展发展空间，闽台小四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以制度规则衔接打破融合障碍，累计发布两岸共通标准344项，累计向台胞发放采信认证证书6300多本。那么梁先生，这些通的举措对降低两岸交流合作成本、拉近同胞心理距离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4: 的确，过去三年来呢，福建省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三路并举，各有成效。那么在以通促融方面呢，又包括三个细分领域，那就是基础设施联通、经贸合作畅通以及行业标准的共通。那么具体到基础设施联通上呢，福建省很好地发挥了自己的地利优势，这三年来主要围绕通水、通桥这两个目标取得了关键突破，同时呢，他们也在积极规划通电和通气，力求把荆门马祖和大陆的厦门、福州一起纳入同城生活圈。简单的说，福建省正在努力地把两岸之间原有的小三通变成新四通，那就是通水、通电、通气和通桥，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壮举。我们先说通水哈，截至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已经向荆门地区累计输送淡水超过5000万吨。荆门地区现在日常用水的87%都是从福建泉州晋江经过专用管道供应的。福建省呢，还正在泉州投入巨资建设荆门供水水源保障工程。具体来说，就是要对当地的4座水库进行生态治理，新建输水管道和泵站，让供应给荆门地区的高品质淡水呢更有保障。这也是国家部署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预计今年10月或者最晚到明年底就可以完工。这是通水。我们再说通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一启动，厦津大桥厦门段的建设就全面开工了。那么这项工程的总投资超过370亿元人民币，到今年底海上主线就能通车，给荆门方向的接口也早已经预留好，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也预留了地皮，随时可以开工为荆门建设专用的航站楼。荆门乡亲对这座大桥和这个新机场是非常期待的， 因为金门向来被台湾当局看作是所谓的战区前线，在台湾的经济版图中，金门是长期被边缘化的，老百姓的生活自然受到很大影响。那厦金同城生活圈的建设呢，完全可以改变金门的面貌，而厦金大桥就是建成这个同城生活圈的关键设施，可以说是一桥连通两岸，一桥融合民心。那金门地区早就做了这个厦金大桥金门段的设计图，而且多次以公投联署的方式向台湾当局请愿，要求尽快开工建设。民进党当局当然是一直拒不批准了，但历史将会证明，这种民心所向、民望所归的事情是任何怀有私心的政客都阻挡不了的。至于通电和通气，技术上也并不复杂，通过海底电缆和管道都可以实现。那么对于金门乡亲来说，有大陆供电和供气，当然就可以大大降低生活成本，大大提高生活质量，这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大好事。现在这样两项工程暂时不能实施，关键的堵点还是在于台湾民进党当局，他们顽固地执行台独政策，顽固阻挠岛内民众与大陆交流。这伙人专营一党之私，把民众的呼声都当耳旁风，他们早晚会被台湾民众所抛弃。
2: 是的，三年来，福建通过完善同等待遇政策体系，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支持台胞台企发展，让更多台胞共享融合发展成果。先后推出5批74条惠台利民政策措施，建成台胞台企数字第一家园服务平台，越来越多台胞从经常往来走向深度融入，从事业发展走向安居乐业。那么梁先生，这些同等待遇政策的落实，对增强台胞在福建发展的获得感和认同感有何意义呢？
4: 要说实现台胞的同等待遇呢，福建省的工作在全国也是做得最深入最细致的。建设融合发展示范区三年来，福建省在这方面呢，已经走出了一条从单点突破到系统集成的路子，从政策发布转向了制度落地，让台胞在福建省呢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融合。福建不仅发布了225项同等待遇清单，取消了台胞在福建的暂住登记，实现了台胞在福建定居和落户的院落净落，而且呢，他们把增进台胞福祉写进了福建省的15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针对台胞在福建省的买房、就医、养老、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呢，不断的完善同等待遇制度。特别是在住房保障方面，过去一年来取得了重要突破，福建省给台胞准备了免费过渡房、公寓房、人才公寓，还有配售型保障房。全省各地已经为台胞准备了2000多套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光是在福州市就已经有700多台胞入住公租房。在厦门和福州，两岸同胞在基本公共服务上已经实现了均等化、普惠化和便捷化。厦门银行面向金门居民发行厦金同城卡，全方位覆盖在厦门的衣食住行等各项服务。福州市呢，为马祖居民发行了福马同城通卡，马祖居民凭着这张卡就可以在福州享受住房、教育、医疗等多方面的同等待遇。另外就是福建省为台胞推出的数字第一家园平台，也在不断吸纳台胞反馈的意见建议，从而更好地落实同等待遇政策。比如从去年开始，台胞就可以通过这个平台申领临时驾驶证，这样他们在福建这边开车就很方便了。而且通过这个平台还能进行智能办税，这就为台商解决了一个大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实际上都是台胞自己在这个平台上留言，提出了自己的需求，结果很快就得到了回应。这也是福建省建设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高度重视台胞的意见反馈。你需要什么服务，我就马上尽快的提供。你遇到了什么困难，我就马上解决。那这种高效实用的公共服务精神，让广大台胞切实感受到大陆是很尊重我的，我提的意见和建议是很受重视的。他们不仅在生活上得到了更多的实惠，而且真切感受到了大陆同胞的这种真情和诚意。
2: 嗯，是的，三年来，海峡论坛吸引2.5万多名台胞参会，超过1.1万名台湾青年通过学习、实习、就业、创业来到福建发展，闽台棒垒球联动学校多达300所。那么梁先生，您认为这种以文化和青年为纽带的交流，对增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4: 这三年来呢，福建省和台湾地区的文化交流、青年交流确实都更加深入，更加日常化，更加制度化，也更丰富多彩了。一个呢，就是双方正在开展这种文化

0: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那这些活动呢，从文化上、思想上就把两岸青年的心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是文化共创。第二呢，就是同台共生。我注意到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来到福建省，深度参与当地的基层治理和产业发展。比如目前就有很多台湾青年建筑师在福建各地参加这个相建相创活动，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帮助福建乡村改变面貌。在福州呢，有近千名台胞注册成为基层志愿者，参与各种社区服务，他们已经成为福建建设发展的重要的参与者，而不再是旁观者了。第三方面呢，就是制度护航。闽台两地的文化交流、青年交流开展的最早，近年来这些交流活动不仅形成了更强的这种品牌效应，而且正在走向制度化和机制化。比如海峡青年会这个活动呢，最早是2013年由福州市策划举办的，从2020年开始呢，它就升格为国台办、全国青联以及福建省政府联合主办的活动，成为一个国家级的活动。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工作开始以后呢，中央又发布意见支持办好这样的品牌活动。在这个基础上，福州就结合这个活动平台呢，专门出台了支持建设海峡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政策措施，把海峡青年会这项交流活动直接与台湾青年在福建的长期发展结合起来，提供更多的保障。除了海峡青年会之外呢，海峡论坛等活动也是一样，这些活动主办方不断升格，活动内容不断丰富，不断规范化，配套的政策呢不断完善，活动的综合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1: 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年来，实现了从顶层设计到实践探索，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推进的重要跨越。那么梁先生，这些探索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0: 这三年时间过得很快啊，福建省这三年来的实践呢，充分证明两岸完全能实现融合发展。这不仅给两岸同胞带来了双赢的新机遇，而且更好地促进了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根本保证。过去三年来，福建省用点点滴滴、细致入微的工作，一步步构建起了两岸同胞共同生活、共谋发展的这么一个框架。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在福建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事实。讲到具体的启示，我觉得至少可以有以下这么四点。首先呢，就是顶层设计定方向。海峡两岸融合发展工作没有先例可循，该从哪儿起笔，又如何起笔呢？这三年来，福建省呢认真落实中央做出的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真正做到了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其实这三年时间过得并不太平，台海发生过很多突发情况，民进党当局呢在千方百计的破坏我们的融合发展大计。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台海巡部门2024年2月在金门海域策划的那起恶性撞船事件。福建省严格贯彻中央的总体规划部署，融合发展工作始终保持着正确方向。所以说在这一点上，科学的顶层设计是至关重要的。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呢，就是以通促融打基础。两岸推进融合发展，基础设施联通、经贸合作畅通、行业标准共通，这个都是重要的基础。从物理联通到制度衔接，这些工作就像一座一座的桥，把海峡两岸越来越紧密地连接在了一块儿。第三呢，就是以惠促融暖人心。三年来，福建省累计发布了574条融合措施，这些融合措施呢，让台湾同胞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登陆福建的台资企业三年新增了7100多家，这就是台胞在用脚投票啊。另外，福建各地还采取多种措施吸收台胞参与基层自治，这就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福建省的这种主人意识。最后呢，就是以情促融筑根基。这三年来，福建省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工作始终是带着感情去做的，所以才能真正的打动台胞、吸引台胞。那这种情感纽带呢，可能是两岸同胞共同完成的一项事业，也可能是地方政府在生活细节上给台胞的一份关心，还有可能就是两岸青年在长期交流互动中建立起来的一份友谊。那这些细微的情感因素终将汇成两岸同胞一起推进融合发展的时代洪流。那这样的洪流呢， 会有力的助推中

0: 中华民族实现复兴伟业，当然也会把那些台独分子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1: 从基础设施的硬联通到制度规则的软衔接，从惠台利民的政策包到心灵契合的情感桥，福建三年探索充分证明，两岸融合发展是增进同胞福祉、促进心灵契合、推进祖国统一的重要路径。我们期待更多台湾同胞搭上融合发展的快车，共享民族复兴的荣光。好的，感谢梁永春先生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美军林肯号超期执勤满身锈迹引发质疑，五角大楼坚持扩充海军，难掩战力衰退。那么，美国是否调整台海布局？相关话题，下面请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和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展开详细解读。据台媒报道，美日韩在东海启动代号“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本次军演出现一个反常的细节，那就是美军航母罕见缺席。对此，台媒分析称，美军航母陆续撤离亚太，也引发了赖清德当局的三个焦虑。第一是，美军全球兵力捉襟见肘，战线顾此失彼，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台海的战略优先级正在下降？第二是，过去台当局一直高度依赖美军航母驰援的心理安全感，如今航母连续缺位，让岛内质疑所谓协防承诺到底靠不靠谱？第三是，美军资源明显向中东倾斜，亚太兵力被迫压缩，一旦台海突发局势，美军能否及时调度，有无余力介入，已经成为岛内最大的战略焦虑。那么首先请问魏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
4: 美国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针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那么目前来看呢，它的主要的作战力量就是航母打击群。但是呢，以前美国认为它的核动力航母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可以持续部署一年左右。现在来看呢，它的想法是过于乐观了，因为当大型的核动力航母在高强度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这种海上封锁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它执行6到7个月的这种持续部署任务之后，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是航母车轮战，尽可能压缩每一艘航母的部署周期，就让它在前沿执行6到7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通过频繁轮换的方式，保证一线作战航母是处于可靠的状态。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其他的一些任务区可能根本就没有航母了。我们看它所有的航母力量都是在靠近伊朗的区域进行部署，那么西太平洋的相关区域就会出现航母真空的情况。这就是由于现在美国的核动力航母新的呢不太靠谱，老的呢频繁的出问题，再加上美国国内的这种修航母维护航母的能力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原本航母兵力就捉襟见肘。现在呢，它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尤其是2号舰和3号舰的建造，可能会出现一些设计的更改。你比如说，真要是把电磁弹射器换成了蒸汽弹射器，然后按照特朗普的喜好，把这个舰岛从舰体的后部挪到舰体的中部，那也就意味着新一代的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后续的建造会出现很大的变化。那么新旧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替换，会不断的这个拖延。
3: 是的，有岛内舆论就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对民进党当局的一种敲打，而有的声音也认为台湾方面现在在美国眼里从边缘人到了局外人。王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5: 事实上，早在今年2月底，我们看到中东战事爆发之前呢，各界就已经注意到美国航母以及各式船舰排队等着维修保养，造成这个美国军舰在全球各地的部署是相当吃紧。那么如今美国和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可以说呢更是雪上加霜。那么对台湾不少妄图以武拒统的人来说啊，他们其实寄望的这个对象就是美国，尤其就是美国的航母。我们知道，在1996年台海 危机的时候，美国克林顿政府啊就曾经派两艘航空母舰进入台湾周边，被视为呢是协防台湾的关键部署行动。然而随着解放军呢已经进入到三航母时代，不要说啊是在台湾岛周遭成功的来进行区域拒止了，甚至呢都可以将反介入的防线一路呢推到第二岛链。如今美军呢、更是呢为了呢啊这个中东战事陷入泥潭，在印太地区已经是没有航母可以部署了。难怪绿营里啊一些脑子还算比较清楚的人呢、会直呼呢现在叫做相当危险。我想啊在美伊战事之前，特朗普呢本来就已经表现啊要从印太战略后撤这样的一个态度了，那么当时呢其实就开始呢改推日本、菲律宾这些盟友来打前锋。如今这个伊朗战事呢更是陷入到没完没了的局面，特朗普内外交迫，不仅无力再顾这个亚太，而且呢他还更需要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大局，所以所谓这个弃台的倾向只会更加明显。因此这一回呢我们看到美国呢再一次不派任何的航母来参与美日韩自由之刃的军演，确实呢可以说啊就是对赖清德当局的一种敲打，就是要台独势力别再惹事，避免又给赖清德当局所谓美国可以靠这样的幻想。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最近靠岸泰国休整的林肯号最新画面曝光显示，舰体遍布大片流锈，舰长只解释长期部署出现锈迹属于正常现象。台媒则点出，这是美军兵力被中东牢牢牵制，被迫超期透支使用的直接结果。为应对中东局势，美军不得不把本应在西太平洋执勤的航母 EPP 调往印度洋，一艘航母被热点牢牢困住，另一艘就要接续填空，直接造成西太平洋出现罕见的航母真空。那么对此，魏先生您怎么看呢？
4: 如果航母上的 F-35C 隐身舰载机也出现了这个蒙皮啊被锈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个大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美国航母上的 F-35C 是具备隐身功能的，具备隐身功能和超级大黄蜂相比，它就是可以悄悄地进行长距离的飞行，可以针对对方严密设防的目标进行突袭，就是它的飞行、它的作战是有极强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而且呢，在执行制空作战任务的过程当中，如果面对的是对方的非隐身的战斗机，它技术来讲是有优势的。但是呢，一旦它的蒙皮生锈，出现了被腐蚀的情况，那么它的这个隐身衣啊就出现了藏头露尾的情况，也就是说呢，它的雷达反射信号可能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呢，它的隐身功能没有办法完全的发挥出来，一旦遭到了对方防空系统的锁定，遭到了对方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锁定，它的隐身优势就彻底的归零了，就暴露目标了。所以航母生锈照样可以打仗，但是如果隐身战斗机，也就是 F-35C 这种航母上的主力的先进的隐身舰载机，如果它出现了这种锈蚀生锈的情况，尤其是它的隐身涂料出了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是影响作战状态，那可能就是它既没有办法有效的完成任务，自身还容易遭到击落。
3: 没错，下面想请问王先生，这是否就意味着美国的整个的军用体系已经陷入了缓慢的更新迭代的周期？不仅仅是航母和战机，是不是也体现在其他的方面？
5: 那么在最近我们看到九月初美军对伊朗的空袭行动之后啊，伊朗更随即展开报复行动，除了瞄准美军在中东的各个基地来进行攻击，更直接对美军的航母发射弹道导弹。我想这个不止让美国颜面无光，而且展现出啊，伊朗呢是越打啊越不怕美国这样的一个自信以及能力。我想这里也暴露出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反导能力啊是已经遭到破防了。美国如果要加强防空反导能力，只能搬出更多的爱国者以及萨德拦截导弹。但以先前美国媒体所透露的情况，美军陆军战术导弹以及所谓的精准打击导弹已经是几乎耗尽，可以说完全暴露出啊美国自身对伊朗叫做难以招架这样的一个短板。那么更别说美国作为全球超强啊，竟然被伊朗搞到啊，现在美军在中东的多个基地啊是接连破防，这在美军近年来啊低烈度的战斗当中可以说非常罕见。如此呢，也让中东地区的美国盟友啊只能另寻自保之道，因为美国不仅是靠不住，而且根本是给大家招来战火的灾星。
3: 我们看到，据美国海军部情报局数据，五角大楼评估，美国计划2031年新增58艘军舰。外界普遍判断，美国的扩军目标很难落地。不仅如此，美海军现有舰队维护积压严重。2025年海军整体战备率仅68%，达不到80%的考核标准。 舰艇被迫长期超期部署，而岛内赖清德当局一直把美军航母视作是外部靠山，幻想危机来临之时，美军航母能够快速赴台。可是造船产能不足，舰艇维护压力巨大，现实已经给出警示，美国很难为台独分裂冒险专门预留军力。魏先生，对此您作何观察？
4: 可以说呢，现在美国海军也是非常的无奈，因为航母的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在一段时期内能够出动航母的数量呢也不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只能是把核动力航母投入到最急需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区，其实呢主要还是要满足针对伊朗的作战和长时间海上封锁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至于说其他的一些区域啊，美国海军只能是采取凑数的方式，但是呢有航母和没有航母完全是两种状态。因为十万吨级别的核动力航母，它上面可以搭载60多架的舰载机，包括超级大黄蜂，包括 F-35C， 还有这个 ERD 先进鹰眼预警机。那么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呢，就相当于一个综合化的海上基地，那么它的控制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而且夺取制空权制海权的能力比较强。但是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作战体系，比如说在太平洋西部的作战体系当中就没有航母了，那么美军的这样的一个作战能力就会大幅度的下滑，不仅仅是减少50%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就减少了60%甚至70%。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美国它进行大规模作战，或者说呢要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兵力的这个施压，基本上呢都是没有办法完成这种重大任务的。怎么办呢？很显然他采取了一种放虎出山的模式，要让日本快速的发展航母。现在日本公开表示，他不仅要改造出2艘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还要打造第3艘航母，也就是真正意义上完全按照航母设计航母标准制造的第3艘的轻型航母。那这个排水量可不仅仅是2万吨，有可能就是达到3万吨或者是4万吨的这样的一个水平。
3: 是的，美国一边放宽对日本打造航母的限制，另外一方面也在加强自身的造船业发展。那么王先生，美国这样做到底有何打算呢？
5: 特朗普政府呢，一边为了重振美国的造船业拿出200亿美元要进行补贴，但另一边呢又要斥资大成本打造所谓的黄金舰队。这个在美国有限的军费预算底下，本来呢就是互相矛盾互相排斥。那么更别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啊，如今看起来这个没完没了的伊朗战事是让啊这个美国短缺的军费预算呢更加呢叫做雪上加霜。美军不但呢是本来没有预料到啊会有这么一场啊这个旷日费时而且每天都在这个高度损耗的战争，甚至呢我们看到美国媒体现在评论呢、说这已经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最严重的资源枯竭。光呢我们说把这些好好来修整都已经需要大量的经费，哪里还挤得出资源呢去搞特朗普庞大的所谓黄金舰队计划呢？尤其美军2026年财年的这个预算呢本来就没有包含这一次对伊朗所谓史诗怒火的这个专项的费用，只能够呢用各种的紧急拨款现在来支应战争的需求，变成啊挖东墙补西墙，那么挪用各种呢其他预定的开支来应付这一场战争的需要，这就更加排挤美军航母的补充以及更新的预算。
1: 好的，感谢两岸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0: 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呢是18点到19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还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收看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并且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
0: 走进博物馆，走进苏州园林博物馆，台湾旅行达人小钟为您带来苏州园博珍品一瞥，棋盘古韵桌中藏。
1: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要跟随来自台北的旅行达人高高一起去有风的地方大理。
0: 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走进上海宋庆龄纪念馆。
1: 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出发吧。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看不一样的风景，
4: 见不一样的人物，
5: 说不一样的远行。
4: 因为有趣，
5: 因为友情，
4: 我们的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
6: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7: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一直进
8: 的秦始皇陵。
9: 马王堆浩不名师，
8: 截止到2016年3月，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10: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11: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3: 探寻你华夏更续的源流，
6: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3: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6: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3: 爱上博物馆。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我们要走进苏州园林博物馆。它以苏州现存历代名园为范例，围绕苏州园林历史、艺术与文化的丰厚内涵，向游人展示着苏州古典园林诗情画意般的艺术魅力。
1: 游人在馆中游览，移步换景，也定然会被从园林遗存中梳理出的各式明清精品家具所吸引。中国古典家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几千年来已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体系。
0: 古典式的条案过去在园林宅院或是文人书斋中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大多选材精良，制作也十分考究。
1: 除此之外，还有棋桌，顾名思义啊，就是给人休闲娱乐时弈棋所用。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棋是一种重要的游戏形式，广受人们的喜爱。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来自台湾的旅行达人小钟走进苏州园林博物馆，为您带来苏州园博珍品一瞥，棋盘古韵桌中藏。
12: 在苏州园林博物馆家具厅中，还陈列着一件清早棋紫檀古腿抛牙式条案。这导游介绍，陈列的这个清代条案呢，是用优质的紫檀木制成的。这紫檀木条案属于典型的苏帮工。 岸边和腿线刻画着细致的卷草线纹，十分的雅致。整件条案显现出一种高洁、庄重典雅而不乏文气的意蕴。特别是这种骨腿抛牙式样，与一般直腿的条案不同，它更显得弯曲有致，庄重严谨中带着活泼灵动之感。工艺师在制作这条案这种家具的时候呢，都会想到，当人们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与自己的胸部平齐的。这样也是结合人体工学，当人们的双手啊，可以非常舒适自在地放在桌上。作画、写诗、弹琴，无不享受。再细看这个条案，器物整体构制呢，不乱一分，前后左右不虚一刀，细微之处为求精致到位呢，也不省一刀。整件制作啊，全然没有混沌无序之嫌，让人感觉中国古代传统工艺制作大师那游刃有余、得心应手的天赐考工。实际上呢，在古典园林家具陈设中啊，各种苏作家具的桌椅案几花样繁多。几案类的家具中啊，一般矮而小的桌子啊称为几，狭而长的桌子称为案，形式上分为茶几、花几、条案、公案等等。而条案呢，作为一种园林家具中最为常见也最具装饰性的木雕家具制品，它在使用中又常常起到了烘托和美化园林室内环境的双重效果。条案在古代啊，还有用各种木材制成，一般来说身份和品级高的大户人家在厅堂内使用的条案可用紫檀、黄花梨等名贵木材制成。制作款式除了有这种骨腿抛牙式样的条案外，还有翘头式、书卷式、回纹式等条案。这类款式与花纹看上去十分的雅致而文气，具有园林书斋的书卷气息。此外，玲珑剔透的镂空雕工艺，这使得一个个木雕案几搁置在厅堂书斋内啊，显得特别灵动多姿，富有诗情画意。在园林博物馆家具厅中，陈列着一件清中旗老红木棋桌，桌边沿着桌腿的线条均采用竹节纹雕刻，桌子的四侧啊，都是雕刻开光式的花卉纹饰，显得十分雅致。掀开桌面，下有一块可以翻动的双棋盘，用作下围棋跟象棋。这棋盘对角处分别镶有方盒，供下棋时放置棋子。而棋盘下是三个藏室，左右两个有木轴盖板可以开启，中间是双鹿棋盘。双鹿这种游戏呢，相传由天竺传入。棋子是棒槌形的马，棋盘上下左右啊各有六鹿，得名双鹿。桌子这种家具啊，应该说十分的普遍，上至皇家，下至百姓，无论是园林宅邸的人家，还是平常百姓的人家，桌子都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具。但是桌子的制作工艺，它的优劣高低，总是从它的讲究和需求的不同而出发，以供应不同等级和阶级的人物来使用的。实际上，在中国的古代啊，文人的娱乐活动有许多种类呢，琴棋书画是比较高雅的娱乐，风流才子家人聚会的诗画会啊，不能频繁的举行，而弹琴怡情养性的练字呢，也不是大众的娱乐项目。那古人最大的娱乐是什么呢？当然就是棋戏了。在《红楼梦》的第88回啊，就有鸳鸯看见贾母和李纨打

双陆棋的情节。如今啊，这双陆棋的游戏业已失传，在这张双陆棋桌上呢，也只有棋盘而缺失了棋子。但是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游戏的见证呢，这个棋桌啊也自有它的历史意义。棋桌实际上是一种包含了弈棋、打棋在内的多用途的家具，平时也可以用作书桌。苏州园林博物馆陈设的这个老红木竹节纹棋桌呢，原件就藏于苏州网师园的小姐楼闺房之内。这件文气十足的竹节纹红木雕棋桌呢，就是该园藏家具的一个代表。过去在南方的园林茶室中，常设有桌面刻有棋盘的棋桌，也是休闲时候对弈提供方便。这种棋桌啊，桌面设计巧妙，正中心有活盖，盖下有屉，里面存储着各种纸牌、牛牌、麻将，还有各类棋具的娱乐用品。哦，还有在屉底用螺钿镶出双陆棋盘的，只是可惜，这种棋呀，已经很少有人会下了。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大理古城是一座静卧在滇西北的千年古城，它背靠苍山，面向洱海，山川的灵秀赋予了它独特的韵味。
4: 在这里，南诏国的历史余韵悠悠飘荡，白族的风情文化熠熠生辉。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更是让两岸的朋友对它充满了向往。
5: 那么接下来两岸微旅行单元呢，让我们跟随来自台北的旅行达人高高，一起去到有风的地方大理。
6: 最近啊，重刷去有风的地方，又一次勾起了我心里对这座古城的向往啊。我背上了背包，踏上了这片充满疗愈的地方哦。

充满活力的导游，小李是我这次旅行的最佳马吉。走上了城楼，往远处看，对面的苍山，连年起伏的气候哦，看起来反而非常的壮观哦。在太阳底下呢，白雪闪耀着美丽的光芒，和古城内的白墙相互映衬，成了一幅美景哦。小李说了，那远方的苍山啊，它可是大理的守护神哦。传说中有一位神仙就居住在那山上，一直守护着大理的风调雨顺哦。而且苍山那里有19个山峰哦，每一座峰啊都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和传说哦。比方望夫云的故事，传说南诏王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公主，她和苍山上的年轻猎人啊相爱，可是呢这段恋情遭到了南诏王的强烈反对，南诏王强行将公主许配给了大将军呢。公主与猎人非常不愿意屈服于命运，好在啊有喜鹊的帮助下互通了消息，猎人在苍山神的指引下呢获得了神力，趁半夜飞入了王宫，将公主带到苍山的岩洞里，结为了夫妻，过上了非常恩爱的生活。南诏王发现公主失踪了，非常的焦急，赶紧请来法师动念咒语，将猎人变成一只石骡子，永远沉入了洱海啊。公主非常的伤心难过，悲愤而死了。公主死后呢，她的精气变成了一朵白云，出现在苍山上。这朵白云呢，不时的起起落落，好像向洱海远处望，寻找她心爱的人呢。每一次望夫云出现的时候啊，洱海便会狂风巨浪，一直到海水被吹开才显现出海底的石骡子，风浪才会慢慢慢慢的平息。听了这么凄美的爱情故事啊，我开始对苍山洱海更充满了期待。小李对我们说，别急别着急哈，古城之旅啊才刚刚开始哦，跟着我下楼带你们去吃好吃的。还没走下城楼的时候呢，我早早已经闻到了一股奶香味。我们在城墙下的小摊前啊，先买了一串烤乳扇，乳扇在烟火的烘烤下慢慢慢慢地变得金黄酥脆哦。老板又刷上了一层不一样味道的玫瑰酱，我迫不及待地赶紧咬上它一口，实在是太过瘾啦！香甜奶香味道在口中迟迟未散。小李又说了，这个烤乳扇啊，它可是大理的特色小吃哦，是用牛奶制成的，营养丰富，口感又独特。在大理呀，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乳扇哦。来大理玩必定要打卡的地方啊，小李又说了，不急不急哈，还有很多很多当地特色好吃的在后头呢。走进了城门，脚下踩着青石板路，坑坑洼洼的，两边都是古色古香的建筑，青瓦白墙，飞檐翘角，也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特色，尤其是屋角的部分啊，向上翘起，彩绘才是精致的很啊，充满了民族风情。我看了好感动啊，有各式各样的店铺，有卖纯手工的艺品，像小木雕啦、珠宝啊、古董、扎染、字画等等，很多很多。当然少不了我的最爱哦，民族服饰咯。
沿着古城的主街慢慢地往前走，一下子便到了五华楼。这座古老的楼阁呀，一样是古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小李介绍说，五华楼是最早建于南诏国时期，是南诏王的国宾馆，专门用来宴请贵宾的哦。走上了楼顶，眼前的景色让我吓一大跳，整个古城视野开阔，交错有致的房屋街道一点都不敢遗漏掉，美极了。温柔的阳光洒在古城屋顶上，形成一道金色的白光，带给这座古城的城市增加了满满的温暖和祥和。微风吹过，带来一丝丝的花香，让人心情愉悦。我静静地站在那里，享受着这一份宁静与美好，仿佛我又跟这座古城融为一体了呢。从五华楼下来，我们拐进了洋人街，这条曾经因为外国游客聚集而得名的街道，现在依然非常的热闹。小李介绍说，洋人街原名是护国路，在民国年初呢，云南人反对袁世凯称帝，起兵护国，这条古朴的路就有了护国这两个字。一直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理的旅游业呢开始蓬勃发展，越来越多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外国游客呢通通都来到了这里，他们对大理古城的美景啊深深的被吸引，就聚集在这条街上生活啦，旅游啊，慢慢慢慢的护国路就变成了洋人街。我走在人群中啊，享受着中西文化的心灵交流哦。在一个小摊前呢，我又停下了脚步，发现了一间卖手工编织的香包。一靠近呢，我就清晰的闻到草药味道非常的浓郁。小李笑着说，这个香包啊可不简单哦，它里面装的都是大理本地出了名的草药。小香包又可以驱蚊又可以安神作用哦。在白族的传统习俗里呢，香包含着寓意吉祥如意平安健康，所以大家常常把它送给亲朋好友表达自己的祝福。我毫不考虑又多买了十几个带回去当做伴手礼送给亲朋好友，真是太适合不过了。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带领大家走进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6: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二级博物馆。这是宋庆龄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最喜欢的地方，前后居住了约25年时间。
5: 宋庆龄对上海有着特殊的情感，这里真实地记录了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也留下了他重要的人生足迹。所以说，故居承载着宋庆龄家的记忆与国的情怀。
6: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走进上海宋庆龄纪念馆。
7: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一同到上海徐汇区的淮海中路上去看看宋庆龄女士一生居住时间最长，也是她开展国务的最重要场所，更是她最喜欢居住的家——上海宋庆龄故居。这栋在淮海中路上的宋庆龄故居约是新建于1920年。在宋庆龄故居的整座院子里，除了有那最能展露风骨的梅花，更多的则是绿草如茵的大片草皮，以及28棵早已超过100年的香樟树哦。站在这座花园里，遥想着当年宋庆龄女士时常在此举行茶会，以招待来访的世界各国代表以及朋友们，便令人感到格外的感动。这里曾有影响着全世界的名人共聚于此，大家或在花园里谈笑风生，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共同关心着全世界人类的幸福和福祉。这段既伟大又重要的历史时刻， 全都被这栋花园别墅给深切的见证和记录着。红瓦和磨石子的粉墙，配上墙面全是高大落地窗的欧式建筑体，在园中绿草和树木的映衬下，便显得格外的优雅而宁静。这些超过百年以上的香樟树，常可见鸟儿在枝上筑巢，有的枝干还特别倾斜，像是个非常淘气的小男孩，从花圃中探出修长的身躯，又突然来一个大转折，成得很有曲线感，然后再活泼地向上攀爬，使枝干和绿叶都能尽情地朝向阳光和蓝天里去自由地挥洒。宋庆龄女士虽出生于清末，但她所受的教育却是非常先进，加上其独特的资质，使得她在14岁时便通过了清政府的考核，而成了中国近代首批公费留学的女学生之一哦。因此啊，我们在展厅内就能看见1907年宋庆龄女士在前往美国留学时所使用的中文和英文好大一张的护照。进入故居后，最先来到的是纪念广场，广场的西面是宋庆龄文物馆，文物馆前有座用汉白玉所雕塑，坐在一藤椅上，温柔慈祥高贵又典雅的宋庆龄女士雕像。我们先在雕像前静静仰望了几分钟，然后再向前进入到展示宋庆龄女士其遗物及照片的纪念馆里。从她出生到少女时代，甚至出国留学、结婚，以及之后参加各项活动的相关照片，都令人感觉像是观看一部电影，也像是读着

志同道合，间谍情深，如何能不令人格外动容呢？另外还有一个玻璃展柜中陈设了宋庆龄女士用英文所撰写的孙中山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大会的发言稿。这份英文发言稿长达50多页，字迹是清晰而工整，令人看了就非常能感受到他俩的深刻爱情，以及宋庆龄女士追随革命事业的那份忠诚和坚定。此外，透过这些展示，我们便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宋庆龄女士一生除了关注革命事业，对人权、对儿童、对医疗、对难民的救济等，也同样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中令我们格外感动的是她在上海交通大学设立了伤兵医院。当时抵御日寇的19路军，因为伤兵多半是广东人，宋庆龄女士便特意为他们购置了一些广东的音乐唱片，目的啊，就是希望能抚慰这些伤兵的思乡之情。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跟着学长走四方，黄冈师范学院的周美华老师继续带领大家走进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4: 上海宋庆龄故居是宋庆龄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也是他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故居主楼建于1920年，属于近代的欧洲独院式建筑。
3: 宋庆龄喜欢小动物，特别喜爱象征着和平的鸽子，他养了很多鸽子，经常亲自给他们喂食。1956年10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来访时，宋庆龄曾挑选了一对白鸽作为礼物赠送给他。
4: 故居主楼内的陈设保留了宋庆龄生前的样貌，馆藏的万余件珍贵文物不仅记录了宋庆龄个人生活的细节，更是见证了他为国为民奋斗不息的一生和他勇敢无畏、坚贞不屈、无私奉献的高尚品格。
5: 在进入主楼前，会看见主楼旁有个鸽棚，里面养了好多鸽子啊。鸽子随性的在树上及屋檐上欢快的飞来飞去，完全不怕任何的陌生人哦。这里为什么会有鸽棚呢？因为孙中山先生和宋庆龄女士都特别喜欢这象征和平的鸽子，所以宋庆龄女士就常将面包屑跟绿豆混在一块以喂养鸽子。鸽子一听见她吹的口哨都会应声而来。而现在呢，我们所看见的这群鸽子其实都已经不知是第几代了。接着我们从侧门进入到故居的主楼，主楼里的陈设能保留了当年宋庆龄女士悉心布置的原貌。在进入客厅前的过道里，可以看到在西式壁炉的上方挂了一幅宋庆龄女士在1957年访苏联期间所购买的油画《冬日》，右边挂的则是国画大师徐悲鸿所画的《双马图》，在两幅画之间还有座小的石刻摆件，非常有中国风，叫做百鸟朝凤。中西合璧的搭配，令人可深刻地感受到那份极具时代感的艺术体现哦。一楼客厅的壁炉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照片，这应当是妻子对丈夫的最深爱意和敬意了。在这个简单而典雅的客厅里，除了有来自各国及各地的名人和政要，另外最常来此的当然就是宋庆龄女士一生所最为重视的儿童了。这些孩子们如今都已长大成人，也有自己的儿女，相信这个难得而又可贵的经历必会成为影响他们一生最为至关重要的人生标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可以望见整排落地窗外绿色如茵的草皮，若再有些冰雪飘落在寒梅上，就会令人的视野及精神能得到更充分的洗涤和满足。客厅的木质地板上还铺设了羊毛质地绣上梅花的粉色地毯，坐在这地毯上真的感觉好舒服啊。和客厅紧挨着的是个很有艺术氛围的餐厅哦，在粉色木质墙顶上，宋庆龄女士呢还特意选了几件朋友

0: 所赠给他的艺术品来作为摆设的装饰。另外，我们在其中一角落里还可以看到宋庆龄女士不仅在墙上挂了一幅母亲倪桂珍女士的油画，而且在油画的下方呢，她还布置了张桌子，桌上所摆的就是她在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该校校友会所制赠的纪念银盘。母亲和母校都同样给了宋庆龄女士一生最重要的生命和造就。看起来这虽只是个摆设，但却也成了纪念她人生极其至关重要的历史内容。宋庆龄女士的母亲倪桂珍女士家世也是非常显赫，她可是徐光启的第十七代孙女哦。虽生于清末，但受的却是新式教育，不仅没有裹小脚，还精通着数学和钢琴了。他的父亲宋耀卢是清末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传教士，卢舍的家世背景自然就要造就了无论是眼界和胸襟都能超越时代束缚，开创着中国以及世界历史新格局的伟大政治家。二楼的卧室里有着一整套中西合璧的沉木家具，非常的小巧而典雅，这是当年父母所送给他的结婚礼物，至今能是保存的那么美好。壁炉上有个很古典的时钟，但上面的时间则永远只会停留在宋庆龄女士去世的那个时刻，也就是1981年5月29日晚间的8:18。二楼东侧是宋庆龄女士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台钢琴，在钢琴的正上方也同样悬挂了国父孙中山先生的照片。可以想见，不知有多少个日子，宋庆龄女士是边望着墙上的照片，也边弹奏着最柔美的琴声。此外，他也在一旁的典雅书桌上写着一篇又一篇令其夫君一致能被更充分落实的重要文稿。宋庆龄女士曾说，去北京是上班，回上海才是回家。如今来到她上海的故居，我们不是只单纯的欣赏着她的典雅之美，置身其间我们更想去感受的是当年宋庆龄女士在此将她一生对家国最炙热的爱，对儿童教育和妇幼福祉的关怀及重视，全都在这典雅的故居里给完全摆上了。这栋典雅的花园洋房绝不只是栋美丽的建筑，它更是陪伴着宋庆龄女士一生最光荣时刻的重要居所。刚才我们已先看过了展厅内的陈设，里边的展示依旧是记忆犹新。如今来到主楼后，便是我们的脑海不自主地在每一处也一边遥想着当年宋庆龄女士曾在此生活过的每一个足迹，以及她那令人尊敬和怀念的美丽身影。
1: 各位听友，今天的趣旅行就到这里，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嘉华，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您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5: 两岸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5: 节目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6: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台青廖于轩来到大陆求学，登陆生活带您走进他的故事。
5: 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荣昌陶素有红如枣、薄如纸、生如沁、亮如镜的美誉，其制作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跟随台湾青年圆圆走进重庆荣昌，感受泥土里长出来的手艺。
6: 曾明宝，一位深耕大陆农业的台湾农人，被亲切地称为阿宝。台客梦工厂一起走进他的世界，听他讲述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
5: 最近冰川释放砾石汞，南极海鸟汞超标等话题受到关注。南极释放的汞从哪儿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食用的海鲜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6: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3: 跨过海峡，
4: 拥抱大陆，
3: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4: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6: 我是大维。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台青廖于轩来到大陆求学，他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走进大陆，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今天节目来听总台记者方黎的报道。
7: 台青廖于轩出生于两岸婚姻家庭，他的母亲来自重庆，这份血脉的牵引让他对川渝地区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也萌生了在大陆求学的念头。台青廖于轩，
8: 其实这个还是有一个跟我妈妈的一个谈话。我妈妈她就问我说，你以后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跟我妈妈说，我要当一个有意义的人。我妈就觉得很疑惑，什么叫做有意义的人？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如果今天我可以跟一个台湾青年也好，重新给他讲一个历史事件，重新讲一个历史观点，哪怕能够让他听一下或改变一下他自己本身的一些想法或看法，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7: 怀揣着对历史的热爱，廖于轩来到四川成都就读历史系。四川厚重的巴蜀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以及包容热情的生活氛围，让他很快在这里安定下来。在历史学习中，他愈发坚定了扎根大陆的想法。
8: 我在这四年的历史学习，我真正的爱上了我们中华文化，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在这四年学习，慢慢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念。就是因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你才会继续学中国史，并不是因为学了中国史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这个点很重要。你就是因为自己认同了，你才能继续读上去。就是，所以这个也是我自己讲，就是读书这件事情。因为读历史，我们家人都觉得读历史的选择择业范围太小了，但是我跟他们讲的是，我其实就是为了读而读，并不是为了工作而读。
7: 廖于轩时常参与两岸青年交流活动，他认为两岸交流不一定要做很大的事，分享真实的生活也是一种交流。
8: 就是两岸交流它不是很大的东西，我认为不是一个很宏观的东西，就是你生活中你就能遇到。因为我很喜欢分享自己的社交状态，我觉得我的台湾朋友他是很直观的，他能够看到我在大陆学习的成长的经历，也可以看到我们拍毕业照，我们就会选那个簪花的毕业照。那么这种在台湾其实现在还比较少，那他就可以透过像我这样的在大陆读书的台湾学生，或是他认识其他的台湾青年，他可以去了解大陆现在的毕业照怎么拍呀，或现在的热点是什么。
5: 廖宇轩期待更多台湾年轻人能够来到大陆，用脚步丈量大好山河，感受大陆的发展与机遇，在交流中增进了解，深化情谊。
8: 哎呀，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体验，就是我去那个这边有个妈祖文化广场嘛，那个文化广场的妈祖像，他看的地方就是那个金门，那么金门的妈祖像跟这边的妈祖像是隔海相望的，你就会觉得天哪，都是拜的一个神，然后看的是一个海峡，这就是同根同种。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大维。莺歌是台湾有名的陶艺小镇，台湾青年圆圆从小就在那儿感受陶艺文化的熏陶，如今他来到重庆荣昌，也就是四大名陶之一的荣昌陶的老家。
3: 荣昌陶素有红如枣、薄如纸、生如沁、亮如镜的美誉，其制作技艺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他先去逛了荣昌陶博物馆，看那些老陶片、老窑炉，感受了一把什么叫泥土里长出来的手艺。看完不过瘾，还自己上手揉了泥、拉了坯，亲手做了个陶盘。我们一起去听听看吧。
5: 大家好，我是圆圆，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重庆荣昌的安陶小镇里。你知道吗？我一踏进这小镇，我太震撼了。我身后18米高的泡菜坛，这个大门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特色呢？大家知道，我们荣昌陶呢，作为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呢，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啊。那今天我来这里呢，当然啊，不只有看陶器，我给我自己啊布置了一个任务。这任务是什么呢？尚未揭晓之前呢，我决定踏进呢这千年的窑火里来寻找灵感啦。废话不多说，咱们出发吧。安富场五里长，瓷窑里烧酒坊。哇，走在呢充满历史感的这个淘宝古街里，看着呢这沿途啊老字号的陶器扑面，我真的深深感受到我这千年古陶都啊当年啊的繁华以及热闹啦。你看那里呢有一个荣昌陶博物馆啊，我来找找一位老师啊，让他来跟我说说呢关于荣昌陶的历史吧。走，有请老师。
6: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荣昌陶博物馆。
5: 那老师今天就麻烦你讲讲历史故事给我听喽。
6: 好的，我们可以往里面走。
5: 好。
6: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荣昌陶的一些历史追溯。瓷窑里移植于1998年，经考古专家专门勘验，发现了我们荣昌目前最大的一个宋代古窑遗址。可以看到我们荣昌在宋代时期就颇具规模，其发展经也精湛了不少，有大量的一些日常所用的生活陶。
5: 为什么我们这个荣昌陶能够成为呢中国四大名陶之一？它一定有它独特的地方。那老师，你帮我说说呢，我们这个荣昌陶它有哪些特点啊？
6: 我们可以往前走，依次去看我们那些特点的一些作品。可以看那一套，它体现了我们的什么特点啊？你看得出来？
5: 这个宋代酒壶吗？老师，我看一下，我感觉它挺原始的。
6: 对，非常的原始，因为是素烧而成的。
5: 我感觉它好像比其他的陶器还要再薄一点，是吗？
6: 对，因为它需要我们师傅纯手工一点点拉胚，然后形成这样薄如纸的特点。
5: 但老师，我又看了一下，我感觉我刚才说它很原始，它是不是没有上釉了？
6: 对，它完全是素烧而成的，是泥土的本色。
5: 所以也就是说，在宋代那个时候，他们的陶器呈现出来都是这个样子吗？
6: 大多数都是这样。
5: 原来如此啊，这个薄如纸。
6: 看我们下一个作品。
5: 老师，这个作品它是不是就是红如枣？
6: 这并不是红如枣，而是亮如镜。它采用的是我们荣昌本地的一种特色釉色朱砂釉进行上釉，形成这样如镜子一般的光滑，是非常漂亮的。而我们的红如枣呢，在我们后面的作品也能看到，我们可以往前走。这个就是我们红如枣的特点，它是我们的素烧泥白像，是我们红泥的底色，完全是素烧而成的。可以看它像枣子一般的红润，就是我们红如枣的来源。
5: 就我们在台湾啊，有一个地方在新北市叫莺歌，莺歌陶也非常非常的有名哦，所以我想跟你再交流一下哦，就是我们莺歌陶啊，跟我们的荣昌陶，它是不是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啦？
6: 莺歌陶是源起于清朝，是福建泉州的移民引入的技术，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而荣昌陶源起于汉，发展于宋，盛行于明清，至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
5: 哦，原来如此。那这个荣昌陶呀跟莺歌陶他们的手工制成啦，或者是呢烧制的工法啦，有没有一些不同或是有些相同的地方呢？
6: 每一个都各有千秋，各有相似。从原料上我们就可以看，莺歌陶它是以当地尖沙的粘土专门制作的，而荣昌呢采用的是我们鸭羽山脉的矿土资源红矿和白矿制作。在我看来呢，我们两地之间呢就可以进行大师互动，同时还有青年研学，促进我们两地的一种以陶为桥梁的发展史。
5: 好了，今天呢很谢谢呢老师呢这么详尽的为我解说了，也让我感受到了哇，这个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荣昌陶啦，谢谢老师。一双手一块泥就能够成就一件传世之器，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今天给我自己布置的任务呢，那就是我也得试试呀。已经有一位老师在等我喽，我们赶紧出发去寻找他吧。现在呢，我找到了一位老师呢，他要带我来好好深度的体验一下如何来制这个荣昌陶。老师你好。
7: 你好。
5: 哇，老师你这手上呢就是呢它最原本的样子，对不对？
7: 对，我们荣昌陶的红泥，就是它没有烧制之前的颜色，有点偏褐色的颜色。
5: 哦，你说它烧完之后变成红色吗？
7: 对，红如枣，就像大枣的颜红那么鲜艳。我就带你来体验一下我们荣昌陶的制作方式。
5: 我感觉如果能够在这里做一个那个盘子啊，那回去又可以装一些东西，那挺有意义的。 对不对？
7: 盘子的实用性比较强。
5: 对呀、
7: 啊、当餐盘啊摆盘啊都可以，当壶层也可以。
5: 那就盘子吧。
7: 好，行行行。那我们现在开始。
5: 好好好，
7: 我们第一步要保证底部的干燥。
5: 干燥
7: 干燥，然后用这个大力的摔打在上面，让它充分的和这个圆盘接触、然后不断的拍打。你可以尝试一下，它现在是软的，拍打是为什么？让它这个圆盘和这个泥巴充分的结合。第二步我们要先把手打湿，让它足够的湿润。为什么？它在不断的旋转中，它会摩擦我们的手掌。如果没有水的话，它会干燥，容易就让手掌受伤。水就相当于是润滑剂，
5: 是
7: 把手打湿。对对对，水就润滑剂。胚体的表面也要打湿。嗯，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你看它旋转起来，然后新手的话我们可以慢一点，我们手一定要放在膝盖上，这是一个支撑点。你看它撞的时候，它手不管怎么动，我的手是有一个立撑点，它来撞我的手心。第二步呢，我们不是挤压它，我们是通过它不断撞击我们的手掌，经常加水让产生一个润滑的作用。我刚刚揉泥的过程中，可能泥还里面还存在一些气泡，让这样反复再揉搓两遍，就减少中间的气泡。
5: 是。
7: 好，我们第一步就是说咱们中心圆了。
5: 中
7: 心啊。第二步是什么？开胚。
5: 开胚。
7: 大拇指。
5: 开胚。哇，把大拇指放中间。
7: 放下去，看到没有？
5: 看见了，看见了。往底下走。
7: 先往底下走，我们先把它的深度达到了。然后再往外扩。
5: 哇，看到一个这个土，然后
7: 看到没有？
5: 盘子要出现，我的天哪！
7: 对，盘子还是很快的。
5: 好不可思议！
7: 你看它中间现在你这是凸起的部分，我们要怎么把这个凸起部分呢？
5: 对，
7: 手这样，
5: 行，
7: 往外推、哦，感受到没有？慢一点。
5: 有。
7: 然后这个撑起的边缘。
5: 撑起的边缘。
7: 对，你可以

0: 自己感受一下。
1: 我就顺着它这个旋，然后这样子慢慢把它推开。
0: 想要边缘顺一点，然后你看我现在扶着边缘走一下，有风格。
1: 感觉我们已经快完成了。
0: 对，我们这个盘子出胚就是已经差不多完成了。
1: 对，完成了。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取下来晾干，然后进行到下一步。农沧桃的另外一个传统手工技艺叫刻花，
1: 刻花
0: 剔刻，
1: 这个呢就是我们阴干收批过后的成品啦。老师，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是什么呀？
0: 下面我们就要开始体验农沧桃传统剔花的效果。在红色的坯体上上我们的白泥浆，然后剔除你不要的部分，然后保留你需要的部分，烧制出来红色烧出来就是这个颜色，白色烧出来就是这个颜色。它没有烧之前白色是青灰色，
1: 青灰色。
0: 对对对，我们第一遍呢是要把白色的泥浆涂抹在盘子的表面，事先选好一个，
1: 就是
0: 农沧珠啊，农沧代表特色珠，先可以直接选好自己的图案打印出来，然后转印上去。这个方式是什么？直接放在上面过后，我们拿铅笔描边，你可以尝试着轻轻的啊，这个不要按在旁边，按在旁边这个容易坏，因为它是生胚，尽量手悬空一下，把它边描出来，
1: 描出来，
0: 这个就叫转印。好，你看现在拿起来，
1: 好，看是不是一个荣昌珠的样子。哎呦喂，
0: 看到没有，
1: 镜头看一下，真
0: 看不清楚的
1: 蜘蛛，
0: 现在是看不大清。然后我们继续，
1: 好，
0: 那我们现在需要这种尖锐的把它的边给描出来，就刚刚你描的边把它刻出来，
1: 刻出来啊。
0: 对对对，我们把多余的泥浆要全部都给吹掉，这个只是线稿，这个叫勾线，
1: 勾线来啊，
0: 你看像这种就是不能不往旁边掰，没关系没关系，把它修改成一个月亮，
1: 刚好是这样。这两天月亮特别美，所以呢我们就这个巧思突发奇想，老师给我们一个月亮。
0: 这个猪代表我们荣昌，那咱们台湾有什么代表的小动物呢？
1: 我来想想看哦，要可爱的，老师你有听过我们台湾有那个梅花鹿特别可爱，我爱荣昌，
0: 对，
1: 这就是我们的完成品了。所以今天呢，圆圆我呢来到了荣昌呢，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了这个非遗的一个魅力哦。而我想呢，这个千年不灭的一个摇滚的手艺呢，它会一直这样不断的传承哦。那我今天特别感受的是呢，我读懂了我现在脚下所踩的这一块呢，延烧了千年而且永不熄灭的这样的一个摇滚，而我也在海峡的这一端呢，找到了跟台湾啊应该割陶这样陶土技艺的一个深度的融合啦。最重要的是呢，一边画着这个是荣昌的小猪，
0: 对，
1: 一边画着呢这是台湾的梅花鹿。
0: 小鹿，
1: 对，没错，这代表的就是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来。也希望呢未来我们两岸的同胞呢能够借由这样子文化的交流，能有更深入的了解，然后更深入的交流，能够把我们这中华传统的文化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0: 紧张、充实、忙碌，这是职场真实的状态。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1: ？You are fired。挫折、压力、考验，这是职场常有的挑战。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吗？
0: 创业还是就业？
1: 深耕还是转行？
0: 台客梦工厂，专为在路台青打造的职场梦工厂。
1: 会台政策解读，职场经验分享，让筑梦大陆的你不再彷徨迷茫。
0: 台客梦工厂，助力台青梦想扬帆起航。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我是大为。曾明宝，一位深耕大陆农业的台湾农人，被亲切地称为阿宝。2009年，他便带领台湾的农业团体参与海峡论坛，多年的考察让他认识到大陆农业发展的巨大潜力。2016年，他加入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担任技术总监。
1: 今天的台客梦工厂，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郭婕妤一起走进曾明宝，听他讲述从一颗种子到两岸桥梁的故事。
3: 作为扎根同安多年的老台农，曾明宝亲身经历了从台湾带来紫长茄番茄品种，到如今在百利培育的种苗覆盖全国超500万亩土地的跨越。厦门百利种苗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曾明宝，
4: 有一个快速的通道，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台湾基层的农民来讲就有更大的这个好处，包括种子种苗，这个是除了从台湾过来的，那么其实更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到台湾去。
3: 在百利的智能温室里，一株株金银红小番茄甲式喜人，这是曾明宝将台湾的小番茄品种与大陆的野生茄子真木进行联姻的结晶。在他看来，两岸农业的融合正从单纯的技术叠加走向更深层次的制度与机制对接。曾明宝告诉记者，大陆与台湾的农业各有千秋，互补性强，大陆市场广阔，一旦找到切入点便能迅速扩大规模，而台湾由于市场体量小，竞争激烈，业界普遍注重技术提升而非价格战，因此在技术上更为精细，特别在种业领域，台湾的优势体现在发芽力、嫁接成活率高以及对病虫害的预防控制和用药精准度上。
4: 对于我们整个这个台状元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未来我们这里希望能够更深入来做这个青年的这个交流。我相信在台湾有很多这个学农业的这些人，那来大陆这边可以有更多的这个他实习的这个场域，让他们了解到大陆现在农业的这个发展。
3: 作为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的核心区，同安一直是两岸种业融合的高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见证着两岸智慧的浇灌。从台湾到厦门，曾明宝始终以农技为纽带，深耕两岸农业融合发展之路。他始终认为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两种、两法、两品的核心思路，遵循这个方向摸索实践，推出嫁接真木品种并改良小苗接技术，实实在在提升了种苗品质。他助推闽台农业融合产业园晋级国家级，参与省级种业创新工程，先头成立农新种业研究院，用实干斩获农村实用人才等荣誉，书写两岸农技融合的精彩答卷。面对新政，曾明宝有着更具体的期盼。他说，
4: 台湾的一些好的这些农渔产品或者一些食品加工的这些产品，我们也试着把它引进来，然后也让大陆这边的能够尝到宝岛不一样的这个加工的这些产品。
3: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而政策是信心的芯片。据介绍，百利的种苗业务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增长，产量从2016年的4800万株大幅跃升至现在的1.2亿株，其中嫁接苗的占比也在不断提升，销售范围也持续扩大，从最初的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省份，现已拓展至广西、贵州、云南、海南等更远的地方。曾明宝感慨道，他要做的就是让台湾的品种在这里杂交出最甜的果实，让大陆的市场滋养两岸的农民。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维。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30颗立方星将部署在地月空间，组成空间环境监测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发射部署。
1: 这不是一个国家的独角戏，而是一场由中国主导、多国参与的国际大科学工程。这个计划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计划？为什么各国都在争夺地月之间的资源？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简单说，就是往地月空间里放一整片卫星网。具体方案是这样的：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卫星群分为两类，空间环境监测星群和伽马射线暴探测星群，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任务不只是看星星，卫星群还承担月球资源勘探工作，为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计划建成后，将推动地月空间探测从单点断续模式向网络化连续观测转变。打个比方，就像从手电筒照路升级为满城路灯。辽宁省科学技术协会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大连市牧夫天文学会理事长谢仁江说，
4: 空间环境监测现在是非常重要的，它主要是要保护我们空间站上驻留的航天员，包括以后我们是要登月的，我们未来登月的航天员的安全。因为这就有点像我们说，我们让这些探险家去一个区域，我们要告诉他天气怎么样，是吧？会不会有雷暴？会不会有龙卷风？会不会有台风？让他能做好准备，从而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在太空中也是一样的。
3: 为什么这样的计划要在地月空间来实施呢？实际上，这要从地月空间的战略价值说起。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至距地球约200万公里，这不是一片普通的空域，而是人类拓展活动空间的新疆域，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长期以来，人类对地月空间的认知主要依赖单点探测，发一个探测器过去看一眼，数据有限且不连续，存在时空覆盖不足、关键区域数据匮乏等问题。如果未来要在月球建基地，要让航天员长期驻留地月空间，连辐射环境、粒子分布、空间天气的基本规律都没摸清，就等于在台风多发区盖房子，不做地质勘探。同时，地月空间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安全价值。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5: 我们从这个工程实践的角度来说呢，因为我们知道，不但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探索开发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我们在月球附近的轨道空间或者说近月空间呢，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比如说呢，过去我们无论是在月球的表面的降落、起飞，以及在环月轨道的交会对接，那么它呢都依赖于这个远在38万公里以外的地球提供这个导航的这个定位服务，而这个呢精度非常低，而且也非常困难。那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呢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那么就是说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呢，它的成本也会更低。那这个呢，是未来我们进行大规模的月球探索开发活动所必须的一个步骤。
3: 另外，月球附近的这个空间环境也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5: 因为我们知道，未来呢，随着人类对月球的这个开发的这个增加呢，那么就是说地球和月球之间的通信也变得非常非常迫切。那么目前我们包括利用鹊桥中继卫星等等呢，未来还需要就是说进一步 那么掌握这个包括大容量的这种激光通信的这个技术，使得呢我们这个从地球到月球之间的往返的数据的带宽能够有一个数量级的增加，才能够满足未来我们对月球的这个各种探索开发活动的这个需要。
3: 参与国家和合作模式是什么？这是计划最独特的地方。由深空探测实验室与国际深空探测学会共同发起，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支持，确立了联合设计、免费搭载、经费各担、科学数据共享四项国际合作原则，也就是中方负责统一研制三套标准载荷、高能粒子成像、空间磁强计、伽马射线暴探测，并免费向合作方提供。也就是说，中国出核心技术载荷，合作国出卫星平台和发射条件、数据共享。项目还开展技术培训，制定统一接口标准，专门助力发展中国家深度参与深空探测。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值得关注的是，地月立方星座对商业航天的催化效应可能比计划本身更深远。因为30颗12U立方星看似不多，但地月空间部署对卫星可靠性、辐射加固、测控通信的要求远高于近地轨道，这倒逼国内立方星产业链从实验室品向工业品升级。中国计算机行业协会太空计算工作委员会已成立，100余家单位入会，产业生态初步成型。杨宇光认为，
5: 目前这种立方星虽然说它的个头非常小，不是几百公斤上几吨级的这种大卫星能够比的，但是因为目前随着电子技术和其他技术，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技术等等，技术进步越来越快，这种立方星也能够从事过去只有大卫星才能够从事的工作。所以目前就是包括商业航天活动发射的立方星越来越多，这个技术越来越成熟，能够从事更前沿的这方面的科研活动，实际上包括人类在近月空间以及未来在火星附近由立方星去从事更多的科研和工程的活动，其实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技术的发展趋势。未来我相信随着包括电子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材料技术和其他的包括微型的光学系统和微型的电子系统等等一些技术的快速进步，那这种特别小的卫星确实能够在非常前沿的航天领域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 那么我们与美国 SpaceX 星链的区别是什么？在谢仁江看来，把地月

数据共享的方式，在地月空间这个人类未来活动的新疆域先行布局基础设施，期待这里可以在未来人类飞往更深远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OK 键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我是大为。前一段时间啊，北京大学团队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大气、冰川、陆

0: 利海洋汞循环。研究发表后，冰川释放砾石汞、南极海鸟汞超标等话题受到关注，一些公众由此担心汞会不会沿食物链不断富集，最终影响餐桌上的海鲜。
1: 那么南极释放的汞从哪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食用的海鲜呢？请听总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汞是唯一能够在常温下以气体形式存在的重金属元素，可远距离迁移的全球性污染物。大气中的汞能够随环流沉降到远离工业区的南极，并被积雪、冰川、土壤、植被和海洋长期储存。过去人们通常把冰川视为污染物的终点仓库，然而北京大学团队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暖与大气汞沉降正在共同加速南极半岛汞循环，也就是说这个仓库正在被点燃。南极冰川里的汞是从哪来的？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指出，一方面是大气沉降，燃煤、金属冶炼和采矿等人类活动会向大气排放汞，自然界的火山活动和岩石风化也会释放汞，而另一方面则是陆源输入，
3: 包括过去沉降后长期储存在冰层、土壤和植被中的遗留汞，以及地质风化释放的自然汞。随着冰川融化和侵蚀增强，这部分汞会被重新输送到海洋。需要强调的是，陆源汞相当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过去大气沉降后被暂时封存，如今再次释放的历史遗留性污染。
2: 这项研究的结论是，南极半岛陆架现代汞积累速率达到每平方米每年93+58微克，约为全球陆架平均值的两倍。工业化以来，南极沉积物汞积累速率平均上升160%。大气沉降和陆源输入对陆架沉积物汞的平均贡献各占一半。童银栋表示，
3: 这些数据说明汞循环已经明显加速，未来规模取决于大气排放、升温和冰川退缩速度，以及冰冻圈中可被冻源的汞储量。如果持续变暖，释放风险可能进一步增强，但过程可能是非线性的，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因此仍然需要进行情景模拟和可靠的长期观测，才能得到一个确定的数字。
2: 近期有些报道将62%的南极海鸟汞超标，25%的物种面临中毒风险，与这项研究放在一起。童银栋解释，这组数字是来自欧洲学者在2025年发表的一篇南极海鸟汞污染研究。这里的62%是指纳入综述的物种比例，并不是62%的海鸟个体。超过参考值也不等同于超过某项法定污染标准，存在风险更不代表这些物种已经中毒。那么冰川释放的汞进入海洋后会不会使海鲜变得不安全了呢？童银栋表示，汞进入海洋环境后，在适宜的微生物氧化还原和有机质条件下，部分无机汞可能转化为甲基汞，而甲基汞便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它更容易被吸收，排出去却比较慢。
3: 南极释放的总汞增加，这只是风险链条的一个起点，该研究并未将其与食用海鲜的暴露风险进行直接关联，它还需要在适宜的环境中转化为甲基汞，被浮游生物吸收，再经过食物网足迹传递，才可能影响鱼类和更高营养等级的生物。这个过程它会受到海域环境、物种食性、个体年龄和食物链位置等多种因素影响，并不能简单的等比例进行推算。那么通常寿命比较长、营养级比较高的大型掠食性鱼类更容易积累甲基汞，但不同来源和种类海产品差异会很大。
2: 也就是说，南极海鸟以及鲨鱼、剑鱼、大型金枪鱼等高营养级长寿命捕食者往往比生命周期较短、食物链位置较低的鱼虾贝类更容易积累更多的甲基汞。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也强调，单项研究不能跟海鲜不能吃划等号。
4: 海洋汞浓度的变化要看全球汞排放的净桶量及多少输入海洋。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以后还能不能放心吃海鲜，单凭这项研究还不能说我们餐桌上的海鲜汞含量已经增加，更不能说以后某一类海鲜都不能吃了。
2: 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导下，旨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和减少汞排放的国际公约《水与公约》于2017年生效。中国海洋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彦斌表示，我国也是该公约的签约国。
4: 最近有研究表明，公约签署以来，我国大气、河流和海湾的汞都有明显降低的趋势，不过过去储存的汞还会重新释放， 这种改善需要时间，也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未来海鲜汞含量怎么变还需要靠长期监测来判断。
2: 我国居民主要食用的水产类多为虾、扇贝、黄花鱼、带鱼等，处在食物链中下层，生命周期短，甲基汞累积水平比较低。其次，我国对海产品甲基汞有明确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研究员谷阳光指出，国内市场常态化抽检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市面流通的普通鱼虾贝类符合国标要求。
5: 我们国家建立了多体系的，包括农业农村部的体系，还有各个地级市，他们都有水产品监测这个各种，一旦出行的话，我们国家对的处罚力度还挺大的。汞的话，就是我们国家水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的一个必须指标，基本上抽检都还是合格的嘛。如果超标，产品立马就等于溯源追回追究了。一般能流通到市场餐桌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的。
2: 专家认为，对消费者而言没有必要谈海鲜色变，要科学应对。李彦斌建议从正规渠道购买产品，保持食物种类多样，孕妇儿童等敏感人群遵循权威膳食建议。
4: 鱼虾有很好的营养价值，我们要做的是选择合适，吃的适量，买的时候选择正规商家，留意产地和有关部门的抽检信息，吃的时候多换几种，优先选择通常汞含量较低的品种，避免长期大量吃大型捕食性鱼类等汞含量较高的品种。备孕女性、孕妇、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更要注意选择低汞产品，正规购买，低汞优先，适量多样，就能兼顾营养和减少汞摄入。
2: 相比于对海鲜的担忧，气候变化带来的隐蔽后果更值得关注。全球变暖不仅带来冰川退缩、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也可能重新激活过去储存在冰川、冻土和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再次进入大气、河流和海洋。那些原本被视为安全的天然仓库恐怕不再安全，如何应对呢？天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银栋建议，
3: 一方面，全球各国可以在兼顾自身发展阶段能源安全和基本民生诉求的基础上，逐步改进生产工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汞污染控制水平，减少新的汞进入到环境中。那么另一个方面，也需要持续推动温室气体减排，降低冰冻圈加速消融造成的历史污染物再次释放风险。那么在科研方面，需要建立贯通大气、冰雪、融水、海水、沉积物和生物的长期观测网络，重点研究释放的汞有多少转化为甲基汞，以及如何进入到食物链中。
0: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莹莹、大为代表编辑刘洋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的自己。
1: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假如我有一双翅膀，像鸟儿一样自由地翱翔于天空，我相信这是很多人儿时都会幻想过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就跟随歌单里的歌曲，感受一下这种儿时的梦想时刻吧。接下来听到的是李克勤的演唱《飞花》。

0: 来自任贤齐演唱的这首《飞鸟》，充满了苍凉与自由的感觉，既有对自由的渴望，又带着孤单的无奈。任贤齐将很多重的复杂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使我们也像是化作了一只孤独的飞鸟，漂泊于江湖之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要来听到的是周杰伦杨瑞带的合作演唱《爱的飞行日记》，这是一首很清新快活又充满浪漫气息的歌曲。

听到了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许飞的演唱《我要的飞翔》。这首歌曲为我们传达了一种坚韧的精神，还有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即使有一天我们丰满了羽翼，学会了飞翔，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也难免会感到疲惫和迷茫。继续来听歌吧，来自汪苏泷的演唱《末班飞行》。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

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来自单依纯的演唱《天空》。这首歌曲呢，虽然是单依纯的翻唱，但是它却更加的注重了画面感和情感的叙事。空灵细腻的声音也将这首歌曲演绎的飘渺朦胧，充满诗意的美感。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曹方的演唱《比天空还远》。

0: 林志文演唱的这一首《远走高飞》是一首非常具有感染力的流行歌曲，动人的歌词里描绘出了对世界的探索，还有对自由的渴望。而金志文呢，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那些轻松美好的生活状态，摆脱现实的束缚，勇敢地去追求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吧。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汪峰演唱的《飞得更高》。

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歌曲 Fly Away。 当你在自己的世界里感到孤独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它能让你在迷茫当中寻得温暖和力量，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你也可以 Fly Away。好了，在这首歌曲过后呢，依旧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张韶涵的演唱《隐形的翅膀》。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要和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假如我有一双翅膀》。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周岩的演唱《白鸽》，用它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Yeah, boy,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好遇到都是贵人，也跳过几次坑，陪你吃苦受罪，赶不走你留下才叫真。我把感受变成句子，让句子成为历史，我相信你也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少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麦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啊，今麦也当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云听吼，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也是有乡亲意爱遮的内容歌曲，拢会当来回放甲点听。同时啊，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介绍，即内底遮的上介紧、上介新的两岸资讯、两岸乡亲的故事，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和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即一点钟的咱厝上正港，有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分享。第一部分是闽南学堂，会甲乡亲来讲到闽南话内底吼，即甲普通话较无同款的即量词吼，就是咧形容物件数量的即个量词。比如讲，你讲即风，一阵风，一天风吼，乡亲敢有听过一地风？咱啊，闽南学堂做伙来开讲，也说来是闽南风，也讲到台湾的新调。第几讲是啊，祖家伫个福建东莞乡亲有不少，也大家敢知影，即个为东莞来的乡亲吼，加减啊，拢甲即位开发新调的第一人王世杰有

倒挂。呀，这位这么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到尾啊，吼，伊的这个梦会予人叫做是金头壳梦？吼，这内底又有甚物款的故事？咱啊，做伙来去了解。也第三部分是闽南养生堂，吼，咱个小家乡亲来去了解遮个，甲咱身体健康、食百里长岁寿的遮个养生知识。讲到即马现代生活无用气气，也咱得按怎来养护身体内底足介重要即个精气神，吼。精气神其实也是咱中医的一种真重要的理念，吼，即个是咱人体的三宝。生活无用气气，有的人压力个大，吼，有时会感觉即无啥物精神，吼，还是讲元气无够。也咱要按怎来做，会当调和咱的身体，吼，甲咱即个精神。今仔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继续甲咱来延年益寿、供养生，来分享伊的养生之道，叫做。修中地和，守中制和。好，这是今天咱厝上正讲节目的主要内容。也说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闽南学堂头先来开讲。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大家倒转来，今麦恁正在收听的是咱厝上正讲，由得甲大家正在开讲。头先啊，做伙来进入闽南学堂。今仔日要甲乡亲来去分享有意思的遮个闽南话，吼来形容数量的这个词，这个单位量词。咱顶一站天气是有够热吼，有时啊是有足热，就是无啥物风。也咱唔知乡亲敢有安尼讲，讲今仔日啦有够热，半地风都无，半滴风都没有。唔知乡亲有听到安尼个讲法无？也其实有阵也是雄雄听到，才点已经想着讲，哎，这个地，这个量词，可是不加趣味。讲到地，这是字呀，普通话就是滴，吼，水滴的滴。但真侪人可能头先知影，就是讲伊咧讲的是这个甲水有关的这个量词，吼，比如讲咱讲雨水，会讲是一滴雨、两滴雨，还是一滴水、两滴水，甲这个水较有关关。无想到讲滴，可以当来讲风，比如讲一滴啊风，吼，就是讲淡薄薄啊、一丝丝啊风，也个有就是无半滴风，这就是来讲这风啊，一丝啊风都无。这个风也无宽容，也无干涉，你要抓也抓袂掉，要蹦也蹦袂掉的一种气流。不过，说回咱闽南人用一个真具体这地，安尼来个切牛。所以啊，但是即马天气较大烈，无甲一丝啊风的迄种污浊啦、恶杂，一下手啊，咱现在当来体会。所以啊，讲到风吼，咱用亲即马就加一个量词咯。哎，你讲一阵风、一江风，也个有就是一地风。也拄这一挂讲到风甲雨，诶，即个计量的单位，也个有就是即个阵。咱头拄啊讲啊，一阵风、一阵雨。阵啊，伊个本来意思是讲，无论是事物还是动作，伊经过一个过程或一个。时间段也作为一个量词，吼，伊来形容一阵风，还是讲一场雨，其实也会予咱来感受到一种时间在行，吼，在流动的这种味道。咱讲闽南话内底啊，亲像地这类款的，甲普通话量词用法明显无相，唔过又个真生动、真形象的这个。量词也够袂少，伊那唔那讲是一个来咧计算的方式，应该讲佮开始咱闽南的乡亲咧观察世界，咧看一个世界一个角度，就是咱咧为在日常的物件内底吼，揀出伊上界明显的这个特点，再佮用咱的话佮伊描出来。亲像咱普通的内底，咧讲花的这个数量是用啥物？是用朵。吼，咱讲一朵花，朵即是哩，若要用闽南话来讲啊，伊是蕊，花蕊的蕊，蕊本来指的就是花蕊。毋过咱闽南话就该扩大，假设是讲一粒花，吼，讲整朵花，安尼一个量词。注重的就是这个花啊，破几团，安尼一个宽容。也即个蕊哩，阁会当用伫个啥物？阁会当用伫个目睭，或难讲一蕊目睭。甲即个目睭比较做，就该属于即个花，也是咱闽南的一种浪漫。也若是讲到要来算灯的数量，普通话一般咱会讲一盏灯，闽南话会讲趴，一趴灯。即个趴哩啊，原对意思是指咱头拄仔讲的即个花朵。也伫闽南也当用这个来形容咱的花，比如讲一盘花。闽南人佮佮伊用作是这灯的量词，但你看有的咧想，是毋是感觉讲啊，这灯光吼安尼一团的这灯光，豆豆啊看，真足个看，伊就亲像一堆花，吼这花瓣安尼向外来散开，嘛是佮咱这花吼为中到外口四散出去，有同款的一个宽容。呀，这个趴哩可以当来讲咱的头髪尾啊，吼是辫子，咱讲一趴头髪尾啊，这个也是要较特别的，我跟乡亲来分享。 各位乡亲，欢迎倒转来。今嘛恁正在收听的是闽南学堂。今仔日用得甲大家来分享的是咱闽南话内底只较无同款的用词，吼，唔知乡亲敢有了解？咱做伙来开讲。讲过花，讲过灯，吼，讲过这一蕊花、一盘花、一盘灯。再来，咱来看果子。伫果子内底，这闽南话的用词，也是真讲究、真特别。比如讲，香蕉，香蕉根据伊这数量的多甲少，咱闽南人袂说讲会晓精准切换，一开嘴一讲，对方就知影讲哦，这香蕉到底是多还是少。比如讲，一条香蕉，吼，这就是咱讲的一根，吼，高一丈，一根香蕉，咱台的手写用条，要那是成串的。咱闽南地讲，几竿啊是几皮，一竿香蕉，吼，迄就是几条条，安尼一串，吼，啊是一皮香蕉。即个竿哩，吼，敢那咱讲的手咧竿的即个竿，像即个音，伊啊就是咧计算咱讲的即个整串，啊是几捆的整捆，吼，而且可以当用手来提即个物件，都会当用竿，吼，来做伊的用词。鼻这一字，我们是讲一鼻香蕉，这个鼻这一字呀，要看几两百个物件。所以讲到瓜，吼，咱讲这成串的，比如讲金金、奶鸡、普德，吼，拢会当用瓜。有的也捌听讲，有的所在会用这个趴，吼，就是讲几两瓜的这金金，会讲用趴这一字。唔知是咱倒一位的小伙伴，吼，那是怎样也当跟咱来互动。讲过果子，再来更加向亲讲一个有趣味的，大家敢知影吼？咱甲姓名吼，甲这咱平时生活当中有一寡只翁啊，伊呐有共同的一个用词，就是先先一字。普通话内底啊，咱咧讲姓名吼，通常爱较尊敬、尊重的，咱来用尊吼，一尊佛像，一尊妈祖，安尼啊表示尊重。不过在闽南话里面会用这样说，我们说一尊一尊佛，还是一尊妈祖。不过更多乡亲有时会说仙，比如说一仙菩萨，不知道乡亲敢有这样说。在这里也很有趣味，我们说这个仙这一字本来它的意思是仙灵神仙，其实是名词，也记得用这名词来做量词。其实啊，咱讲一方面是保留这个尊重，同时某一寡亲切的意思。姓名啊，伫个闽南，其实袂说是咱厝内的时代同款，吼，伊是真亲近，又搁会当去甲伊开讲讲话呀，用先吼来称呼咱的姓名，这种用法其实也是讲出咱闽南嘛民间信仰内底人甲神之间吼迄种亲像厝内人的关系。也更较有意思的是，这个先吼唔呐讲是用伫个姓名念念，佮会当用伫个一寡，比如讲家内吼，也是在玩偶的身躯顶，比如讲一身家内吼，也姓名。用仙是一种尊重，也咱只翁啊用仙，搁较侪是一种亲近。咱讲刚一个用词，会当伫个新鲜甲欢迎之间，安尼来自由切换。所以啊，其实伫咱闽南人的心中，无论是神、是仙、是人，因之间啊，本来都无为个遐尼啊清楚。用心讲，敢是不是安尼？头拄仔咱讲的是闽南的一寡要较特别的用词，也闽南话内底有一个应该讲是万用量词，吼，就是真侪物件你若唔知要怎讲，你用这个用词就会用的，这就是食、知。普通话的用词真侪，搭配的关系也真复杂，比如讲相关是讲动物，龟咱用一只鸡，那是狗你就讲一条狗，马是一匹马。牛是一头牛，你看，龟、狗、马、牛，伫普通的内底是无同款的用词。不过伫闽南话内底，真趣味啦！真侪只动物，应该讲基本上是所有的动物拢会用来讲食。比如讲，一只龟、一只狗、一只猪、一只牛、一只马、一只虎、一只龙、一只狼。 也大概可能除了人以外，吼，咱在为有生命的动物到无生命，比如讲交通工具，真多的物件，在咱闽南拢会当用食来形容。你看，含天顶飞的这飞机，吼，咱嘛该叫做是一架飞机。所以啊，咱今仔日甲乡亲来讲的是在有趣味的闽南话的量词吼量词。袂说讲拢会当来清流，比如讲一地风吼，有一个风有一个亲像水滴安尼的固体款样。咱讲一趴顶，吼咱会感受到顶亲像火共款。真正闽南话量词内底有真侪闽南人对日常生活上加幼老的这观察。上界有趣味的想象，这是咱闽南话上界有吸引力的所在。这是今仔日闽南活动甲乡亲来分享的内容。歌曲过后，闽南风继续来开讲。

0: 立足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的节目。来到咱厝上正讲的时间，又得跟大家登来开讲，所来做回来进入闽南风。今天咱赶快是邀请金门的文化学家黄金龙老师来跟咱分享家乡亲啊来采观采做的这故事。今天这个关键词是叫做金头壳，金头壳，头壳就是咱人的这头壳，金金滚蛋金银铜这个金金头壳。讲到王世杰，伊是开发新竹的第一个人，开发新竹，或者贡献是有够大。你看伊住伫新竹这块，吼，传领乡亲来开拍分队。搁得来台湾，找真侪乡亲到人去台湾，搁底下来起金庙，吼，请只个神明过去，功劳大那天。吼，也毋过为什么到尾啊，伊个这梦会互人叫做是金头壳梦，甲伊个头有啥物款的交关？吼，也咱赶紧来听黄金龙老师的分享。
1: 他在新竹这个地方啊，还流行了跑马顶盖。金门这个墓啊，叫做什么？你知道吗？金头壳墓。
2: 从跑马顶界到金头壳祖墓，这一头一尾就是王世杰的一生。这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大家好，我是杨涛。闽南风继续邀请金门文化学者黄振良老师分享台湾新竹开发第一人王世杰家族的漫漫寻根路。1662年，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当时南北几个交通要道都派驻了部队，从廊桥、基隆到竹堑、桃园。王世杰那时正在台湾做生意，他帮郑家军队运粮的时候路过了竹堑，也就是今天的新竹。那里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却荒着没人种。王世杰暗下决心，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在这里拼一把。后来机会还真来了，王世杰在新竹做了三件事，每一件可以说都改变了这片土地。
1: 郑克爽给他的垦田令就是允许这片由你开发。他在新竹这个地方啊，还流行了跑马顶盖，跑马顶界，你骑着你的马跑一圈，看看你的马能跑多大，那块地就是你的。所以他的马一跑啊，跑到哪里去，结果那一片整个新竹市啊，一大片都是他。所以他把很多地方开发出来了。开发出来以后，因为人手不够，王世杰他还三次回乡，回到他家乡来招募。哎，你们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到台湾去？整大片都是田地，水利到处都是，整片良田，到那边去开发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三次回来，第一次康熙27年，第二次康熙30年，第三次康熙50年左右又回来一次。
2: 地有了，人也有了，王世杰带着乡亲们开渠引水，硬是把几百甲的荒地变成了良田。还有在新竹东城门外有座土地公庙，匾额上写着开台福地，大家知道吗？这啊也是王世杰捐建的。而香火旺盛的竹莲寺供奉的三妈也和王世杰有关。
1: 再来他就开浚沟，这些水利光是你有田还不够，要灌溉啊，所以他又自己花钱来疏通水浚，才有办法灌溉啊。应该叫四百甲准，四百甲可以灌溉400甲。后来把它改为恩农圳，恩农圳，农恩浩荡，
3: 农就是那个皇帝的那个，
1: 哎，对啊，农恩浩荡，所以叫恩农圳。现在都
3: 还在，
1: 浚沟还在啊，这个是他对于水利的贡献。第三个， 华人走到哪里，一安定下来，第一件事情，
3: 显明
1: 建庙。
3: 周公
1: 显明，对，骗不了人的。结果呢，他们这个家族哪一座庙是他们献地的，哪一座庙
3: 都有写，
1: 我全部都有照片。
2: 开垦、水利、建庙这三件事奠定了王世杰竹堑垦守的地位。但是王世杰这一生最后一程走得很惨烈。
1: 他为什么过世的？出草。
3: 出草，
1: 台湾的出草就是被当时的土蕃割了头颅，叫做出草。
3: 哪两个字？
1: 出去的出，草就是割草。
3: 哦，割草
1: 叫做出草。他去寻水圳，被当时的土蕃把他的头颅割下来。台湾他当时啊认为这个是很大的，好像耻辱一样，也算是很悲惨的事情一样。金门这个墓啊，他们这个家族叫做什么你知道吗？金头壳墓，金头壳，因为他被出草，头颅割下来以后提回去了，只剩下一个躯壳，葬回金门家乡，不能空着啊。关帝关公葬回洛阳的时候也一样啊，要做一个金属的装上去啊，才完整啊。所以他们也用金属的做一个头，一起送回金门来，葬在太武山下。
2: 王世杰走了，但王家没散。他在新竹站稳脚跟后，把大部分族人都接了过去，只在家乡留了一脉，守着祖厝和祖墓。规矩啊，也定得明明白白，新竹那边开枝散叶，金门这边祭祖守墓，公田的租金年年往金门送，修墓祭扫的钱就从这里出。
1: 王世杰经济有了成就，把家乡每一代留一个男的在这边告杂窝告楚，其他人全部都迁到新竹去。他设了公田，公田在金门叫做杂公园，不是属于某一家的，是每一年轮到一个人来种。这个人呢，今年要做头祭祖，补贴他的费用，这块田由他种。他到新竹以后还保存这种制度，设了公田出租给人家，收了租金送回金门来作为祭祖的费用，作为金门古厝要修啊要干什么作为那个费用，有时候金门自己去拿，有时候他们寄回来。现在那个王世坤老先生啊，他说他祖父在世的时候还过去拿
2: 租金跨海寄回来，香火不曾中断过，但后来钱人都断了。是什么让这段维系了百年的血脉联络突然中断？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2: 谈食酸袂去，谈困伤。
1: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3: 咸水一身汗，
1: 小便毋免看，好鱼是溪温。
4: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3: 来，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咱厝上正讲，由得甲大家当日开讲，所来做伙来进入闽南养生堂。闽南养生堂今仔日介绍甲乡亲来讲养生智慧。在咱古早的这养生智慧内底啊，生命活力的核心，吼，伫个三个要素，也就是三个字，叫做精气神、精气神。精气神吼，伫中医内底有个互人叫做是三宝三宝，伊那伫脏腑内底咧流通了后，就去到咱的规两身躯。应该讲啊，是咱生命一个根基，佮开始长期是为一个闭关。这精主要是指咱的物质基础吼，也这气气就是讲咱的元气，或者讲咱的能量动力。神主要是指咱的这个精神意识。这三方面是咱人体生命活力的核心。养生头先得爱来用精气神，这种独特的养生智慧得藏伫个咱千年的一个哲学思考，就是手中智和，手中智和安尼一个智慧内底。手中就是讲你得无大小病，无偏倒一病，也智和就是讲你的目的是来调和平衡。这个啊，才是咱长期修的根本。你看现在现代生活节奏遐尼啊紧，吼，也为什么有的人虽然讲是年岁大了，不过原来是精神可靠，也有的人吼，有袂少在少年人反多些，才有这种未老先衰，吼，安尼这种亚闲的感觉。也藏伫咱身体内底，在精气神或者精气神，到底伊是秘伫个倒一个所在？伊是为得了来耶，即拢是大家来好好了解的问题。也佮讲到安尼即种千年的哲学思考吼，修中地和，即是为中庸吼来耶，中庸来耶，高乐地回。哎，有个安怎会当假设来拥护咱精气神诶，绝交必报。咱今仔日同款是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跟咱做分享。
5: 您听说过有个俗语叫做“精气神足，万事皆成”吗？这说的呀，就是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精神和意志，我们就一定能够成功。那这里的精气神又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啊，这里的精气神呢，不仅是体现中华文化的名词，还是帮助您延年益寿的至关重要的一个中医的术语，可谓是使您像松鹤一样长命百岁、鹤发童颜的养生的三宝。而这三宝可不是无家可归的孤儿，它是住在人体豪华的被中医称作脏腑的宫殿里，而脏腑呢又各有外在的征象，中医呢统称为脏象。那这三宝又是从何而来，又该如何养护才能调和无病呢？今天呀，我就给您唠一唠这手中治和精气神的养生智慧。手中治和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哲学理念，它呢是源自中庸。在中庸中写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说的呢就是在宇宙的四方上下者呢，它是以中这个位置为最根本的，只有至中和才能符合宇宙的规律。就人体而言呢，守中即要守住我们生命的根本，而至和呢即达到身心的和谐，这样才能符合天道。这一理念呢不仅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体系， 也与中医藏象学说和精气神理论呢，它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呢，我们将从藏象的本源出发，来探秘精气神三从互养及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践行精气神手中治和的理念，从而呢帮助您达到身心的和谐。首先呢，我们来讲讲藏象与精气神的相关的问题。什么是藏象呢？藏本意呢为隐藏、潜藏的意思。中医呢隐身指人体当中贮藏精气的脏器，强调五脏呢藏而不泄的功能特性。比如说心能够藏神，而肝呢里边能够藏血。象又是什么意思呢？在甲骨文中，象为大象的象形，后来呢引申为形象、表象以及与自然界的通应之象。中医呢引申其意，是指脏腑功能活动在体表或自然界通应的自然界的一个外象。

0: 生理病理现象及其呢与自然界的一个通应之象。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如果您随着岁月的流逝，您满头的乌发渐渐的花白了，你的牙齿呢也开始由坚固变得松动了，您的腿脚和骨骼呢也由坚硬铿锵有力变得呢骨骼微软，容易骨折，少年的壮志呢也变成了胸无大志，这头发、牙齿、骨骼、志向的外在之象的这个变化，它就是体内肾脏中的肾精由充足变得不足的一个外在的征象。而当冬季来临，关节炎就容易复发，冬季的寒冷的气候呢，或者是你吃得过咸了呢，也会使您面色发黑，都是肾与外界的一个通应之象。而中医的脏象学说呢，正是通过这种外在征象的分析来推断内脏的生理病理的变化，以象测脏，这是中医不同于西医的奥秘所在，保证了对生命健康状态的认识不失真。就像中国人拍拍西瓜就知道西瓜是否杀瓤，中国人的整体思维系统分析与西方人的局部解剖和元素分析的方法，它是分野的，这是祖先洞悉到生命来源于精气而非解剖才能认识到的原则上的一个差别。藏象学说认识到的精气神是三位一体的，不能分隔的，它们统一于人的生命活动，精就是物质，气呢就是能量，而神呢就是信息，也是生命活动的一个主宰。精是藏于肾，气呢源于脾，而神呢是主于心，脏腑功能的活动协调与否直接影响到精气神的盛衰。
1: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2: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
3: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闽南养生堂杨德甲大家当来开讲。今仔日同款是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玲教授，甲咱来分享在养生的智慧，或特别是安怎来延年益寿。今仔日讲的是要怎么来守护咱身体性命活力的核心，三个字，也是咱讲的三宝：精、气、神。精是咱的物质基础，气是咱的能量动力，神是精神意识。头拄仔咱咧讲精气神呐、啊，到底是藏伫咱身体内底倒一寡部位？马秀莲教授有来甲咱讲一个因的地址，大家来记一下。这精主要是藏伫咱的心，气发管是为鼻这个来，也神吼神甲咱的心有交挂，心鼻心这三个总护。呀，所以咱要做会个继续来去了解一寡古早吼，在中医因的故事，咱做会来了解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
0: 有一次呢，扁鹊拜见了蔡桓公。那么在朝堂上呢，扁鹊仔细观察了一下蔡桓公的面色和神态，随后呢对他说：“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腠理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皮肤肌肉之间的纹理和间隙，这是人体内外沟通的一个通道，也是外邪入侵和正气防御的一个关键的部位。蔡桓公呢听后不以为然，回答道：“寡人无疾。”他认为自己的身体很好，没有任何问题。扁鹊离开后，蔡桓公对身边的人说：“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就是说医生呢总是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此呢来炫耀自己的功劳。过了十天呢，扁鹊再次见到了蔡桓公，发现他的病情呢已经深入到了肌肉。扁鹊严肃地告诫他说：“君之病在肌腑，

0: 不治将一身。蔡桓公依然没有理会，甚至对扁鹊的建议呢感到了很厌烦。又过了十天，扁鹊第三次见到了蔡桓公，发现他的病情呢已经发展到了肠胃。扁鹊再次警告说，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一身。蔡桓公仍然不听，甚至对扁鹊的建议呢更加的反感了。再过了十天呢，扁鹊第四次见到蔡桓公时，只是远远的看了他一眼，便转身离开了。蔡桓公感到很奇怪，派人去问扁鹊，为何不告而别呢？扁鹊回答说，疾在腠理，汤运之所疾，在肌腑，真实之所疾也，在肠胃，火气之所疾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情也。意思是疾病在皮肤表层时，可以用药来外敷治疗，如果达到了肌肉层时，我们可以用针灸砭石来治疗，而到了肠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汤药来治疗。但一旦深入到了骨髓里边，那就连掌管生死的神灵也无能为力了。现在的蔡桓公的病已经深入到骨髓里边了，扁鹊也无计可施了。果然呢，没过多久，蔡桓公就病倒了。他派人去找扁鹊，但扁鹊早已经离开了。最终呢，蔡桓公因病情加重而去世了。扁鹊通过观察蔡桓公的面色，也就是我们中医说的神色，判断其病情由表及里，最终呢深入骨髓。这一故事体现了藏象学说的以表知里的精髓。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其实啊，延年益寿的核心就是保养脏腑中的精气的充盈。什么是精气呢？我们首先来谈一下精。精是万物的始基和生命的本源。精的概念呢，从它的来源来说，还和古代的水地说密切相关。咱们的古人呢，他耕种种植的过程中，发现了自然界万物的生长规律，发现万物呢都是长在水中或者在土地中，并且呢都是依靠着水和土的滋养培养而一步步的从小长到大。因此呢，先民们就认为水和土是自然界万物生长的一个本源，并将之记录于册。比如说在《管子·水地》就这样记载了，地者万物之本源，诸生之根源也。水者何也？万物之本源也，诸生之宗室也。就是说水和地它是万物产生的一个根本。在《周易系辞》也是基于此就提出了精气为物，这就将水地生万物的思想善变为精生万物的思想。而中医学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就引入了精生万物的思想，提出了两精相搏谓之神。《管子·水地》也提出来了，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并提出保养精的活力的重要性。只有精化为气正常，才能够推动和调控各个脏腑和经络的功能和人体的新陈代谢的这个作用。精能够化气，是人体正气之本。精气充盛呢，人体的五脏六腑的功能就会非常的强健，抗病力呢也会变得很强大，不易遭受各种外邪的侵袭。除此之外呢，精还能够化神。精是化生神的物质基础，而神呢又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一个外在的表现和主宰。它的产生呢离不开精这一基本的物质。如果大家平日里减肥节食，不吃主食， 精气化生不足，就会神衰不能用脑，这就是精不能化气生神的一个表现。既然精这么重要，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来护养精呢？第一呢，要饮食调养。精是藏于肾的，所以我们应该选择黑芝麻、核桃、枸杞等营养丰富的食品，这些食品都能够补肾填精，把它们和大米熬粥来食用，这样就可以补充肾精，让全身的精微物质充盛。第二呢，要节制欲望，避免过度消耗肾精，如过度的劳累或者纵欲等，都会使肾精耗损，所以我们一定要节制性欲。第三呢，要适度运动，比如说平时没事的时候打打太极拳，练练八段锦，这样呢都有助于调和气血，固本培元。
1: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咱厝上正港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所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啊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阮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家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两家下播六点到七点。这部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这是一寡甲白露吼，这个最魁有关的习俗甲地吼。那所落去要来分享的，这是甲一寡地灵有关的代志吼。现时啊，真侪场景的家庭机器人已经是开始出动啊，吼，出现伫个咱的真侪生活的细节当中啊。今仔日咱们来到底了解，何机器人为概念落地，将这会当体验的真实生活到底是安怎？好，以上就是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面咱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现时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时节啦，吼，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是反映着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的节气。那这个时阵，暑热已经消散，天气开始清凉，吼，啊，所以叫做寒星露凝，所以叫做白露。白露这个节气啊，吼，啊，道教开始往南边飞，吼，逐步开始修行，在田园会当看到丰收的欢喜，吼，加无用啊。说落来，台湾地灵业务要甲大家来分享甲白露相关的习俗。
1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夜雨。白露，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如果说立秋是秋天写来的第一封信，处暑是夏天终于松开了手，那白露就是秋天真正安顿下来的时候。处暑的凉是一阵一阵的，风来了，凉了，风走了，热又回来一点。白露的凉却是一层一层铺下来的，像水彩在宣纸上晕开，不声不响地把大地染成浅浅的秋色。你不需要等风来，只要站在那里，就能感觉到秋天把你轻轻地裹住了。古人观察这个节气看得格外仔细。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大雁从北方启程了，燕子要回南方了，各种鸟儿开始储存食物。天地的讯息说得清清楚楚，该动身的动身，该准备的准备，万物都接到了启程的消息。天地在这个时节捧出一颗

露珠作为这个节气的名字，好像在说启程之前先让自己像一颗露珠，清静静地去见秋天。这颗露珠在草叶上待了一夜，太阳出来它就蒸发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可是你看过它，知道它来过。那些真正滋养我们的片刻，往往就是这样，不是轰轰烈烈的，是静静的，是一颗露珠在清晨等了你一夜。唐代诗人杜甫在《白鹭》里写道：白鹭团杆子，清晨散马蹄，浦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这首诗读起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稳，不是那种刻意压制自己的安稳，是一个人经历了太多飘摇之后，终于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活在这一天就好。你看那些露珠，一颗一颗落在果子上，挂在草尖上。不是每一片叶子都能留住露珠，太光滑的留不住，太枯槁的也留不住。只有那些还带着生气，还柔软，还在呼吸的叶子，才能让露珠安安稳稳地待上一整个清晨。所以，当你看见一颗露珠端端正正地坐在果子上，你心里会觉得这个果子是好的，这个早晨也是好的。杜甫骑马出去，清晨的马蹄声在薄薄的空气里散开，不是赶路的那种匆忙，是松松的缰绳，信步由缰的那种，独独地敲在秋天的小路上。他经过园圃，花木连着时间的树，一片清朗。他坐船渡过江西，水面划开一层浅浅的涟漪，然后又合拢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杜甫这一生命途多舛，那些苦难是真实的，那些伤口是深刻的。不过在白鹭这一天，他把这一切都暂时放下了。他骑马、看花、坐船、过溪，天地之间最寻常的事情，在他的眼里变得好干净、好安静。白鹭似乎在把你经历过的一切，夏天的燥热也好，人生的风浪也好，都轻轻地放下来，然后用一颗露珠把天地的澄澈给你看。它不催促你，不提醒你，它只是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等你不再沉溺在过去，把自己理清楚了，然后走出去，骑骑马也好，散散步也好，坐一坐船也好，你会发现这个早晨和你年轻时候见过的那些早晨是一样的清澈，只是你用了大半辈子才终于看得见。如果说《白鹭》里的杜甫暂时放下了苦难，那下面这一首《月夜忆舍弟》就是他放下苦难之后，心里头最柔软的那个角落，被白鹭的凉给轻轻触碰到了。树谷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首诗写给弟弟，安史之乱，兄弟离散，音讯全无。杜甫这个人一生漂泊，对国家、对苍生，他有一副铁肩，可是对家人、对兄弟，他有一颗柔软的心。树楼上的更鼓敲过了，路断了，人静了，秋天的边境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孤雁叫了一声，飞过去了。你有没有在那种极安静的夜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然后整个心就被揪住了？雁是群飞的动物，一只雁落了单，它的叫声是孤独的。杜甫听见了，因为他也是那一只落了单的雁。露从今夜白，这个从字不是露水今天白了，是从今夜开始露水要白了。这是一个转折，一个宣告，天地正式入秋了，寒气起来了，天冷了，人就容易想家，容易惦记那些不在身边的人。月是故乡明，人在异乡看见月亮，觉得它不如故乡的亮，不是月亮不一样，而是看月亮的人心情不同。这两句诗把对家的情感写到了骨子里，从唐朝到现在1000多年了，每逢白鹭，每逢月夜，多少游子，多少离人，抬头看见那一轮月亮，心里头浮上来的就是这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0: 白露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珍惜一个清澈的早晨，珍惜一轮安静的月亮，珍惜那一些不在身边却一直都在心里的人。
1: 白露迎秋暑起，啊，咱会当感受到这种清凉啊，也心肝头也容易产生出思念甲挂念。也这个时节啊，咱会来泡一泡啊好茶，吼，解脱情绪，吼。下边的时间，咱继续来听叶语的分享。
0: 天凉了，来一杯热茶，对身心很有好处，也能寄托一些思念之情。白居易就把思念放在一杯茶里，他在山泉边煎茶，看着茶沫在壶中翻滚。忽然很想把这碗茶寄给远方那个同样爱茶的人。坐酌泠泠水，看间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白露时节适合喝什么茶呢？今天想为您介绍的是产自台湾台东的红乌龙。如果要用八个字来形容它，我想是温润醇厚，暖意入怀。温是它的茶性，红乌龙的发酵度达到 80%， 介于乌龙茶与红茶之间，比一般的乌龙茶更重一些，却又保留了乌龙茶的底蕴，不寒不燥，温润平和。那润是它的汤感，茶汤是透亮的橙红色，像秋天午后的阳光穿过树叶落在手心里的那一种暖暖的色泽。喝一口茶汤划过喉咙，没有一丝阻塞。醇是它的滋味，花果香交融，层层叠叠地铺开，不是单薄的甜，是一种有厚度的、有分量的甘醇。厚呢，是它的余韵，咽下之后，喉咙深处还留着一股暖意，像有人轻轻地在你的背上披了一件衣服，不说什么，却让你觉得很安心。白露时节，天气转凉了，早晚的风开始往骨头里钻，身体需要一些温润的茶来暖一暖，但又还不到喝浓茶、喝老茶的时候。红乌龙刚刚好，它不是用热度来暖你，是用茶性来温你。喝下去，从喉咙到胸口慢慢暖过来，不激烈，不张扬，像一个经历了很多，却选择温柔以对的人。这份温柔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您去过台东鹿野，就会知道那里日照长，空气干净，白天和夜晚的温差非常明显。这样的风土孕育出的茶精有一种天生的韧性和丰富度。台湾的红乌龙九成产自于鹿野，它既有台湾乌龙茶的传统底蕴，也借鉴了功夫红茶的发酵理念，是一种跨越茶类界限的创新。而红乌龙最独特的是它的蜜香，这股蜜香不是添加，不是调配，是茶园里一位看不见的小伙伴送给我们的礼物，小绿叶蝉。这种小小的蝉轻轻叮咬了茶树的嫩芽之后，茶树会启动自己的防御机制，生成特殊的香气物质。采下这些被叮咬过的茶精，经过繁复的制茶工序，就会转化出那股天然的温润的蜜香与果香。所以做红乌龙的茶园是不能使用农药的，小绿叶蝉只待在干净的地方。茶农们用芝麻粕、黄豆粕这种天然的有机肥，以翻土代替除草剂，灌溉的时候避开日头最烈的时段。您喝到的每一口蜜香背后都是茶园里生生不息的生态。说起制茶的工序，也比一般的茶更花时间。完整制成需要两天一夜，比普通的清茶要多出整整12个小时。焙火固定在125度，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分3到4次，间隔数周，慢慢把茶性修到圆润，修到温和。焙完之后还不能马上出货，要静置2个月退火，让茶性完全稳定下来。茶农常说，红乌龙是时间换来的茶，急不得，催不得，每一步都要给足它该有的时间。也正因为发酵度高，工序到位，红乌龙不怕放，存放3年、5年甚至10年，风味会从最初的蜜果香慢慢转为沉稳的木质香，越存越纯，越存越顺。 酒泡也不容易发涩，喝一整天都是温温润润的。台东的茶人认为，干净的土地才能长出好的茶叶，有耐心等待才能换来温润的滋味。红乌龙就是这样一种用时间换来温润，用干净换来醇厚的茶。相比西方人，中国人不太习惯把爱或思念挂在嘴边，比较少直接说我想你，我们习惯委婉一些的表达，比如把它们放在月亮上，放在一杯茶里，放在一颗白露的露珠上。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都是如此。白露时节，您是否也有思念之人呢？不妨也试着把思念放在月亮上，把温暖放进一杯茶里，寄深情于天地，听人间之回响。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咱今仔日莲花岛三江的现场。现时临江地连机器人的产业加速发展，吼，也让人看作是未来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的机器人叫做家庭机器人，吼，也是真受到关注。在山东青岛真侪场景家庭机器人已经，包括伫个出行啊，这个部分啊，家具啊，吼，灶卡啦，吼，陪伴等等，吼，即个生活的场景都会当看到因的身影。也好，机器人为概念和真正会当体验的真实生活是安怎一个过程呢？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同您的报道。
1: 在青岛崂山区的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最受关注的就是出行场景下的外骨骼机器人。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通过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还原人体髋、膝、踝的自然活动轨迹，可在毫秒内读懂用户行走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这也给很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市民黄玉兴：
2: 本来我这个腿有点痛，走路不方便，我带上这个，他自己就尤其这个大腿帮着我就抬起来了，确实挺好的。以前都想都不能想这些事，现在亲身体会到了，这个给老人带来一种快乐吧，方便，也高兴。
1: 过去家庭机器人大多用于商业展示，用户缺少线下接触感受，难以建立感性认知。在这个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通过直观感受了解未来智能生活形态。市民刘世豪：
3: 我从线上看到咱们这里开了一家家居机器人的这个店铺，就趁着今天没事想来去体验一下。今天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烹饪机器人，就是我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了之后要租房子住，因为租房子就不太方便就是做饭，所以说就想入手一台这样的烹饪机器人。
1: 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4: 我们店还在试营业期间，就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目前我们全国16家门店每月销售外骨骼机器人能达到1000多台。下一步我们还将计划在重庆、西安、济南等城市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1: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的从技术集聚走向场景落地。在青岛市社会福利院，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正在陪老人聊天，它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厥、摔倒等情况，机器人可以及时捕捉并通知联系人。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5: 你看他能这么精准地捕捉到这种老人的状态呢，因为他是有这个摄像头还有一堵传感器来捕捉老人的一些动作。通过一系列这个 AI 算法和大模型呢，他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老人跌倒的这种突然跌倒的状态包括像这种情况哪位老人需要吃药了，他会主动找到老人并提醒老人用药。
1: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照护，机器人还可以帮助需要康复训练的老人进行锻炼。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款专门为帮助老年群体和有关有需求的人锻炼专注力的脑控小车，通过采集脑电信号的头环，可以将用户的专注力转化为数值，专注度越高，小车跑的速度越快。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5: 这是一个脑控游戏，也是一款脑控设备，它可以通过这种小汽车的训练呢，提高老人和孩子的专注度、专注力。我们通过数据的采集和计算呢，将来会应用到更多的地方。你像这个脑控的轮椅、脑控的外骨骼机器人，以便普惠更多的人群。
1: 近年来，青岛发挥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优势，聚焦康养服务、工业、水下机器人等细分赛道，构建政策赋能、场景开放、训练场支持、产业链协同的全链条培育体系，形成数据、训练、验证、垂直场景的产业发展格局。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处副处长刘冰：
6: 目前青岛集聚超600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企业，上半年发布康养、轨道交通等场景500余个，储备了26个实景实训项目。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机器人整机企业加行业二次开发企业加场景应用企业高效协同的模式，加快建设北方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
0: 好多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是莲花岛三江。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岸斗三江的现场。秋天来到，有很多市民开始有一个困扰，就是花粉过敏，很多过敏的乡亲的感慨，实在的镜头又来了，一直拍卡唱，目睭会肿，目睭会肿起来，严重的情形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也同时，很多人感觉到，在今年秋天的花粉过敏季，好像有较晚淡薄，跟过去一个比，镜头较轻淡薄。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下面到底来听中台记者专访专家相关的报道。
1: 今年呢，秋季的花粉季起始的时间较往年吧，相当于偏晚了。那么，
2: 秋天过敏的朋友一到立秋时节就开始紧张，但是今年似乎熟悉的 T 四横流并没有如期而至，于是，在持续降雨中心存侥幸的等到了九月初，还没高兴几天，当天气放晴，熟悉的症状就又来了。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解释，其实就是由于前期雨水偏多，对花粉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1: 往年的秋季的致敏植物一般的话是从七月底开始它就开始散粉，八月底九月初进入高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九月底十月初就逐渐结束了。那么今年呢，七八月份的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会加大，这样的话进入高发季后，对花粉的飞散和浓度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推迟了一些。
2: 那么导致我们秋季过敏的植物有哪些？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以北京地区为例，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这些植物多为自然繁育的原生植被，依靠自然传播、生态演替繁衍生长，并非人工栽培或外来引种。
3: 这四种致敏植物在北京的城区里面主要是以这个绿草属的植物为主，主要是分布在一些料荒的待建地以及这个河道两侧这样的一些缺少人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在这种远郊区县的话呢，大片分布的是以蒿属植物为主了，同时伴生着有绿草属的喇喇秧啊，还有这个梨科以及苋科，也是分布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裸露区域。在山区呢，主要分布在阳坡的这个林园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会容易生长这样的一些野生地被。
2: 这些植物有什么共性特点，从而引发大家秋季过敏呢？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分析，主要有三重因素。
4: 有没有共同的致敏的特性，它是有的。它的花粉呢，一般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散落，不太像春季的，比方松柏科的木本植物，它是春季开花致敏。第二呢，它的花粉呢特别特别小，甚至比松柏的花粉还小，它的粒径呢大概是10到30微米，很容易进入人的鼻腔、咽喉到呼吸道，就是让人会呼吸困难，因为它轻嘛、小嘛，花粉传播肯定比松柏科的要远。我觉得几公里是没问题的。另外呢，这个花粉蛋白都是高致敏性的物质哈，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强烈的不适感。
2: 不少网友说，那还犹豫啥，赶紧除草啊。事实是一直在除。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介绍，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北京今年已先后投入作业车辆2.1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20.7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感觉今年的过敏症状轻了些的原因之一。
1: 我们每年的年初就会整体部署全年的花粉飞絮的防治工作，包括春季的花粉和夏天的杨柳飞絮和秋天的致敏的杂草的防治。我在6月30号我们就已经下发了进一步加强秋季致敏花粉防治工作的通知。核心治理的思路其实就是提前统筹部署，在花粉开始之前吧，聚焦这个源头减量、精准管控、分区施策，城区的公园绿地啊、主干道啊等等，我们就是对发现的杂草进行修剪或者是连根拔除。对于郊区呢，包括平原生态林这一块呢，我们就是采用一些机械进行修剪，修剪的杂草我们也进行及时的清运，消除那个火灾的隐患，避免这个堆积以后啊，花粉产生那个二次的扩散。
2: 此外，张青介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联合城管委、住建委、气象局、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建立常态化花粉协同防控机制。园林绿化部门抓源头管控，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 卫健部门跟踪花粉过敏门诊就诊数据，研判发病趋势，灵活调配诊疗资源，多措并举，实现风险联合研判，问题同步处置。
0: 那么现在出现过敏的镜头要安怎做？为什么以前没发现这两年这帮人就过敏了？为长久来看呢，秋季地面是不能地理，到底是不是可以亲像大家想象的这样贴对滚毒？有什么好的办法吗？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5: 我们见过很多患者，他的症状发生以后还是非常痛苦的，就比如说
2: 谈起过敏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孟一帆特别提醒，这些症状很容易和感冒混淆，应避免自认为是过敏就盲目使用过敏用药，要先去医院做正规诊断。
5: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真正以鼻炎症状就诊的患者也只有20%左右，不到一半的患者是真正的经典的过敏性鼻炎。因为感冒的症状它也属于急性鼻炎，它跟过敏的症状比较相似，但是感冒呢一般会伴有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肌肉酸痛、这食欲不振等等过敏性鼻炎症状，包括流鼻涕啊、打喷嚏啊、鼻子堵啊、眼睛痒等等。最准确的呢，就是一定要抽血来进行过敏的检测。如果符合，比如说绿草、艾蒿啊、梨科的食物，甚至动物皮屑，这样才能诊断是过敏性鼻炎，才能谈到后面的预防和治疗。
2: 关于预防和治疗，孟一帆建议，如果确认自己秋季过敏，最好避免外出，关好门窗。如果一定要外出，也要视情况戴好口罩、护目镜、花粉阻隔剂。回家后，及时冲洗鼻腔，将过敏源冲出，减少症状发生。在用药方面，可选用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甚至是比较新型的单克隆抗体治疗，但一般都需要提前2到3周用药。
5: 如果症状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先去医院来正规的诊断，再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过敏性疾病是一个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特别严重的危害，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个药物的干预。如果他实在是不想用药，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不能用药，还是建议他用一些比如说鼻腔冲洗啊、清理啊、出门戴口罩啊等等一些，尽量做一些防护来避免接触过敏源。因为鼻部症状如果不控制的话，它很可能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如果它诱发哮喘，那就是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了，会有很大的经济负担。如果哮喘急性大发作的话，是非常致命的。
2: 而针对部分网友反映以前为何没有而现在过敏了的问题，孟一帆分析，一方面是呼吸道黏膜的长期损伤导致，另一方面也和与过敏源接触的累积效应有关。
5: 近些年来呢，一些外界的工业品，包括粉尘、汽车的尾气，包括洗涤灵、洗碗剂，它的气味，包括它所播散出来的分子，都会对于我们的呼吸道黏膜造成一些损伤，我们叫黏膜屏障的损伤，这也是导致近年来过敏性鼻炎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呢，过敏源可能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我逐渐接触，它会积累到一定量，到一个阈值，它就会出现症状，或者说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短时间内突然大量接触，爆发性接触，它也可能爆发出一定的过敏症状。
2: 而从长远来看，如何让过敏源尽可能减少呢？针对春季的原百花粉，科研人员研制的花粉固定剂目前已在北京主要城区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透露，针对秋季草本植物的绿色制剂也已经在研发当中。
1: 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已经参与了北京市的这个接榜挂帅的项目，研发了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绿色的制剂，对花粉进行抑制。
2: 而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也认为，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或许还有一些办法值得尝试。
6: 研发制剂来控制，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让花粉大面积的飞扬。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也看到过这种研究，不让花粉成熟。草原植物它有特点的，它除了这个种子繁殖以外，它有大量的串根，你挖是挖不完的。我觉得管理的手段可以跟上。开花之前你把它移割了以后呢，你可以作为资源植物去利用啊，可以把它晒干调制成丝草，苋科的植物和梨科的植物都可以做菜。灰绿菊呢，弄的那个枝条呢，就是很好吃的一种凉拌的菜。从生态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耗水的植物，它有固土的作用，还有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作用，在食物链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能完全因噎废食，人家存在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到三江的现场。说到葫芦，我们乡亲时段不会生分，这是一种可以有食用功能，可以有文化意涵的食物，真受大家喜欢。葫芦可以做菜，可以入药，可以做装饰品，这是有它的食用功能。在文化意义这个部分，葫芦已到生团，修行也很好，跟我们大家人丁兴旺，儿孙满堂这种的五芒是上搭配，所以真受人喜欢。同时葫芦跟福禄福禄也不一样，所以更加是增加葫芦的吉祥的意思。也在台湾的乡村有一句谚语，俗语叫做厝内一粒葡加风才会富，意思就是说在厝内放一粒葫芦才能发财，能富禄。也在嘉义闽南葫芦更加是当地的特产之一，这种葫芦油的时候可以来煮来炸，到了瓜腰呢就变成葫芦可以做酒油啊，所以讲咱人对葫芦的介意哈，也衍生出真侪甲葫芦相关的传说故事甲趣味的讲法。一边的时间，咱们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我的讲解。
1: 你或许还记得《西游记》第35回：“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获宝伏邪魔”中，孙悟空遇到了两个厉害的妖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的法宝是一个宝葫芦。这个宝物最大的特点是呼叫敌人的性命，对方一旦答应就会被收入葫芦之中，而在这个葫芦里待上一夜，无论本领多么高强的人，一时三刻都会化为脓水。

明代的吴承恩显然深谙其中的奥秘，所以在《西游记》中，当孙悟空打听这个紫金红葫芦为什么如此厉害，他就被告知这个葫芦乃是混沌初分，天地开辟之时，太上老君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在昆仑山的脚下接了一柳仙藤，上面就接了这个紫金红葫芦。那么太上老君把这个紫金红葫芦带到今天，就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偷出来的这个宝贝。这个解释啊，并不是妖精托大，而恰恰是对道教创世观念的形象表达。当然了，道家的葫芦显然并不仅仅是用来治病和斗法的。我们再来看看《西游记》这一集的名字，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祸宝伏邪魔。这个邪魔和心猿表面上指的好像是妖怪和孙悟空，但是呢，他讲的这个内外对应心猿，其实呢隐喻着的是人的自我修养过程中所面临的外力影响和内心正念。所以啊，这个故事讲的虽然是子虚乌有的妖怪，但其实呢却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世界上的植物有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偏爱葫芦呢？作为一种植物的果实啊，葫芦的形状非常特殊啊，它是一个天然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这就使得晒干后的葫芦剖开以后可以当作容器。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地区，人们都会用葫芦做成舀水的器皿，延续的就是古代的一个传统。而且啊，由于葫芦的果实它的密度低于水，所以呢可以在水面上漂浮。试想一下，在上古时期，各种材料和容器都奇缺的时候，这样一种天然的容器岂不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再加之葫芦腹内多子，隐喻着多子多福，而且在很多地方的方言中，葫芦与福禄是同音的，所以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呢，种种的因素就使得我们更加的喜爱与崇拜这种平凡的植物了。

0: 好，欢迎各位兄弟时段继续到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说到来，那么带咱的好朋友台湾学长小传来去爬爬走。小传今天要带咱去的这个所在是伫个山东吼，山东是挖滚大海吼，这是咱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也前一段时间，全国超级的发到新疆的新贵飞为组队列车吼，为山东出发去到新疆，时间总共是18天的时间。这台火车吼，有设置真侪有趣味的部分，比如讲飞为河北区啊，飞为图书馆啊，飞为电影区啊，种种。也伫个运行期间呐，有13位山东的飞为团成员伫个车顶，每一天的开店，山东的民歌啊，加州的秧歌啊，种种就挂电影电视。咱的好朋友小镇吼，都是搭这座火车吼，开始南方的坐落飞为之路。吼，下边的时间能够可以给咱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小传。前不久我乘坐了鲁江同心非遗列车，一场山东非遗旅行。从车轮滚动的那一刻就正式开启。飞驰的车厢没有普通列车的沉闷，反倒像一间移动的非遗展厅。刚找到座位，我就被眼前的热闹景象吸引，撞进了齐鲁文化的鲜活氛围里。
2: 谁说坐长途列车只能赶路？这一趟从济南出发的非遗列车，直接把旅途玩出了新花样。
3: 鲁江同心非遗列车出发！
2: 它不只是一趟出行列车，更是一座移动的沉浸式非遗体验馆。整列列车全方位布局非遗展示空间，集观赏、互动、品鉴、选购于一体，每一处都是专属非遗秘境，旅途全程不无聊。
4: 在来的时候不知道咱这列车有这个非遗表演，每天都有不同的表演，有口技，有唢呐，然后还有唱歌跳舞真的很开心。
2: 十多位山东非遗匠人全程随车同行，旅途每时每刻都有活态非遗表演，不用下车，不用赶路，坐在座位上就能近距离看非遗、学非遗、品非遗，沉浸式感受非遗匠心。以旅途为载体，以非遗为底色，这趟漫游列车让出行变成一场独一无二的文化旅行。
1: 原本以为只是赶路的几个小时，却成了整趟旅行最惊喜的开篇。没有隔着玻璃的展品，没有生硬的讲解，传承人就站在身边和你聊天，把旅途的疲惫都揉进了轻松的互动里，让飞驰的列车成了我触摸山东非遗的第一站。列车停靠后，我前往济宁，第一时间赶去了老城区的山东梆子小剧场。还没走到门口，慷慨激昂的唱腔就顺着风飘了出来。台上的演员水袖翻飞，高亢的声线带着鲁西南土地特有的厚重坦荡。唱词落下，满场的叫好声瞬间灌满了整个剧场。来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杜玉珍，主持人龙阳，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介绍。

0: 山东梆子这高腔啊，听说有个说法叫舍命高腔，是吧？
1: 对，你说的很对。我们山东梆子呢，又称是高调梆子啊，俗称是舍命梆子腔。它的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真假声结合。我们说啊，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
0: 哇，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啊！
1: 那我教你一个小腔弯好不好啊？
2: 小腔弯，
1: 小腔弯，
0: 我们都能学吗？
1: 都能学，
0: 好，
1: 都能学，
0: 太好了。
1: 梨花，
0: 梨花，
1: 哎，很好，
2: 是有假声吗？
1: 对，这个梨是假声，对。
0: 梨花，
1: 对，很好，很好，
0: 梨花。

好，各位兄弟，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文化道上刚刚转播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段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来关注今天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日前以自费两岸连同全球为主题的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片博览会在东莞举办，就见东莞多人的台场真人已经是多百参加台博会，而台场李小米是第一百参加台博会。既然对台博会有不同的感受，今天节目呢，我等一下来谈其他人的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在给上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等一下来关注麦克的地方附加税。地方附加税以后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硬资产。今年俺身边的 AI 生成内容你见来见到，比如数据行说到的 AI 端卡真来合乎的回答，甚至扶持医生宽片诊断的报告，背后你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或者什么的资产给你行词人。今天买的行词人词人以后常态到我的人生发的方方面面，今天节目你我们共同来关注。交流你出经验到今天有没有人生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日前2026第17届东莞台湾名片博览会在东莞举办， AI 台博会以自费两岸连同全球为主题，汇集超过600家两岸台企，涉及台湾22家央视制造实体农务铁山，就见东莞多人的台场真人多拜参加台博会。最早年其实以厂站上的身份参加台博会，到今年每年今年都会带领一道的台湾民风博主请人团队到台博会参访交流。对吧，今年台博会更加的后生化、科技化、潮流化，其中呢，最用其应用的呢是 AI 实时文创同跨界电商的同时登场。我等一下来谈几个分享。
5: 大家好，我是郑颖先生，来自台北。东莞台湾名片博览会举办至今已经走过非常长的岁月了，一路迭代，一路升级。而我从第十届台博会开始就持续参与，一路见证。最早我是以参展商的身份深耕台博会，到现在我每一年都会带领很多台湾网红博主青年团队来到台博会参访交流，对接两岸的资源。看过这么多届台博会，今年第17届是我觉得变化最大、特色最鲜明、最创新的一届。我想透过这次的分享带大家听懂这一届台博会真正的亮点和特色。在早期的台博会大多是以传统产业、实体商品、食品、制造业展示为主，主打贸易接单、商品展销，偏向传统的经贸形态。在中期开始升级了，变成东莞各镇区的产业主题展示，其中呈现了东莞各个镇区的龙头产业、工厂实力和在地品牌，让大家看见东莞扎实的产业根基。但在今年完全不一样了，本届最大最亮眼的核心特色就是从传统产业展示全面升级为创新型、青年型、数字化的展会。今年呢，不再以镇区为单一主题，而是东莞各大功能委员会、青年创新团队、新兴产业的集体亮相，整个展会变得非常年轻化、科技化、潮流化。其中最让我惊艳的就是 AI 数字文创与跨境电商赛道的强势登场。现场呢，可以看到 AI 短剧、AI 漫剧的创作、数字内容的产出、跨境电商全链路的服务、直播培训、全球物流的布局。这是过去十几届几乎没有大规模出现过的全新业态。也就是说呢，台博会从卖商品、卖产品

0: 进化到卖技术、卖内容、卖模式、卖全球的出海方案。除了科技的创新赛道，本届的台湾美食、文创潮流、时尚生活展区也更加丰富多元，让整个展会呢，既有硬核的科技产业，又有温度潮流的生活感。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每一届的收获都完全不同。以前来台博会是找生意、找订单、找供应链的，今年来台博会是找趋势、找新赛道、找两岸青年的未来机会。这也是我坚持每年带台湾创作者、台湾青年过来的原因。我想让更多的台湾朋友看到，现在的大陆、现在的东莞，不只有传统产业扎实，更有 AI 创新、数字内容、跨境出海的超大机遇。第17届台博会，颠覆传统，拥抱科技，聚焦青年，链接全球，新旧产业交替，两岸青年的共创，这就是今年台博会最珍贵、最不一样的价值。持续见证台博会的成长，也期待未来更多两岸创新合作，双向共赢，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台长李秀美竟然替拜参加台博会，基本台博会琳琅满目的展位，各种台湾美食体验。其更关注今年台博会，并定了两岸时尚产业新通向，从两岸人创设计品牌到非遗人士的潮流化表态，而对新鲜的创意，让其所谓的慢慢的灵感。拜登以下来谈几个分享。
2: 大家好，我是台青李小咪。这一次啊，是我第一次参加台博会。原本我以为对我来说，这可能就是一个看看台湾企业、认识不同产业的展会。但真正走进去以后，我最明显的感受反而是很熟悉的台湾味。因为现场除了很多台湾企业，也会看到一些小时候就听过的、生活里也很熟悉的品牌、伴手礼和食品。另一边也有电子科技零组件甚至芯片相关的企业，那种感觉其实很特别。因为台湾在这里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它可能是一包熟悉的零食，也可能是一项藏在电子产品里面我们平常看不到的技术。不过说到这次啊，最让我兴奋的，我必须承认还是吃的。我居然在现场吃到了很久没有吃到的台湾口味，像是加热卤味、鸭血豆腐，对在台湾生活的人来说，这些可能就是很普通的日常。但离开了那个生活环境久了，在吃到的时候，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有时候你会发现，味道其实是很直接的记忆，一口下去，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以前下班买卤味，天气凉的时候吃热腾腾鸭血豆腐的感觉。所以这次对我来说，台博会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一边让我看到用产业和技术，一边又用这些很生活化的味道，把我拉回熟悉的台湾日常。另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次看到的时尚品牌产业链。过去讲到东莞，我的第一印象跟很多人都一样，可能还是制造业、工厂生产基地。但这次我才发现，所谓的制造早就不只是把东西生产出来而已。从设计、选材、生产到品牌到展示，最后变成我们消费者看到的一件衣服、一个包、一件商品。后面其实连接的非常完整的一条产业链。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次我是用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去看它。以前听到产业链三个字，总觉得比较像企业或者是财经新闻里的词，但当它跟时尚、设计、品牌放在一起之后，我突然觉得它们离我其实很近。我们每天穿什么、买什么、喜欢什么样的设计，本身就跟产业发生关系。这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一次东莞。它当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制造业城市，但这次我看到的不只是制造能力，而是制造正在越来越贴近生活、贴近审美，也越来越贴近我们这些普通消费者。所以如果要我总结第一次参加台博会的感受，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熟悉，那是台湾品牌、台湾味道，让我突然找回很多生活里的记忆。另一个是重新认识，因为我也第一次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看见东莞制造的另外一面。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广东梅州。

0: 按的哈嘎念，你买祖宗田木丢哈嘎念。虽然按的那的三不能念了，他按祖宗的话哈，按的还有继续讲，继续发扬按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哈嘎念。

0: 油菜又油料，
1: 神饭又蜜桃，
0: 油蜜神饭，
1: 有亲密的神饭，有故事的神饭。
2: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唐的人歌《油蜜神饭》，也可以组成人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物价衰败，征求意见稿，正好给上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持续到九月二十七号。专家表示，地方物价衰有望成为地方衰体系的替代衰种。今日麦嘅系地方物价衰，会唔会影响纳税人嘅税负水平？而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嘅硬资产？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3: 地方附加税是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20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4: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4: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3: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 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4: 由于呢不同地方呢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税体系建设呢赋予地方啊一定的灵活性呢，是有利于呢调动它的积极性的。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3: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5: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叠加 3% 的教育费附加、2% 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 11.6%。 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 11% 到 13% 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3: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4: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亲密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属大的年纪有咩神法，也可以做成熟业。今日年人工智能综合嘅重启嘅改变，我哋年纪生产生活方式，非是你可以留意到身边经常见到嘅 AI 生成内容，比如话手机控制到嘅 AI 端卡、智能客服嘅辅导，甚至你去复制医生看片诊断嘅报告，背后你都要在相同嘅计量单位或者咩咩嘅职场，给你好自然。从 AI 端卡按分钟消耗的次人到医疗机构按次人核算诊断的费用，一只词听起来有点专业，但是你粗糙去用天爱按土，用水爱按房一样，次人已经是慢慢参透到我们人的生活方方面面。我们来听众台记者的报道。
10: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两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11: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10: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11: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词源。词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词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词源。
10: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暗度、用气暗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12: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10: 从几万到几千万，靠的是对客户需求分层分级的精准发力。汤寒林说，
12: 我们来调研词源的时候，我们80%的词源的需求其实并不需要采用最新版本的 模型的驰援，低版本也可以满足它。那企业使用了我们这个三合一的平台，我们就会自动帮它做智能路由的分发，这样子的话它只有 20% 的需求是提交给高版本的大模型来提供服务，80%的我们就可以提交给老版本低版本的大模型来生产出来的 token 来服务，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成本。
10: 磁源的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应用场景，另一头连着算力底座。在贵阳贵安，算力规模已突破176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过98%，这为磁源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磁源工厂等新模式的涌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
13: 磁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磁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磁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磁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磁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磁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0: 胡坚波同时强调，磁源从技术计量到价值释放的转变，最终要用实体行业的提质增效来检验。同样数量的磁源，因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13: 探索磁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磁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油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气灭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大的人的油蜜神发，我可以做成人数一，苏大人工资呢？

0: 因其所快速的贴台 AI 太模型正好给加速的将云端服务再上终端设备端在智能的落地速度引超行业此前的预期。日前由努比亚同世界跳通联合研发的一款商用 AI 智能体手机正式发布工信部业务时候，今年票子单全球第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正式完成从宽容样子使用机型打磨到规模化量产商用的关键跨越。一款全球第一款量产商用 AI 智能体手机究竟同传统智能手机有什么不一样？软硬联合研发的新模式将会如何重塑数据产业链？一种新模式将会如何重塑数据产业链的分工模式，又为本普通用户的日常用机体验带来怎样颠覆性的改变？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记者了解到，这款机型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是全球首款量产 AI 智能体手机，备货量从初代工程机的30,000台大幅提升到数十万台。那么 AI 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现在用的智能手机有什么不一样？简单来说，传统手机的 AI 功能大多以独立 APP 的形式外挂在系统之上，而这款手机把大模型能力深度植入操作系统， AI 从你问我答的工具变成了能够理解指令、规划任务、跨应用执行的智能体，手机也由此从通信终端升级为 AI 智能体终端。打个比方，传统手机就像一辆非自动驾驶汽车，方向盘、油门、刹车都在你手里， AI 只是个导航员，比如告诉你往左转，但方向还得你自己打。而 AI 智能体手机更像是自动驾驶汽车，你说带我去吃附近评价最高的饭店，它可以自己规划路线、选餐厅、下单、导航，你只需要坐着等结果。互联网企业与硬件厂商联合研发，为什么成了 AI 终端落地的选择？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分析认为，
2: 互联网企业与硬件厂商联合研发 AI 智能体手机是当前 AI 终端从外挂式 AI 向系统级原生智能体跃迁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产业链价值重新分配的核心路径。他们可以实现分工精准互补，双方补齐各自短板，大幅度的降低 AI 智能体终端的落地门槛，可以重构产业链的估值体系，能快速构建远超过纯软件或者纯硬件厂商的生态壁垒，能够争夺下一代互联网生态的主导权。
1: 梁振鹏说，这种合作模式带来的改变是多方面的。
2: 互联网企业和硬件厂商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体手机技术落地效率大幅度提升，用户体验实现代际跃升。另外，它可以使得手机的商业化变现路径更顺畅，能够破解纯软件 AI 付费渗透率低、同质化竞争激烈的行业痛点。而且互联网企业和硬件厂商合作可以使得推出的 AI 智能体手机的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增强。
1: 对于这款手机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所完成的合规全流程，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它的示范意义不容低估。
3: AI 智能体手机产品啊，跑通了一套完整的合规的路径吧，从大模型的备案到终端的入网，为后面的后续的这些其他的厂家研发生产同类的产品也打了一个样吧，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参考。这么一个新的产品的推出是政府和市场两者的有效的结合吧，它会有利于行业有序的创新，避免 AI 终端一哄而上野蛮生长，推动整个行业高端化、规范化发展路径。
1: 欧阳日辉表示， AI 智能体手机的量产落地将激活全新的数字消费潜力。
3: AI 智能体手机它会带来新的产品的形态，能够创造出新的使用的场景，挖掘出新的数字消费的增长点，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1: 尽管前景广阔，但 AI 智能体手机距离大规模普及仍有距离。梁振鹏提示，从技术验证到大规模普及，中间还隔着几道关卡。
2: 核心关卡有体验验证关， AI 智能体手机需要彻底解决幻觉和稳定性的问题，让用户无需反复人工确认。另外还存在成本下探关，因为 AI 智能体手机它的运行的算力成本就是比较高的啊。它还存在生态协同关，因为 AI 智能体手机它的产业链各方协商形成统一的利益分配机制目前还是很难。最后一个就是 AI 智能体手机的核心关卡有合规信任。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人间有秘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今日节目呢，我都要带大家认识强人古镇杨家家吉伟。韩西是你吉伟你出展露出的过人的天赋，唐到古镇的县里你出远不出谈到了跳舞，唐过以两转的曲给你出可以完整的唱出来人。一分边啊，国家地位的音乐领袖，用100万元去支持佢行上古镇的事业。12岁考入中国音乐学院附中，18岁保送中国音乐学院本科，22岁投入中央音乐学院古镇专业硕士的天堂。吉伟的人生始终在古镇上中的繁耀地位成长。
2: 古筝素有民乐之首、东方钢琴的美称，音域宽广，演奏技巧丰富，具有令人惊叹、无法超越的音乐表现力。青年演奏家吉伟是备受中外乐坛瞩目的中国古筝演奏家，他以精湛的技巧与丰富的音乐表现力获得中外音乐界的赞誉。近些年，他又开始研究与尝试古筝与世界其他民族乐器合作的可能性，开拓古筝音乐表现的广度和深度，创新多种形式的演奏。
3: 古筝在当代是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民族乐器，那么现在习筝人数呢，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是在中国民乐里是排第一的。
4: 5岁开始学习古筝，

0: 18岁保送至中国音乐学院本科，22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成为一名古筝专业硕士研究生。他的音乐既有女性的伤感、清冽与细微，也有蒸汽自带的古朴、大气与沉静。
1: 其实我刚刚学琴的时候就是80年代，那个时候古筝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乐器。5岁开始学琴，我觉得我跟古筝是命中注定的缘分。附中6年，在这个光谱的环境里面，沉浸在那样的一种氛围，我觉得就是那种对东方、对传统美的启蒙。
0: 古筝的魅力源于2000多年的厚重积淀，它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演奏技巧丰富，表现力强，常用于独奏、重奏、器乐合奏和歌舞、戏曲、曲艺的伴奏，是我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筝在汉晋以前设12弦，隋唐时期增至13弦，直至清末明初出现了新制的16弦筝。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对于古筝有了更高的音乐表现力要求。
2: 结合沉港传统筝派的沉黑大魂，将南北各流派的经典曲目当中的黑曲子融混，输出古筝最本真的东方韵味。同时，你又以感人的用事打破边界，用正声同高尚乐团对话，同当年艺术形式碰撞，把别个琴弦底背的钟馗故事带到更广泛的世界舞台。
1: 12三弦，共5音，每声如节，远人心。最早的古筝呢，中国传统审美哈，就是5声音阶，哆来咪嗦啦，这5个声音就是5度相声法出来的这5个音，它怎么听都是和谐的。因为现在作曲家他要表达的，用5个音是表现不了他要的内容的和他的思想、音乐思想的。有一天我就那时候是在上学，我就想，哎，我是不是可以把弦换了，它就能好呢？突然就想了这么一个，我想怎么换呢？那这根弦，我加了这个西，比如哆拉嗦咪，那我把这个里面，把那个细的弦我再加进去，它不就松了吗？我就这么想的。后来试了一下，哎，成功了。因为它7声，它就有一些和声的变化就出来了，所以它的那种色彩感就会和5声的有所不同。那么光出了7声的弦是一定要，你要有符合的作品，这个内容是要相辅相成的，所以我就开始又在作品上拓展了很多曲目嘛，很多作品我都尝试着用7声弦去演绎。
0: 吉伟注重对古筝乐器使用的探索和创新，他先后使用和演奏了5声弦制、7声弦制和多声弦制的古筝和作品，打开了古筝曲目创作的无限空间。他还编写出版了10多本古筝演奏教材，在中国及欧洲部分地区的古筝大师班上讲授大师课，铮铮琴韵迎来了中国民乐融入当代世界音乐潮流的历史性突破。
1: 就比如说长安门，在我当时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首演了这首曲子，他用古筝与交响乐伴奏的形式，把中国唐朝的长安城通过音乐表现出来的。在古筝的音乐世界里，我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新的世界，古筝也赋予了我很多新的性格，确实，而且觉得肩上的责任挺重的。之前是7声作为途径想拓展古筝，现在我是想呢，怎么样更好的去传递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古筝作为一个途径。

各位朋友，以上再检阅有米神法的详细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有米神法，非堂节目的完整内容，电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梦梦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开。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钦。二十多年后是爱二周末跨时间的哦，我等落去带你转人生。介首先哦，我等人我和节目当中邀你一起落去赤脚人生，谈五跨人工五跨事。接着下来是客家语文选诵，邀你听下落去谈家乡的歌五跨的事哦。今日上午好，最近每年爱澳中午跨的都主要内容，除配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听众朋友，难做的下载并且打开云端客户端来，搜索爱澳中午跨，就做的同步收听，或者系回听完整的节目同精彩片段。再等下来，等我哋一齐进入到今日嘅爱澳中午跨嘅节目当中去。
1: 犯法的套路，最终也是钻木卡的路。
2: 查来查往，最基本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3: 但钻人上。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我们来去谈吴宽人讲吴宽事。

0: 日前 ，APEC 技术赴南大谈航通研讨会在广东深圳举行。研讨会作为 APEC 中国人系列活动之一，会涉及来自亚太地区18个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科研机构专家、企业领袖同国际组织代表，围绕绿色大谈技术交流合作，以科技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等主题开展深入探讨。嘅详细嘅情况，请听记者苏维带来嘅报道。
1: 本次研讨会系 APEC 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机制框架下嘅重点合作项目之一，主题为技术赋能低碳发展、气候路线图、科技新同伙伴关系三大方向。实质十二大组织报告以六场平衡论坛。议题涵盖推进公正转型、协调跨境规则、引导绿色投资、协同技术政策、促进信息包容、强化竞争评估等方面，力求从多维度回应企业低碳转型的迫切需求。亚太经合组织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机制副主席夏扎米夏比比。
2: 我们的核心关注领域中有六成与 APEC 经济体推动的绿色技术循环经济相关，这也是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机制将其列为重点工作方向的原因。循环经济与本次研讨会的主题高度契合，我们希望联动 APEC 下各论坛与委员会，共同推动循环与可持续经济发展。
1: 来自加拿大、印尼、智利等 APEC 经济体以及联合国经济同社会事务部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等国际组织的40多位专家代表参会，各方围绕技术落地、标准协同、尝试样本等议题展开交流。深圳的低碳尝试建设实践成为各方关注的样本。亚太经合组织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系机制首席顾问尼古拉斯·布鲁克。
3: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来自建筑环境领域，如何在更新改造的过程中尽可能降低碳排放。我们需要用新型建筑代替老旧建筑，新建筑必须践行绿色理念，契合绿色发展议程。
1: 俄罗斯科学院联邦社会学研究中心社会转型理论分析部研究员尤利亚你们哪一娃？
2: 中国深圳拥有成熟的绿色建筑标准，我们在这次展示中也看到了极具前瞻性的发展思路与规划。这种系统性的发展方案可以为其他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参考示范。
1: 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阳，
4: 我希望呢，

未来呢，深圳可以在这方面积累更多的经验，不仅是在国内有推广的价值，也是可以向全球啊展示我们中国绿色低碳发展一个最新的前景。

0: 去年前国头一只无人人指挥监测核弹声音时，还曾准通过航母音速 KP 常态化业务运行条件，为前国生态环境监测数字化转型提供的示范样本。嘅详细情况，请听记者苏伟带来的报道。
1: 不是人工测速，不是开灯，十片二十四小时自动运转。一套由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建设的智慧监测平台，可以实现无人测速前天候运行。机械臂自动完成废水样品前流程监测，经过三个月的试运行，六项充电污染物指标全部达标，日均可处理样品50吨。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龙岗分厂负责人杨鑫。
2: 我们完成了方法性能测试、实际样品比对测试、分析通量测试、全流程实战演练，关键成效主要有三项：精密度、正确度全部满足规范要求，实际比对全部合格，通量测试超出预期。
1: 核弹实验室本身就是前天后的环保智慧哨兵，一个实验室全部采用国产仪器设备，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与四级贯通协同，配套风光互补照明、废水回收灌溉、四季通态节流系统，耗材与废气会排放量降低40%到60%，减少煤废与耗材消耗，降低人员接触有害四季的安全风险，设立全国生态环境监测实施化、国产化、绿色化升级。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参照叶立时。
3: 传统手工监测呢，高度依赖人工，效率有限，人员还要接触有毒有害样品。我们这套实验室全流程自动化，检测效率提升3倍，人力投入节省70%，辖区污染源实样比对合格率达到100%，也顺利通过24小时不间断压力测试。

0: 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飞翔，温暖热心。
2: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3: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转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也好，同一起来去分享专题，集建中华族群语言。澳门广泰中学校长陈建邦谈爱国爱澳交流实践。

叫一番开学季，我哋然后把目光投向校江之畔澳门广泰中学。记者稍微呢系邀请到一只学校嘅陈建邦校长，请佢来去分享一下学校嘅教师对人干涉、内地同澳门教育交流、官方教育，还有校出家国情怀等方面嘅神通实践。接下来，我哋就一齐来去听听记者稍微嘅报道，来去详细了解一下。

0: 陈家网高中认为，教师对人教学首先是爱倾听老师的人格，教育察自身，同时更爱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统一方族群。与此同时，面对 AI 智能教育太世界等时代变革，教育也必须爱与时俱进。
1: 同时要改变课堂的这个传统的这个知识单向这个传导，要用价值观引领，引发思考，引发兴趣，显发他们潜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才有进步，才有创新精神。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只有发掘问题，影响兴趣，问题导向，能力导向。这是我们对老师提出的一个期许吧。还是那句话，要给学生一杯水，你这个要起码要一壶水，甚至一缸水。所以对老师的要求确实是有一个叫核心的高度吧。其实这个也是对我本人的一个要求，只是咱们共勉而来。
0: 近年来，广泰中学在推动澳门同内地师生互访、教研交流方面作为推动工作，学校依托姊妹学校同内地优秀教师来澳教育计划等平台，同内地的多数学校建立了双向奔赴的合作机制。从广西厦门中学到黑尔滨的黑龙江省实验学校，从教师批课教研到管理层对话走访，交流覆盖多大层次同维度。
1: 近年来吧，政府也大力推动这个姊妹校，包括这个老师互动等等。其实这个姊妹校呢，一直在构建过程中，我们是有一个叫双向奔赴的这个机制吧，优势互补，找到共同点，我们就开展合作，开展那个交流。无论老师学生，近至就是离我们学校很近的厦门中学，远至哈尔滨就是黑龙江的省实验学校，我们都有姊妹校，也有不同层次的这个交流。交流包括了老师团队在备课，在这个教研，在领导层面这个管理层面这个对话走访都有。
0: 值得提的是，和内地优秀教师来澳教育计划的推动下，广泰中学在解决教育教学成果评奖当中获得了二等奖。学校还同内地的姊妹学校悉数参与今年的国家教育成果奖项竞赛，在教学、爱国教育、教师教研等方面实现了立体雄扬。
1: 那么另一波就是内地优秀老师来澳教育计划，这个也是一个深层次的这个叫合作引领吧。我们在前几年，就是最近这一期的国家教育教学成果评奖里面，我们荣获了这个国家级的教学成果二等奖。这证明了这种叫做交流合作姊妹校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同时我们也跟内地姊妹校携手参与国家教育成果奖项的竞赛。所以从这个点里面，无论在教学甚至爱国教育老师的在教研等等方面，我觉得可以说是立体的，是共赢的。而且未来的路可以说更宽更广，因为通过探索我们是提高这个所谓的效能吧，未来可期。

0: 驻澳国防教育人系澳门青少年教育嘅一张亮丽名片。广大中学一般系安排次二嘅前提同学参加，确保每位学生都有机会接受国防教育嘅洗礼。教育人从中山令人贵山体系意识主开之后，能好进一步提升，每摆可养必养。曾经望高中都会亲赴养体系观摩。
1: 这一点呢，给这次对澳门青少年他们在家里甚至学校里面都不具备的一些就是那种纪律的训练，包括那个他们的作息，他们的这个铺垫的收拾，还有这个纪律的这种严谨啊、一些行动听指挥等等等等，他们会通过这几天的这个训练，精神面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特别是服从性、纪律性、精神层面，他们就有了一种叫做标杆吧，或者有一种磨练吧，就成了一种就是有一个朝气蓬勃、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少年回到校园，对老师的感觉是非常之震撼，觉得哎呀，确实这个是不一样，这是不可替代的一个这几天的这种训练，弥补了学校这方面可能做不到的一些事儿。
0: 陈高庄讲，经过国防教育人的磨练，学生等人转到高人之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令老师等人深感震撼，家长也给予充分的认同，一度给此一同学心生向往，甚至有升上初三高一的同学主动提出希望再去一拜。
1: 家长也非常之认同，同学们嘛也是非常喜欢接纳这个教育营，好多初一同学也非常向往吧，有些甚至升上初三高一的同学，他们也说哎呀，有没有机会我们再去一次，确实反映了他们对这个无论参与者我们老师或者那个家长社会对这个是给予充分的肯定跟认同的。
0: 主办的国防教育，广泰中学还通过形式各样的跨区域眼学交流，孕育四湖三街去后出学生的家国情怀，学校这次政府社会福利机构去沙团等平台，支持学生赴内地开展认识祖国、祖国山河、爱我中华等主题交流团，逐渐遍布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及华东、西南、西北等地区。
1: 那么无论是在走进学校，或者是在这种祖国的大河山里面行走，或者是到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到广州，或者到华东地区，甚至到西南、西北地区，各种的立体的不同维度的认识国家，既看到我们这个脱贫攻坚战的这个巨大成就，也看到我们在整个沿海地区这种产业、这种科技、这种城市变貌的这个巨大改变，这是用具象化给同学、老师甚至家长给一个润物细无声的后置家国情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导入，弥补了书本或者课堂里面比较那个抽象领域的这个叫做丰富吧，我觉得这个效果还是不可替代的。

0: 广泰中学有等陈浩嘅爱国爱澳传统，曾经帮高中嘅致富陈立平老先生系广州大学嘅教授。1938年来到澳门之后呢，还相当具有影响力。新中国成立之时，广泰中学与浩光中学已同成为澳门最早升挂五星红旗嘅两所学校。爱国爱澳嘅薪火推推相传，面向未来，学校以竹粉同埋可创为松引擎，行出了一条德才兼备嘅育人之路。
1: 咱们学校呢，是从1938年从广州的一部分分到澳门来了，今年在澳门已经踏入了88年。而我们的母体广州大学，就明年吧，2027年就刚好是100周年校庆，所以无论是我们母体，还是我们这个到澳门来的这个广大中学吧，确实是非常有这种叫做历史厚重的，同时还有一个就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校，前辈就是我祖父吧，陈立平老先生啊，老校长，他是广州大学教授吧。当时38年来到澳门以后，他在澳门还是蛮有影响力，所以当时新中国成立之初，

0: 升挂五星红区的两所学校，一所是濠江中学，一所是我们广大中学。那么我们这种传统的爱国爱澳教育的学校，在厚植家国情怀、爱国爱澳这方面是薪火相传的。
1: 陈教授介绍，学校以塑造传统文化校出，近年来开展中华文化奖励计划，涵盖前提是省人工，并将爱国教育同艺术教育相结合。以2021年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与此同时，学校大力推进科技教育，在德国纽伦堡世界创新发明大赛当中获得了两金一银。学校也因此本属于也全国创新名校的称号。
0: 特别是我们是一手抓传统文化厚植，学校近年来开展中华文化奖励计划，涵盖所有的持份者，包括学生、老师、员工都参与的计划。效果是蛮好的，同时用这个跟课程结合，2022年爱国教育结合我们的艺术教育，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证明了这是方向是走对了。近年来我们也注意到，除了这种魂根的文化以后，还要与时俱进，所以我们近年来开展了大规模的这个叫做全面开放的科技教育、科技创新。所以这一点呢，就等于两个引擎吧，一左一右，像左膀右臂两条腿迈开走，互相支撑。一方面是价值观这个铸魂，同时技能方面我们是科技创新，近年来大力推展这个投入资源，代表的整个澳门代表学校，甚至就在这个德国纽伦堡这个世界创新发明大赛，我们拿了两金一银的优秀成绩，学校也得到了这个国家认同，授予了全国创新名校，我有幸成为了创新名校长，这一点的证明我们的路是走对的。
1: 陈高庄高，无论是竹环还是科创，贵景一带是德才兼备、为未来人才打好基础、搭建起飞的平台。
0: 未来人才，他们打好基础，充实这个起飞的平台，让他们在广大天地博学多行，为未来成国家栋梁、科技建设人才做一定的准备吧。
1: 从1938年到近半年，澳门广大的中学始终以爱国爱澳为大石，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根基，以科技创新为依格。行出了一条逐分以赋能并冲的育人之路，像像陈建邦教授所讲，让学生咧可以广泰天梯博学独行，而既是学校的名称，也是学校的使命。

好，听众朋友，今日每日嘅活跨年活跨事啊，嗬，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想我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糖客户端来，搜索爱爱进活跨，就做啲回听完整的节目，或者系点糖精彩嘅片段。难做啲可原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通嘅喎。嘅就地下来，可以数后堂嘅高桥过后，我哋然将会进入到客家语文选诵嘅环节，欢迎继续数堂。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听众好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爱爱转户口》。继续在下来时间我们今年邀请到记者收尾同泰齐家一起来去探家乡居个户口戏，乡下来去感受客家曲艺的渊源同到魅力。
6: 中央文明同华南泰地的交融，

0: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
1: 听众朋友，欢迎在我节目当中。A 时台我哋来听家乡的歌，物价的戏，听我来讲述客家曲艺的渊源同魅力。

0: 传统客家山歌是客家先民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客家人可以长期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客家山歌继承同发扬的诗经、楚辞以及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后来随着客家人由北向南的迁徙，要结束的吴山歌曲以及土著居民歌谣的进化，这里面送出传统客家山歌床头大狗床米火，欢迎收听。
1: 因为暗部来去上下山途，忽然看到十分多人吵吵闹闹，我们都不点没看戏啊，还那个看沙插旗，我走前去看热闹，哇，在我前站地的两公婆和很多人面前和给吵死，其实啊给男的呢就想给老婆按摩中负担不起，给男的叫你爸去啊，你中子给中是向山街给村呐、啊、你中到俺都是欢喜了，爱到爱到欢喜给你呢，你年年给添点事就年年给苦啊，哎爱感恩一年是大胆的，爱到爱到大胆的是你，这个老婆一躺嘿呀你感恩你吧，哎呀好像是有数位球一样，马上就飞进你一数追上。

嘿，木兄开家啦，嘿你吃草给，有海燕上燕西负担重哎。给老公唱到啊，嘿嘿，也有点把套理哦，但是还能只怪给老婆，唔存了，也有话给老婆。你把你养子给养是也应该过呀，总是你爱帮点老公来哟，爱到爱到你爱帮点来耶，你三餐给吃饱吃就过家给了啊，嘿，讨到你来是多爱说哟，爱到爱到多爱给说耶。这个老婆啊，她那老公骂自个烂师傅套，就用屁事的口气就骂他了。哼，又骂你抢你做男人的按摩本事。你看人家，样板对待这个老婆，样板关心这个老婆，连啊三两钟都不知这个老婆去哪了。你啊真黑。

0: 这个男的谈到老婆啊，不讲道理哦，把有钱人家的太太，那想必是个，要有话给老婆，人家的丈夫是你心的骄傲啊，给爱嘞，用好事来同人来比较啊，爱多爱多，人比个高哎，你看。
1: 骗人家相机是存老的有借给他嘛，看到你说样子，哼，爱心就闹哎，爱多爱多，爱心就给闹哎。这老婆啊，谈到老公啊，你爽快吃啊，吃真心。即使面不得，马上就挖去。我摸这头呀，你咱们见到哎，你人家个老公啊，晓得发财做太务给。总而言之，你就火转跳跳包子包哎。跟男的谈到呀，把火转跳这个穷乡都讲滚主意事，马上就针锋相对去挖去。哼，你看俺王八呀。
0: 当时的五天是祈祷给你呀，爱风流潇洒是人赞哟，爱多爱多人。

到爱到金明的嘴。这五个啊，也不是肉，也不是爱十七十八大都为家事哎，给好啊，爱都有风有怕是怕。

想爱就爱，爱都唔得意。你讲就，你一讲就，你黑马个相貌，你黑马相貌呐？你男司马，你龙东姑，你猪八戒，你太监姑，你，来看到人呐，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那就这次面去相看你的你，那将你挖皮了。前生前世啊，给嫁公婆哎，嫁上个夫妻啊，就莫安乐啊。

家道娘乃好啊，莫相干，莫相干，从头打来就从你飞。嘿嘿，就认得他个，哈哈，太像。这男的呀，就拿那个五个呢，就转点度哎，这五个就边走就边吧。可你呢？可。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我是主持人费钱。接着下来以后，我等于会进入到《新义工太世界》的板块。细老哥、细老妹，等下也会新义工哦，一起来去听故事、学童谣。
1: 派上唱童谣，开心听故事。
2: 小朋友，等下的新义工。我们也来谈
3: 新义工太世界。
0: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费钱，首先是老太姐家话，来去谈下话，叫位细老哥、细老妹等人用客家话来去讲一段寓言故事哦，哈。太世界的哦，见下位小朋友在谈故事啊，吼，太多事都是用普通话来念。给我哋呢客家地区的小朋友在那吼，爱好少自家的阿妹花啊，好少我哋人呢客家花来。给我记得你呢用客家花来去念嘛一条寓言故事哦，吼，也谈起来动摇踏实哦，吼。而且呢有啲小朋友客家花也十分的赞啊，谈嘅以后呢会觉得相当的赞叹，相当的神奇。嘅今晚也好，苏姐落去老人家讲故事嘅小朋友啊，喺我哋读书时嘅话嗬，来自广东梅竹嘅儿凤盖小朋友带来嘅板罗皮故事，我哋一齐落去听下先啦。
4: 板罗皮，老阿公中系一只罗皮，佢对罗皮讲：，咋见种，咋见种罗皮，种喺田里底下。咋见种咋见种萝卜，种在太阳底下，等萝卜熟诶，老阿公就是绑萝卜，给拿点萝卜一样诶，千绑绑通，老阿公喊，老阿婆老阿婆，咋见来听树绑萝卜，老阿婆拿点老阿公，老阿公拿点萝卜要诶，千绑喊起绑通，老阿婆喊。什么耶什么耶，咋见来听树绑萝卜，什么耶拿点老阿婆，老阿婆拿点老阿公，老阿公拿点萝卜要诶，一下绑萝卜，用力绑狠狠绑通，什么耶好。四个月四个月，咋见来听树绑萝卜，四个月拿点什么耶，什么耶拿点老阿婆，老阿婆拿点老阿公，老阿公拿点萝卜要诶，一下绑萝卜，千绑喊起绑通，四个月喊三庙公，三庙公，咋见来听树绑萝卜？三庙公拿点三狗喂，三狗喂拿点三毛爷，三毛爷拿点老阿婆，老阿婆拿点老阿公，老阿公拿点萝卜要诶，一下绑萝卜，千绑喊起绑通。三庙公喊：“三老粗，三老粗，咱今来听树绑萝卜。三老粗拿点三庙公，三庙公拿点三狗喂，三狗喂拿点三毛爷，三毛爷拿点老阿婆，老阿婆拿点老阿公，老阿公拿点萝卜要诶，一下绑萝卜，千绑太萝卜痛诶。”再用力一绑，萝卜绑出来耶！太感人，高高兴兴的把萝卜拱转舞开始耶！
5: 阿拉丁的神灯虽然小，不过杜迪拜变得有太世界。
2: 阿丁的故事虽然小，不过杜迪拜也可以有太套理。
0: 听众朋友，诶，嘅绑萝卜故事啊，嗬，系大家都十分熟悉嘅哦，吓，还改编成童谣嘛，嗬，拔萝卜，拔萝卜，嘿哟嘿哟，拔不动。诶，嘅节目也嗬，儿童区小朋友用客家话来去讲诶嘅绑萝卜故事，也听起来十分的赞叹哦，嗬。呢只故事咩说话俾我听啲哦，团结力量大。有的时候一件事情只靠一个人是做不到的，给太齐家人就好像齐心协力，而一齐穷下来去发力，互相帮助，给就能够做成的哦。 给家长好了好，一封给小朋友好老太才给你讲让我一个故事哦，是关于乌龟阿妈和蛇鹅的故事。
4: 乌龟阿妈和蛇鹅，乌龟阿妈总是喜欢搞个生意呢，其实很伤心。乌龟阿妈把自家的卵埋在一个挂银币的地方，但是被法师发现了。法师把乌龟阿妈的卵全部摔破，乌龟阿妈变了个老头，不敢出声。法师刮胎，一个被法师发现自家，给自家出磨命了。乌龟阿妈伤心的走动了，突然买东西跌在乌龟阿妈的面前，一看。是一只卵，唔知得系咪热血嘅。乌龟阿妈喊咪骨叫都冇意义，形容嘅盼头话，乌龟阿妈暂时喜欢搞嘅卵，佢在天把嘅只卵孵出来，虽然唔知得生出来会系咩嘅动物，乌龟阿妈细心会把卵埋起来，竖喺嘅只卵旁边。过会骨叫，乌龟阿妈躺倒下，不由想伤。乌龟阿妈一开始来一看，看到卵肚会钻出一条蛇鹅鱼，蛇鹅鱼骨的印象有两只菜眼珠。佮对着乌龟阿妈讲：“阿妈，乌龟阿妈带着蛇鹅鱼生活和死同度的，盼望着蛇鹅鱼奄奄状态。”
5: 阿丹的身份虽然小，不过杜迪拜变得有太世界。
2: 阿丹的故事虽然小，不过杜迪拜也可以有太套理。

0: 好，糖蒜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外国综合节目的全部内容。刚才也没数糖
1: 的节目自我也好，也欢迎下载编辑大概原汤客户端来搜索外国综合化数糖更多的精彩内容。我们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会，
0: 拜拜。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到节目当中。今麦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的节目。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尤德。融合斗阵行在大家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中播。要乡亲，今麦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一个客户端和混听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混是白混的混，听是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

来得来找到新旧之声，就当再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或者讲乡亲以外的内容，也会当来回放加点听。同时，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介绍，即个上盖近、上盖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可能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也头先同款啦，咱先来看今仔日即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用得有传多一寡内容，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继续甲乡亲来讲两岸标准共通。今仔日咱来看为医疗服务到健康管理，福建厦门嘉义标准作为一个桥梁，和台湾乡亲伫个厦门来感受到亲像伫个厝内同款的感觉，吼，同款的温度。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讲到博物馆，乡亲想到肯定是内底有真侪遮个宝贝，吼，遮个国宝啦、文物啦，通去了解。不过，若是讲一座博物馆竟然会当来找君找祖，乡亲敢相信？其实啊，这就是伫个福建泉州的万大岩博物馆。咱做伙来去看，这座博物馆是安怎甲两岸即个鲜美亲情甲联手哇？安怎来帮助台湾乡亲跨越海峡来找君找祖？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会甲乡亲来去讲到，咱中国遮个新鲜的农产品的进出口，哇，即马是足个行足个烈。进前是祖国去买物件，也即马咱是叫做超级卖家，咱国产的遮个新鲜的农产品是卖去到全世界。也到底有倒一寡物件，是安怎有这个变化？咱这回得记者来去了解。第二部分，跟乡亲来去看咱的这个民生，特别是对老大人的这个照顾。咱讲啊，一日三顿是上个重要的代志。也老大人的这个三顿安怎来料理，也是真多这个家里要较袂放心的一条代志。也即马有真多这个老年早餐店，伫个大陆，听讲索伯利亚是有达到82,000+的这个老年助餐点。当日服务的这老大人的人数数量啊，是达到400+人次。也咱会做伙带记者来去实地探访，看这个老大人早餐服务要安怎来提高伊的质量来升级，和老大人食家是健康个放心。也这是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的主要内容。所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观察头先来开讲。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让我跟大家登来开讲。稍来头先，咱来进入融合观察。今仔日介绍个乡亲来讲，两花标准共通。讲到即个两花标准共通啊，其实就是讲甲两花，无论是产业也好，服务也好，还是一寡即个认证和规则，拢甲伊翻译成做共一套语言。安尼啊，互咱台湾乡亲也是来到大陆，无论是创业就业，袂阁因为两个所在的即个标准无相，安尼来了时了难，得去适应，也是得去换境。亲像即马伫个厦门啊，已经是形成两花共通的标准有209项，开店两花标准共通试点的项目是42项。要咱今仔日就来看伫个民生方面，为医疗服务到健康管理，厦门啊，正来以标准作为一座桥梁，和台湾乡亲啊，会当伫个厦门来感受到亲像伫个厝内的感觉。头先，咱来看医疗服务，即就医空用有一份双方拢认可的即规矩。也蔡乡亲来去到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的医院，简称就叫做下心医院、下心医院。伫个病院的一楼大厅，那是有咱遮有系老大人或者大包朋友来办住院的手术。伫个即服务台边啊，都有椅啊，通互你休困，互你手术办了，带一只听好。即椅啊也无真悬，坐落来拄啊好，会当甲工作人员安尼来对视，吼，佮较好来交流。也真侪台湾乡亲就讲啊，坐伫个即块啊，袂输个讲是伫个家己厝内个客厅共款。也即也正是下心病院伊个一项医院服务标准，叫做免赔照护，吼，伊个特色。也讲到免赔照护，免赔照护是指由医疗机构专业护理员来提供24小时生活照护的服务模式。患者会用个家己来选择，家属是无需要来陪护，陪护得由医疗机构的专业护理员来完成。也收费是纳入医保计销项目的管理。所以讲，即个免赔照护，并不是讲无人甲你管和无人甲你照护，是讲啊家属来赔，唔过你唔免管护理的代志。所谓在生活照护，无论是去检查也好啦，还是讲要食一寡什么营养餐，拢是由医院受过专业培训的这团队来完成。这就是即马咱讲的，有可能乡亲有听讲的这免赔照护。讲到两花标准共通，就来讲到台湾有相关医院的负责人有来到厦门参访，看到下心病院这个免赔照护以后啊，就讲你那是甲伊想要做，唔过阿袂。

对性的代志做出来了。也下新病医相关负责人啊介绍讲，其实台湾地区因的住院整合照护，甲咱大陆即马即免费照护的观念理念是有相通的所在。伊的核心拢是通过专业照护的力量来减轻在家属住院背后的负担，同时嘛是来提升患者照护的质量。并且也是伫个长期的即个实践内底来形成有家己特色的实践的路径。也伫2024年的7月份，医疗卫生领域头一步两岸共同标准，就是免费照护医院服务规范通用要求伫个厦门发布。这也是下新病院加台湾地区相关行业协会用去一年外的时间，和整整拢有一年半的时间。甲双方成熟的经验对头来讨论参详，豆豆啊来画出一份双方拢认可的这规矩。核心病院相关负责人啊，就讲这份通用的要求，伊搁较长远的一个意义，就伫个讲台湾相关病院也正咧参考这套标准，甲现有的较好的体系来做融合。这样应该讲是大陆医院服务标准第一摆输去到台湾，讲个医疗服务这免费照护，所以咱来看健康管理。厦门公务健康管理中心为2012年开始啊，就派人去到台湾学习，连续过5届通过台湾7回健康检查品质的认证，也伫2005年。国务是联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病院、厦门病院来承担两岸健康管理服务标准的共同试点。国务负责人也讲啊，这么多年来已经是有4位台湾专家，因为标准最通，会当直接来到厦门吃头路。同时，当年拢有正批的台胞组团来到厦门做体检。因讲啊，正是因为这个标准最通了，来到厦门是亲像得来的感觉，这种归属感满满。这是今天的融合观察，跟大家来讲，两岸标准共通，我们来看为医疗服务到健康管理这方面啊，福建厦门是安怎以标准作为桥梁，来和台湾乡亲来到厦门，就好亲像是得来到厝内同款。要说来，咱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融合家园，咱这个继续来开讲。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请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请听 FM 一零七点九，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搭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由得甲大家正在开讲。阮的节目伫逐工早起的7点来首播，下晡的4点会来重播。再来，这回来进入《融合家园》。今仔日甲乡亲来去到福建泉州，来去看一座博物馆，吼，内底唔闹有遮文物宝贝通看，吼，这座博物馆阁有来帮人找亲人做诶即个功能，即讲诶就是中国万代岩博物馆。2025年7月31日，中国万代岩博物馆是来挂牌成立一个中心，叫做万代岩馆博物馆服务交流中心。也回应真侪只广大台胞，因要找军、找祖、找亲安尼个需求。一年个时间过去了，即、这个交流中心成果安怎？也台胞来找军，哎，又搁有一挂啥物咱想无到个新的现象、新的变化，大家等有得来去了解。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坐落于福建泉州，是一座以反映大陆与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负责人庄小芳介绍，过去寻根只是馆里的兼职业务，在去年正式挂牌后，前来寻根的台胞明显增多了。
1: 所以很多台胞通过各种渠道呀，就找我们来做这个寻根的工作，包括我们的公众号啊、小红书啊，这些都有台胞来留言。那我们也是基于说，现在台胞他对寻根这一块很需求很大，还有一个就是不可能所有人都来澳闽台原博物馆嘛。那我们就想着说，依托我们这个中心在底下再设一些联络点，这些台胞比较聚集的地方，主要是一些祖庙啦，啊，还有一些口岸啦，就让台胞他一到家乡，他就能看到能行跟这样的一个服务。
0: 需求在增长，服务网络也在同步延伸。成立之初，中心在厦门、漳州、泉州设立了6个寻根点，点位选在入闽口岸、祖庙祖庭、涉台名人故居等台胞回乡常到访的场所。今年8月又新增8个寻根联络点，包括福州和泉州近江，以及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和台北，标志着寻根服务网络从祖地福建拓展到台湾岛内。
1: 我们接下来应该会主打去推几个会比较成熟、相对会比较优质的这样的寻根联络点。台胞过来，他除了说做这个寻根之行，他还可以了解当地这样涉台的一些文化，包括当地的一些风俗啊什么呀。
0: 服务网络的末梢需要人来激活。不久前，闽台原博物馆还为18名寻根联络员颁发证书。这支年轻化的队伍由文史爱好者和熟悉宗族历史的热心人士组成，他们将成为两岸寻根网络中最活跃的触角。
1: 把我们之前很多台胞这种需求没有达到的分任务给这些寻根联络员，让他们协助我们来找。那另一方面，我们也会定期的跟这些寻根联络员建立一个长效的一个沟通机制，举办一些小型的座谈会啊，或者是说点对点的咨询啊，或者是说那做一些培训啊，业务上的培训之类的，把这个队伍带起来。那通过他们在做扩散，也会争取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的。
0: 在深化研究方面，中心同样成果丰硕。庄小芳特别提到《两岸家书》这本书，精选数百封珍贵的两岸往来家书，入选2025年度中国好书。
1: 族谱主要是用来寻根的，但是家书它很多是属于寻亲这一块的，实际上它是一体的。那我们也编了，比如我们《两岸家书》啊，也获得中国好书啊。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再推出一些相关的图书，出类似寻根故事集啊，还有这个馆藏族谱的一些解读啊，会在我们的公众号刊发那个靠谱闽台言，就是按照姓氏、按照宗族，所以就是成立这一周年来，不管是从研究啊、收藏啊，还有这个开发利用这一块，我们都整体有在做一个系统的一个提升。
0: 让庄小芳感触最深的是，来寻根的台湾青年正在增多。和老一辈台胞低调寻根不同，年轻人不仅会在社交平台分享寻根经历，还会主动运用 AI 等新技术梳理线索，参与度更高，成功率也更高。
1: 年轻人是增多了很多，这个我们都明显能感受得到。 老年人他们主要是要做族谱对接，比如这样子的一些愿望啊。那年轻人来他都有很强烈的想回祖地去看一下的，然后他们回去寻根回去祭祖，他们也会通过他们的方式来进行传播，二次的传播方式，所以可能引起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啊，包括这些都比较好。我觉得年轻人事实上都是很有想法的，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应用媒体应用这个 AI 啊，他们就已经能把很多线索理出来，然后我们就助他们一臂之力就够了。
0: 那么影响寻根成功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呢？庄小芳说，最重要的就是信息要尽量完整。
1: 主要的问题就是他那边渡台的信息比较不明确，如果他能提供详细的，比如原籍在哪里，好，哪怕那些地名是在我们这边有变化的，实际上我们都能找到。当然最好就是说他能具体到我哪一都我哪个乡这样子的信息，那这样我们很好就可以比对到了。如果没有族谱，比如他们家的神主牌、靖王堂号，还有他们一些口传的历史，哪怕是一些传说故事，都会很容易的跟这边对上。那如果他能知道他们刚去台湾住在哪里，这个就信息就非常重要，也很容易跟这边对得上。如果他在台湾又有数次的搬迁这样子，那有可能信息就会出现这个断裂，那就对不上。
0: 为了方便台胞登记信息，博物馆在码头、寻根点等地设置了二维码，台胞扫码即可填写相关线索。
1: 二维码里面那主要是要他填写他的先祖有没有记载他的原籍是哪里，那如果不清楚的就更模糊一点，还有他到台湾的居住地还有他在台湾的目前的一些情形，尽量详细的放在里面是最好的。我们如果能找到，我们就会马上联系他，那如果是找不到，我们也会把一些信息反馈给他，通过他留下的邮箱，我们也留下了我们办公电话，留下了我们联系人，他可以通过跟我们的寻根员这样对接。
0: 从六个联络点扩展到两岸14个点位，从传统族谱对接到数字化查询 AI 赋能，闽台寻根溯源服务交流中心搭建起一座跨越海峡的连心桥，而这座桥梁的根基正是两岸同胞无法隔断的血脉连结。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909189。
5: 好，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又得跟大家正在开讲。也乡亲，现在也当使用手机啊，来在这云听客户端来回放跟点听我们的节目。云是白云的云，听是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下载神州之声，得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所以这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甲乡亲来去看咱中国的这个两个新婚，头先咱是超级买家，这个公告咱有足够大的这个消费市场或者优势，所以中国持续以这个超级买家的这个新婚吼去全世界去采买足够优质的这新鲜的果子、新鲜的这食物，比如讲越南、泰国的榴莲，或是这智利的这车厘子，吼，也有冰鲜的三文鱼，不论是挪威还是智利的这三文鱼，够波士顿龙虾，吼，种种的这全世界新潮的物件，吼，上紧24点钟来，就当到达咱中国人的这个食饭桌。这是讲咱的一个新婚是超级买家，也相时咱即马又搁有另外一个新婚是卖家，超级卖家。咱中国国产的这个新鲜类的农产品出海的这势头嘛是愈来愈强。你看，比如中西部特色的这个青菜品类，即马是正做一个新的出口增长量，为买物件的祖国到即马咱做老板做头家。为买家到卖家，咱中国新鲜类的农产品进出口为什么这么夯？还有倒一挂咱无了解到的重点点，来，咱做伙啊，得记者来去探访。
6: 你能想象吗？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通过自动化产线，从整鱼开片、精细修边到分装打包，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7: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6: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实现了朝在鄂州加工，夕上百姓餐桌。东航冷链华中生鲜港驻场经理陈虎：
8: 我们也能感受到国内三文鱼市场消费量的增长明显。依托花湖机场的枢纽优势，我们搭建的是跨境冷链航线，源头直采、跨洋速运、口岸加工，再到全国分拨，在保住新鲜度的同时，大幅降低消费门槛，真正实现买全球优质生鲜，服务全国市场。
6: 不止三文鱼，花湖机场的全球生鲜进口版图还在不断拓展。今年6月投产的海鲜暂养加工基地，则为北美远洋捕捞的鲜活龙虾等海产品提供休息驿站。在经过14小时以上的长途飞行后，鲜活海产品在这里完成暂养、分拣、加工后，随后再度起飞运往全国各地，48小时实现从源头直达餐桌。上海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子杰：
9: 目前是属于波士顿龙虾的捕捞旺季，自我们开业以来，我们已经累计进口并分销了近500吨的波士顿龙虾以及10吨的珍宝蟹，相较于去年同期，我们的业务量对比呢翻了3倍吧。
6: 鄂州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来自北美、欧洲等地的波士顿龙虾、三文鱼等进口生鲜农产品1.3万吨，货值达12.8亿元，同比增长3.5%。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为了让跨洋而来的新鲜海产落地及畅行，鄂州海关打造生鲜专属绿色通道，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提前申报等便利举措。
10: 今年三文鱼的进口呢，上半年的进口量就突破了7000吨，增幅达到了260%，预计八月底进口量就可以突破1万吨。同时，我们生鲜的品种也在不停的增加，像蓝鳍金枪鱼、眼斑龙虾等小众的高端的海鲜，也在从我们口岸开展的进口业务。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6: 近年来，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水果进口增长主要来自越南、泰国榴莲和智利车厘子的发展。

0: 放量。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表示，
1: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在民航的特征，新兴来源地的快速上涨，美国的份额显著收缩，越南呢五年增长 3.2 倍，成为最大的增量来源，越南的榴莲卷日是它的核心动因，俄罗斯、厄瓜多尔、智利等特色来源地也显著的上升。
2: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欢迎大家倒转来看见新大陆。讲到咱中国，因为有足够大即消费市场，咱也是去到全世界吼买即新鲜的物件。也同时，咱嘛甲国内即新鲜的好米吼分享给全世界。最近这几年，咱中国的出口新鲜类农产品，有一寡什么款的变化？比如咱之前讲的，即要较行长途运输吼，比如讲时间无法通真久啊，还是讲较幼咯吼，较无适合长途运输的即新鲜类的物件，会进出口，为什么即马是大幅度的增长？秘密伫个倒落，咱继续带记者来去探访。
1: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2: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一个月四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1: 为打通农产品出口堵点，额济纳海关主动对接蒙古国海关与检验检疫部门，将专业条款转化为企业易懂易用的操作指南，同时开辟农产品通关绿色通道，实行提前申报、预约查验、优先验放，实现当日申报当日放行，大幅压缩通关时间，降低物流成本。额济纳海关稽查科科长白静宇指出，在此基础上，额济纳海关深化重点企业一站式服务包机制，针对果蔬出口保鲜期短、通关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量身定制通关方案。
3: 下一步，额济纳海关将持续深化跨区域协作，探索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等新模式，在筑牢国门安全屏障的同时，以更高水平开放服务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中国鲜成为中蒙经贸合作中坚实的民生纽带。
1: 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4: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拓展全球市场的覆盖面。保鲜冷链物流继续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有力支撑的新鲜农产品的进出口和消费。在政策补贴的带动下，冷藏车的销量、冷库容量大幅增长，生鲜跨境流通的损耗率显著降低，解决了长距离生鲜运输的保鲜难题。
1: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生鲜出口集中在沿海，现在西部内陆生鲜出口崛起。新疆依托面向中亚的口岸经济，生鲜出口5年间由约1亿美元上升至9.2亿美元，成为西部增长最快的省份。刘和光表示，未来我国出口生鲜在品类、区域、产业链、市场等多个维度仍具备充足的增长潜力。
4: 与新疆的香梨、陕西的苹果、宁夏的西沙瓜、重庆的特色淡水产品等都具有极强的全球稀缺性，可以打造差异化的出口爆品。中西部特色的新特产出口仍有巨大空白，类似于冷泉山水鱼、蔓越莓这类新型特色单品，未来可以依托内陆特色重要资源持续孵化，打造新的出口增长极。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生立石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看见新大陆，又得跟大家继续来开讲。所来，跟乡亲来讲，跟食食有关的代志。咱讲啊，食饭是皇帝大，一日三顿，吼，每一顿，特别是这小小的饭菜，这也是即马食欲食万的这老大人啊，上个现实，吼，也是上个日常的生活代志。

0: 来到湖北武汉吼，实地来探访，就发现讲啊，有一寡办家较好诶老连锁餐店，应用唔难讲，只是解决食诶问题。有诶所在是来正做老大人来拍谈开讲诶所在，也有诶过来做一寡即个精达诶服务，也有诶过来探索一种会当持续诶经营诶门路。要那安尼，咱讲啊。伫个城乡真侪所在拢有要较离边的即个老连锁餐服务，到底安怎才会当做到长久、做到健康个应用？也要安怎更较好诶来照顾老大人诶即个食食的问题？来，咱做伙来去了解。
1: 中午时分，武汉市青山区青宜居社区的好味道食堂热闹起来，1000平米的餐厅里上百个座位很快被坐满。记者发现，就餐居民中80%以上是银发族。60岁的孙女士和老伴儿是这里的常客，他们点了一份鸡汤，一份梅菜扣肉，一份炒青菜，一份鸭血豆腐，两份米饭，共花费32元。
2: 这天气太热了嘛，不想做饭，中午每餐吃一餐。中午每天来，味道合口味，清淡。
1: 这家食堂由社区免费提供场地，依托酒店模式运营，20多个菜品在档口一字排开，荤素搭配齐全。好味道食堂负责人陈志宏介绍，他们专门为老年人划出了专区，餐品主打低盐低脂，软烂好嚼，中晚餐为老人每餐补贴2块钱。除了堂食，社区志愿者还会为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
3: 我们社区有8到10位老年人行动不便，每周一到周五每天为这些老人上门送餐2次，每天的菜品要求是2荤2素，红烧肉啊，粉蒸肉啊，如果素菜的话，现在就是应节气的菜，像夏天的话就是旱菜、空心菜，在这蛮软糯的蚕豆，这就是老人深受欢迎。费用是，其实他这一餐只要10块钱。
1: 不少老人到食堂不单单为了就餐，这里也成了他们的社交场所和学习园地。在武汉市青汇区社区食堂，20多位老人早饭后就聚在食堂，等着上美妆造型课。老师一边讲解，一边给大家示范，老人们学得兴致勃勃。76岁的张喜荣说，集体活动为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4: 10点半钟来听课，学化妆，还有盘头，有老师给我们讲解，还给我们亲自操作，有时候还有其他的活动，画画啦，编织什么手工啊，各种活动。
5: 您觉得收获怎么样？
4: 收获很好，哎，我学会化妆，给自己一种信心，跟别人也是增加了那个尊重，对孩子啊，他们也放我的心，学习就最好的养老。
1: 从餐厅到学堂，老年助餐点的功能正在一点点拓展。武汉市青汇居社区全龄乐养中心负责人邵诗聪告诉我，他们的思路很明确，助餐是基础，但不能只靠助餐。他们推出了净菜代加工、家庭宴会定制，还接企业团餐订单。从去年5月到现在，食堂已经盈利了20多万元。他们把这种做法总结为8个字：公益打底，经营补位。
6: 这还有随手代理业务，就是我们厨师今天早上都是现切的，然后现切现拼的。居民朋友呢，可以拿了菜之后直接在我们食堂，我们免费加工，也可以把它带回家自己炒。目前居民满意度对这个特别高，而且我们这样的话，就是从源头到餐桌，从田间到舌尖，我们解决了整个食品安全的闭环。
1: 像这样的老年助餐点，全国已达到8.2万家，每天为400多万人次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让老年助餐点持续稳健运营，背后靠什么来支撑呢？湖北省武汉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柳新表示，武汉从市级到区级形成了一套政策组合拳，也就是供给侧有奖励，需求侧有补贴。
7: 市级从供给侧入手，对符合条件的运营主体给予2万到6万元的年度奖励，各区从需求侧入手，结合财力实力给予老人每餐1到3元的助餐优惠，同时通过税收优惠、场地租金减免等方式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市康养集团通过规模化采集和配送降低成本，推动71家上链助餐企业让利惠老。
1: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 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驻餐、社会餐饮企业加驻餐。

0: 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为进一步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老年助餐服务，民政部正在研究制定优化老年助餐服务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1: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0: 除了激励机制和功能拓展，孙文灿还提到了一个关键环节，强化规范监管。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同时依托智慧养老平台，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食材溯源、动态挂摘牌等监管手段，确保服务安全可溯、质量可控。
1: 我们将继续指导各地立足实际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继续支持各地一地一策，进而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2: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斗阵行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到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这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说来节目。
3: 各位乡亲，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辞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4: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5: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4: 传承由我，带大家认识深耕考古绘图领域50多年的文博人李夏婷。他用一支笔为数千件三晋出土的文物留下了比影像更严谨、比文字更具象的纸上档案。他把冷门的考古绘图手艺变成了代代传递的文脉接力棒，让我们跟着他的笔尖读懂藏在细密线条里的坚守与传承。
5: 遇见博物馆，和台湾设计师珍妮一同走进被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千年图书馆的西安碑林博物馆。这样一座藏在传统孔庙建筑群里的博物馆，用一块块沉默伫立的石碑，一笔一画书写了从汉代绵延至近代的中华文脉。让我们跟着珍妮的脚步，在碑林的墨香与石痕里读懂两岸同根的文化共鸣。
4: 巴雅会馆，一起欣赏画家亚明的作品《货郎图》。这幅诞生于国画创新浪潮中的作品，以年画融合水墨的独特技法，把乡间货郎进村妇孺围拢挑货的鲜活瞬间定格在纸上。让我们跟着这幅亚明的《货郎图》，一起走进那段中国国画推陈出新的岁月，读懂笔墨背后藏着的时代温度。
5: 一块司空见惯的嫩白豆腐，藏着2000多年未被完全读懂的文明密码。从淮南王刘安与豆腐的传说，到沿着丝路走向世界的东方饮食符号，一块豆腐背后藏着太多的历史细节。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要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为大家拆解这道家常食材里跨越千年的华夏饮食智慧。
4: 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7: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8: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9: 横向
10: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6: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由我。
4: 欢迎来到根脉中华。三晋大地的青铜余温从来都不只是封存在文物的铜锈里。首先，李夏婷考古绘图艺术展在山西博物院举办，成为不少文博爱好者的新晋打卡地。展厅里没有摆放大家熟悉的珍贵文物原件，取而代之的是一批细如发丝的文物线稿。
5: 不少观众站在展柜前第一眼都会觉得好奇，这些线条画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就是考古绘图，是每一份正式考古报告里必不可少的标配。它融合了测绘、绘画、考古研究多门专业知识，最终标注出的器物尺寸、内部结构和纹饰走向，比普通照片更加的精准清晰，比文字描述更加的直观易懂。
4: 画出这些作品的人是今年75岁的考古绘图专家李夏婷，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默默耕耘了整整50多年。从晋侯鸟尊到太原赵青墓的各类青铜重器，再到后马铸铜遗址里数万块残碎陶范，无数件三晋大地上出土的珍贵文物都在他的笔尖下重新活了过来。
5: 在山西博物院近年搭建的文博技艺传承平台上，李夏婷把自己一辈子磨出来的线条功夫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年轻一代的考古绘图从业者，让这份以线为笔为文物立传的手艺不会随着老考古人的退休而断档。他用一支画笔把3000年前藏在文物细节里的密码一笔一笔清晰地描摹在纸上，让更多人不用凑近文物也能读懂那些藏在纹路里的文明细节。
4: 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守了一辈子线条的考古绘图人，看看他笔尖下藏着的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博坚守与代代相传的文脉微光。
3: 李夏婷是我国考古绘图领域的杰出代表，他绘制的线图兼具科学严谨性与艺术表现力，为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视觉资料，其成就得到了考古学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没有华丽的色彩，仅靠疏密变化的黑白线条，他就能把玉器、青铜器、陶器上细微繁复的纹饰完整呈现，照片看不清的隐秘纹路在线稿里一目了然。展厅里陈列着泛黄的田野工作笔记和上百幅手绘考古线图，全部出自李夏婷之手。
5: 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
9: 这个玉器比较大，

0: 这个后面这一部分的花纹呢，看得比较吃力吧。你现涂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比发丝要细得多。他的这个层字墨，眼睛、耳朵，这个鼻子头，这是一颗獠牙，这个胡须这么下来，这是手翘起的大拇指，捋着胡须一样，这个胡须这样下，垂到脚上。
1: 这是尾巴，尾巴在这儿，就好像是支撑住身体。考古绘图主要用于绘制出土文物的样貌，以及记录古墓土层、墓室结构等，几乎贯穿考古工作全过程。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的工具。 然而，随着文博热度持续走高，大家逐渐发现手绘线稿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拥有照片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
2: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工作环节啊。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 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婷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1: 1973年，23岁的李夏婷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薪资微薄、常年奔波野外的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旁人眼中，考古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婷，毅然选择了冷门艰苦的考古绘图。 刚入行时，他只有基础绘画功底，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开山前辈张守忠从头学起。师傅为他制定了为期一年的学习计划，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从零开始夯实基本功。
3: 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
1: 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习，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他感了兴趣。早年间，考古学界偏重于器物类型学分析与文化序列的构建，加上出版印刷条件有限，考古绘图未获足够重视。
3: 后来，考古学界才慢慢发现，纹饰更能代表时代地域独有的风格与内涵，开始投入纹饵研究。青铜器上那个纹饰，有动物的器官分解开的。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画好这里边到底还有是什么窍道，是吧？自己就没有去琢磨，好多这个画图的，他把它画出来就完了。一开始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只是到后来。
4: 甚至我比你写的这个主持人，我都理解的还要深。你能认识到这件东西，有时候你得和那个古人产生这个共振，哦，知道他们的这个设计理念。
5: 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桃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桃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牛头高昂，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 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婷发现，很多时候考古绘图工作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
1: 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承担山西省临汾市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 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逃犯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
0: 当时是画了很多碎块，后来就然后就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你看这块呢，它有些就残缺了。
3: 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但是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拼，一拼，你看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0: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还记得吗？
3: 最少是十来八天。
0: 当时拼完您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3: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0: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3: 可以这样讲。
2: 李夏婷刚入行时，为了摸透青铜纹饰的走向，蹲在库房里对着文物反复观察，把每一处锈蚀下的纹路走向都刻进了脑子里。为了精进技艺，他跑遍了三晋大地上大大小小的考古工地，在尘土飞扬的现场练就了一手精准的测绘基本功。他还翻遍了几十年的考古报告手稿，把前辈们留下的绘图经验一点点揉进自己的笔法里，慢慢磨出了独属于自己的零误差的线条标准。
4: 如今啊，年过七旬的他最挂心的就是这份手艺的延续。在山西博物院的考古绘图传习课堂上，他带着年轻的后辈们从最基础的线条练习，把自己一辈子攒下的测绘经验、文物观察技巧毫无保留地传递出去。
2: 李夏婷总说，考古绘图不是简单画画，而是给文物拍一张不会失真的标准照。这份手艺传下去，三晋大地上的每一件文物都能在纸上留下最清晰的模样。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原本冷门的考古绘图岗位不再少人问津，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受他影响，投身这一冷门专业。
6: 日复一日的钻研，让李夏婷意识到，考古绘图不能只会画画，还要通晓各时期历史文物知识。于是他一边野外绘图，一边坚持进修，先后就读北京大学考古系、国家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7: 瓷器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玉因为它是表面非常光滑，做工就是精雕细琢嘛，它本身这个时候带着一种浅浮雕，
8: 受光的那面呢用细线，背光的面用粗线，它就凸起来了。
0: 这个青铜器画有什么比较详细的讲究？
7: 不同的面都要反映出来。你像这件东西，没有这两个这个附加的图，你光是这个图的话，你是不清楚它这个整体形状的。
9: 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6: 数十年间，李夏婷先后出版三部专业著作，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随着科技的发展，他主动学习电脑绘图辅助创作，还奔赴全国各地授课，普及考古绘图知识，吸引不少年轻人投身这一冷门专业。
4: 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金晓彤，
3: 李夏婷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然后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呀，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着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完全
6: 考古发掘讲究和时间赛跑，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李夏婷常常借助放大镜连续作画十几个小时，连吃饭都顾不上。在外人看来枯燥熬人的工作，他一做就是半辈子。退休之后，李夏婷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持续整理并展出积攒半生的手绘原稿、田野工作笔记，让普通观众读懂考古幕后鲜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
9: 就这么这一辈子也过来了，做了一件事，就所以是终一生。 就谋做一件事把它干好，也不要好高骛远吧，不管干什么把它干好就行。一定要看高僧的话，学高人的话，这才能把自己拔高了。如果是闭门造车，不去学，不看高人的东西，你自己就无法提高，可能就一辈子也停留在一种简单的就是一个绘图员。
2: 李夏亭用一笔精准的线条为数千件三晋出土的文物留下了比影像更严谨、比文字更具象的纸上档案。从3000年前晋国工匠留在青铜上的一道纹路，到李夏亭伏案描摹的笔尖，再到如今山西博物院传习课堂里年轻后辈接过的铅笔，文脉顺着这些线条悄悄完成了代代积累。正是一代代文博人守着冷门，耐住寂寞，才让散落在三晋黄土里的文明碎片始终以最清晰的模样被当下看见，被时代记住。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品，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

0: 当我们谈论博物馆，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玻璃展柜里的青铜器、书画卷，或是带着时光痕迹的老物件。但是今天我们要推开的这扇门，藏着一座刻在石头上的千年图书馆。它没有华丽的灯光特效，没有喧闹的互动装置，却用一块块沉默的石碑，把从汉代到近代的文脉一笔一画稳稳托住了近千年。这就是坐落在西安文昌门内的西安碑林博物馆。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碑林这个名字，会下意识地认为这里只是密密麻麻摆着一堆石碑，可真正踏进去才会发现，它的分量远不止于此。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文物陈列场，而是一整座活着的传统文化驿站。从北宋元佑二年，古人特意为保护唐代名碑选址建亭开始，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不断增补，才慢慢形成了今天的碑石如林的规模。
0: 更特别的是，你走进这里，最先迎接你的不是现代展墙，而是一套完整保留明清格局的孔庙建筑群。沿着中轴线一步步往里走，菱形门的朱漆、碑亭的飞檐、古柏的阴凉，会先把你身上的浮躁慢慢卸下来，让你自然而然放轻脚步，不敢惊扰了碑石上沉睡着的千年时光。
1: 在这里，你能站在唐玄宗亲笔书写的石台孝经前，看见盛唐的雍容气度，也能在超过65万字的开城石经方阵前，读懂古人把儒家经典刻进石头里的良苦用心。在纸本易损、抄写易误的年代，他们用这种最笨拙也最坚定的方式，为后世守住了一套不会走样的文化标准。
0: 而对于所有两岸的书法爱好者来说，这里更是绕不开的根。我们从小临摹的颜筋柳骨、欧楚法度，那些课本里反复出现的名字，你都能在这儿找到他们的原碑真迹。站在石碑前伸手比一比笔画的粗细，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古人说字如其人。
1: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台湾设计师珍妮，她带着一群来自台湾的朋友，特意放慢脚步走进了这一片碑林深处。作为深耕两岸文化的设计师，他看碑林的视角啊，和普通游客又多了几分不一样的细腻。他会提醒你别只盯着碑文认字，不妨抬头看看碑座上的雕刻，低头摸摸石头上还留着的刀痕，去感受柔软的毛笔线条是怎样被工匠稳稳地刻进坚硬的石材里，把千年前书写时的提案转折原封不动送到我们面前。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珍妮的探访分享，跟着她的脚步，在碑林的石与字之间慢慢读懂这份跨越海峡延续千年的文化共鸣。
2: 很多人听到碑林可能会以为这里只是摆放了很多石碑，但真正走进来才会发现，它其实像是一座刻在石头上的图书馆。这里不只收藏书法作品，也保存了古代经典、历史事件、人物故事，以及不同时代留下来的文化记忆。西安碑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元佑二年，也就是1087年。当时为了保护唐代留下来的开城石经、石台孝经以及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家的名碑，开始集中收藏与保存。经过宋元明清不断的扩充，才逐渐形成今天碑石如林的规模。我们进来之后，首先感受到的不是一般现代博物馆的展柜，而是一组非常完整的传统孔庙建筑。沿着中轴线可以看到牌坊、判池、菱形门、蓟门和碑亭，整体空间左右对称，层层深入，气氛庄重又安静。现在所见的西安孔庙主要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建筑格局。走到碑林中轴线上，最醒目的就是被称为迎宾第一碑的石台孝经。这座碑刻于唐玄宗天宝四年，也就是745年，碑文由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释并书写，

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小经。大家除了看碑上的文字，也可以抬头观察碑额、碑身和碑座的结构。整座碑就像一座缩小的石刻建筑，既是书法作品，也是唐代雕刻艺术的代表。接着来到第一展示，大家会看到非常壮观的开城石经。它从唐太宗太和年间开始刊刻，到开城二年，也就是837年完成的。12部儒家经典被密密麻麻地刻在100多块石壁上，总字数超过65万字。在古代纸本容易损坏，抄写也可能出错的年代，把经典刻在石头上，就像建立了一套可以长久保存的标准版本，因此啊，也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石质图书馆。碑林最吸引书法爱好者的，当然还有历代名家的作品咯，例如颜真卿的颜勤礼碑，笔画厚重，端庄而有力量，是他晚年书法成熟时期的重要代表。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则结构严谨，古丽挺拔。大家常说的颜筋柳骨，来到这里就能直接站在原碑前面，感受两位唐代书法大师完全不同的气质。对台湾的朋友来说，书法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共同文化。小时候我们练习毛笔字，临摹的欧体、颜体、柳体，很多重要的范本都可以在碑林里找到源头。珍妮姐姐觉得新长辈科不一定要完全看懂碑文，大家可以先看字的大小、笔画的粗细、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再靠近看看石头上留下的刀痕，原本柔软的毛笔线条经过工匠刻进坚硬的石头，却仍然保留了提、按、转折和速度，这就是中国书法最神奇的地方。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的不只是古人的字，而是文字背后延续千年的思想与生活。一起放慢脚步，在这片安静的碑石之间阅读历史，欣赏书法，也感受中华文化如何透过一笔一画被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当我们聊起古画里的货郎，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南宋李松笔下的那幅细节满满的货郎图，它藏着宋代市井巷陌的烟火气。不同时代的画家都曾以货郎这个游走在街巷乡野的身影为题材落笔，在笔墨里留下各自所处年代的生活印记。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的是半个多世纪前画家亚明笔下那幅带着新中国时代温度的货郎图。
3: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全国美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江苏国画界的创新成果在全国引发轰动。亚明的这一幅货郎图正是那个推陈出新的创作浪潮里诞生的作品。他没有照搬传统国画的旧程式，反而带着鲜活的年画质感与装饰意味，把乡间路上结伴围向货郎担的乡村妇女与孩童画得神形兼备，生动鲜活。
2: 在那个国画创作求新求变的年代，亚明不只是一位拿起画笔的画家，更是江苏美术事业的重要搭建者。他和傅抱石等老一辈画家一同牵头成立江苏省国画院，带着13位画家完成了23000里的旅行写生，提出时代变了，笔墨不能不变的创作主张，让传统国画真正走到山野田间，走到建设一线。
3: 而这一幅货郎图正是他在探索之路上留下的一枚鲜活印记，没有脱离传统的根脉，又把新时代普通人的日常喜悦稳稳地装进了笔墨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亚明的这一幅货郎图，一起走进那一段中国国画推陈出新的岁月，读懂笔墨背后藏着的时代温度。
4: 穿越时间的烟尘，波浪鼓的咚咚声惊醒了水乡，叫卖声穿透街巷，水手帽里盛满梦想。小货车里的满目琳琅，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亮丽花布点亮崭新的生活，素雅头花装点青春的时光。当时光定格成画，货郎图成为新时代的画像。1958年，画家亚明创作货郎图，以传统的绘画语汇结构出现代生活崭新的诗意。画中一凝眸，传统越千年。自宋朝起，货郎肩挑两担的形象作为风俗画经典题材，将凡俗生活转化为艺术。千年前的吆喝声似乎能穿透卷素，回响在耳畔。当历史的想象进入现代，画家亚明以扎实的功底和新颖的创造，将货郎图这一题材重新演绎成时代的侧写。1954年，南京博物院，30岁的亚明连续数天早早来到展厅，却要在展厅闭馆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每次来，他只站在工笔人物画布碾图前仔细观察，生动的气韵，典雅的设色， 流畅的线条，细节还是细节，每一笔都镂刻在心。夜晚，亚明回到家便开始背临墨画，颜色、构图、神韵，这幅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传世名画在脑中一一浮现，不像再画，满地皆是废稿，每每直至天明。几经失败后，当亚明把临摹完成的步辇图展现在南京博物院院长眼前时，院长称赞道：“亚明，你真是聪颖过人，凭借着记忆磨得这样好，几乎乱真了。”或许《货郎图》的基础语言正酝酿于这无数个沉浸在诗法古人的夜晚中，而亚明对中国画的痴迷则源于战火也无法阻挡的热爱。1939年，15岁的亚明在淮南加入新四军，从事战时宣传工作，用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为革命斗争摇旗呐喊。战争胜利后，亚明开始有机会在博物馆中大量观摩古画精品，并在傅抱石等美术大师的指导下深深地踏入国画源流中。步辇图以传统铁线描技法为主，圆中带方，苍劲有力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神韵。创作人物画的精髓在于传统技法所传达的情、神、韵，笔为兵卒，心是主帅，情感、韵律、奏响在起笔、行笔、收笔间，亚明逐渐与古人心意相通。而时代的情韵，亚明要去哪里找寻呢？
2: 亚明的这幅《货郎图》灵感来自上世纪50年代他深入江苏乡村写生的日常经历。那时他跟着江苏省国画院的写生队伍走乡串户，亲眼见到挑着琳琅货担的货郎刚进村口就被村里的妇女孩子团团围住，大家凑在担子边挑花线选小物件的热闹场景，鲜活的烟火气一下子撞进了他的眼里，成了这幅作品最直接的创作源头。
3: 在技法上，亚明没有沿用传统人物画的旧范式，做了很大胆的创新。他特意弱化了传统水墨的大面积晕染，转而吸收了民间年画的平涂手法，用鲜亮明快的色彩铺出了画面的底色，把货郎担上层层叠叠的小物件，围在担子边的妇孺神态，用线条勾勒得清晰饱满。
2: 他还特意在构图上做了生活化的排布，没有刻意追求传统国画的留白章法，反而把热热闹闹的人群安排在画面核心，让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直接撞进观者眼里。
3: 正是这样一份从田间地头捡来的鲜活灵感，加上跳出陈规的笔墨探索，让这幅货郎图跳出了传统风俗画的框架，成为了那个年代新国画最生动的代表作品之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欣赏这一幅亚明的《货郎图》。
4: 1956年，苏州。此时的太湖东岸，早已是战火平息，春风再来。在这里写生的亚明还不知道，《货郎图》的灵感就将在这里和他相遇。水箱里跳动的色彩，是劳作的江南女子。他们穿戴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头饰、小围兜、拼接衫，健壮明朗，是点亮吴越之地新生活的阳光，也彻底驱走亚明对战争的阴霾记忆。亚明画了大量速写， 突然，波浪鼓声穿透街道，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从他身边经过，传统与当下在此刻重叠。货郎是古代中国人物画的经典题材，乾坤尽在一旦中，波浪鼓叮咚带来家庭的柴米油盐，青年人的生活憧憬，孩童的欢乐记忆。货郎讲述着时代里鲜活个体对新生活的所有期待和想象。眼前的货郎瞬间激活了亚明的思路，让他找到了描摹时代的出口，何不绘就一幅今天的货郎图。
2: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5: 亚明先生这句话说得非常生动，说画画要敢于冒险，就好像是人头 在刀背上滚啊。如果一幅画过于四平八稳，过于模式化，观众看了呢就没有什么感受。像这幅画，它既转化了传统的像步辇图和捣练图的那种图式和人物形象，同时又融入了新中国初期的人们喜闻乐见的形象也好，色彩也好。
4: 画货郎更要画货郎所延展出来的真实生活。亚明选择大胆变革，削弱货郎和儿童在画中地位，转而以苏州女性勤劳质朴的形象来记录这精彩的一瞬。新生活如歌，当旋律飘向笔端，诗意注入生活，亚明自然联想到身为舞者的妻子，歌舞团排练的动作化为纸上人物优雅的姿态，赋予真实生活婀娜多姿的情韵。用笔墨勾勒出人物线稿后，两米多长的卷本上，人物静静等待被颜色唤醒。
2: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5: 亚明先生在处理很多的重彩的表现的时候啊，他这个朱砂的颜色呀，在画中怎么上都上不到位，怎么办呢？他到旧物市场上，他买来一些相对比较传统的，甚至是明清的工笔重彩的画作，细细的研读。有的地方还研究不清楚怎么办呢？他甚至用小刀啊，把这个颜色一层一层的刮掉，他看看这个底色是什么。可以说，他既是有艺术家式的感性的态度，同时也有科学家式的严谨的那种风格。
4: 胶水调和石绿、藤黄、大红，打底照染，一层干透，再上一层，继而层层渲染，呈现出光鲜明亮的色相。当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风俗长卷铺展开来，亚明在画中悄悄加入了和平鸽与和平字样的商品。这位从残酷战争中走来的画家，将和平的喜悦暗藏在画中。传统笔墨与时代精神将在某一个地点不谋而合。
2: 冯远，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6: 亚明先生作为一个在新旧两个不同时代有过亲历的这样一个艺术家，以他传承中华文化这个坚定的志向和深入生活的这种写实扎实的能力，创作的这件货郎图是代表

0: 绘画同步发展，为继承发扬，故称之为时代精神。
1: 今天我们再看这幅画，依然能从那些生动的人物神态里读到半个多世纪前乡村生活的鲜活气息。它不只是一幅记录时代的美术作品，更是一幅国画家跳出陈规扎根生活的创作缩影。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们餐桌上司空见惯的一块嫩白豆腐，居然藏着2000多年的文明密码。它不是普通的家常食材，从传说中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的一次偶然尝试，到后来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灶台，这样一块软嫩的豆腐串联起了神仙家的方术传说，古代饮食的技术突破，甚至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点化哲学。
3: 从淮南王与豆腐的传说，到后世文人笔下豆腐得位远胜燕窝的盛赞，他从方士的丹炉边走出来，一步步变成了能登庙堂能入陋巷的国民食材，甚至沿着丝路传到了东亚，走向了世界，成了最具东方气质的饮食符号。
5: 很多人听过刘安造豆腐的传说，却少有人知道这背后藏着多少被误读的细节啊，少有人读懂一块豆腐里藏着的华夏饮食智慧。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从一块嫩白豆腐说起，为我们拆解这道国民食材背后跨越千年的起源故事与文化脉络。
6: 豆腐家喻户晓，它的历史很久远呢。苏轼在《又一首·答二游子与王郎见鹤》说，煮豆做乳只为酥，酥就是豆腐，从豆腐还衍生出多种豆制品，豆腐的烹饪方法也有多种，不愧是餐桌上的美食。你知道豆腐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不是偶然的，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它的出现说明当时的食材非常丰富，而且生产技术也达到一定的水平。南北朝时期《宋食一录》这本书里说，豆腐之术三代前后未闻，此物至汉淮南王

了史传其属于是，淮南王就是刘邦的孙子刘安。那么豆腐是不是在西汉发明的呢？淮南王刘安啊，是一位美食家，他所著的《淮南子》有浓厚的重农思想，虽未明确记录豆腐的制作，但主书训强调鱼不长尺不得取，制不积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整气，禽兽之归若流泉，肥鸟之归若烟云，又所以制之也。是说鱼不到一尺不准捕捞，猪不满一年不准吃，因此草木生长如同空气蒸腾，禽兽归来如同泉水奔流，飞鸟去来如同烟云汇聚，这是用来求得他们的办法。刘安注重美食与养生，民间盛传汉代淮南王刘安是豆腐的发明者，但是现存的史书没有记载。不过豆腐是汉朝时就有的食物却是肯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豆腐制作的原料大豆、石磨、石膏等在西汉时期已经广泛存在，尤其刘安所处的淮南地区是大豆的重要产区。淮南子地形训说北方其地宜疏，疏即是大豆，大豆易于种植，产量丰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众多古墓，其中就有大豆。此外在中山靖王汉墓中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石墓，无独有偶，安徽阜阳汉墓也出土了完整的石墓，可见它是西汉初诸侯王重要的食物加工器具，西汉已经具备了产生豆腐的条件。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发掘了两座公元20世纪左右的东汉晚期的墓葬遗址，墓葬中画像石经专家分析，其中有关豆腐制作的壁画，这说明在东汉时期豆腐作坊已经存在了。如今各式各样的加工方式让原本朴素软嫩的豆腐味道更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让卤水或者是石膏与大豆汁水相遇。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沉淀物时，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转化手法会一直被流传下来，经历时间的打磨能呈上王公贵族的餐桌，也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是中国人巧妙地利用自然提升生活质量的结果。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
9: 格，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原节目首播时间是大家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家下播六点到七点。节目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这是一寡甲白露吼，这个最魁有关的习俗甲地吼。那做落去要来分享的，这是甲一寡地灵有关的代志吼。现时啊，真侪场景的家庭机器人已经是开始出动啊，吼，出现伫个咱的真侪生活的细节当中啊。今仔日咱们来到底了解，互机器人为概念落地，这样子会当体验的真实生活到底是安怎？好，以上就是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边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现时也是二十四最开当中的白露时节啦，吼，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最开，是反映着自然界寒气增长的重要的最开。那这个时阵，树叶已经消散，天气开始清凉，吼，啊，所以叫做寒星露凝，所以叫做白露。白露这个最开啊，吼，啊，道教开始往南边北，吼，逐步开始修行，在田园会当看到丰收的欢喜，吼，加无闲啊。说落来，台湾地灵业务要跟大家来分享跟白露相关的习俗。
11: 诗词作舟，茶香为伴。大家好，我是夜雨。白露，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五个节气，也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如果说立秋是秋天写来的第一封信，处暑是夏天终于松开了手，那白露就是秋天真正安顿下来的时候。处暑的凉是一阵一阵的，风来了，凉了，风走了，热又回来一点。白露的凉却是一层一层铺下来的，像水彩在宣纸上晕开，不声不响地把大地染成浅浅的秋色。你不需要等风来，只要站在那里，就能感觉到秋天把你轻轻地裹住了。古人观察这个节气看得格外仔细。白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大雁从北方启程了，燕子要回南方了，各种鸟儿开始储存食物。天地的讯息说得清清楚楚，该动身的动身，该准备的准备，万物都接到了启程的消息。天地在这个时节捧出一颗露珠，作为这个节气的名字，好像在说启程之前先让自己像一颗露珠，清静静地去见秋天。这颗露珠在草叶上待了一夜，太阳出来它就蒸发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可是你看过它，知道它来过。那些真正滋养我们的片刻，往往就是这样，不是轰轰烈烈的，是静静的，是一颗露珠在清晨等了你一夜。唐代诗人杜甫在《白露》里写道：白露团杆子，清晨散马蹄，浦开莲石树，船渡入江西。这首诗读起来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安稳，不是那种刻意压制自己的安稳，是一个人经历了太多飘摇之后，终于可以什么都不想，只是活在这一天就好。你看那些露珠，一颗一颗落在果子上，挂在草尖上，不是每一片叶子都能留住露珠，太光滑的留不住，太枯槁的也留不住， 只有那些还带着生气、还柔软、还在呼吸的叶子，才能让露珠安安稳稳地待上一整个清晨。所以，当你看见一颗露珠端端正正地坐在果子上，你心里会觉得这个果子是好的，这个早晨也是好的。杜甫骑马出去，清晨的马蹄声在薄薄的空气里散开，不是赶路的那种匆忙，是松松的缰绳，信步由缰的那种，独独地敲在秋天的小路上。他经过园圃，花木连着时间的树，一片清朗。他坐船渡过江溪，水面划开一层浅浅的涟漪，然后又合拢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杜甫这一生命途多舛，那些苦难是真实的，那些伤口是深刻的。不过在白露这一天，他把这一切都暂时放下了。他骑马、看花、坐船、过溪，天地之间最寻常的事情，在他的眼里变得好干净、好安静。白露似乎在把你经历过的一切都轻轻地放下来，然后用一颗露珠把天地的澄澈给你看。他不催促你，不提醒你，他只是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等着，等你不再沉溺在过去，把自己理清楚了，然后走出去，骑骑马也好，散散步也好，坐一坐船也好，你会发现这个早晨和你年轻时候见过的那些早晨是一样的清澈，只是你用了大半辈子才终于看得见。如果说白露里的杜甫暂时放下了苦难，那下面这一首《月夜忆舍弟》就是他放下苦难之后，心里头最柔软的那个角落，被白露的凉给轻轻触碰到了。树谷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首诗写给弟弟，安史之乱，兄弟离散，音讯全无。杜甫这个人一生漂泊，对国家、对苍生，他有一副铁肩，可是对家人、对兄弟，他有一颗柔软的心。树楼上的更鼓敲过了，路断了，人静了，秋天的边境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孤雁叫了一声，飞过去了。你有没有在那种极安静的夜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然后整个心就被揪住了？雁是群飞的动物，一只雁落了单，它的叫声是孤独的。杜甫听见了，因为他也是那一只落了单的雁。露从今夜白，这个从字不是露水今天白了，是从今夜开始露水要白了，这是一个转折，一个宣告，天地正式入秋了，寒气起来了。天冷了，人就容易想家，容易惦记那些不在身边的人。月是故乡明，人在异乡看见月亮，觉得它不如故乡的亮，不是月亮不一样，而是看月亮的人心情不同。这两句诗把对家的情感写到了骨子里，从唐朝到现在1000多年了，每逢白露，每逢月夜，多少游子，多少离人，抬头看见那一轮月亮，心里头浮上来的就是这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白露让我们更懂得珍惜，珍惜一个清澈的早晨，珍惜一轮安静的月亮，珍惜那一些不在身边却一直都在心里的人。
8: 白露迎秋思起，我们等感受到这种清凉，也心肝头也容易产生出思念和挂念，也这个时节我们能来泡一泡好茶，解脱情绪。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叶语的分享。
11: 天凉了，来一杯热茶，对身心很有好处，也能寄托一些思念之情。白居易就把思念放在一杯茶里，他在山泉边煎茶，看着茶沫在壶中翻滚，忽然很想把这碗茶寄给远方那个同样爱茶的人。坐酌泠泠水，看间瑟瑟尘，无由持一碗寄与爱茶人。白露时节适合喝什么茶呢？今天想为您介绍的是产自台湾台东的红乌龙。如果要用8个字来形容它，我想是温润醇厚，暖意入怀。温是它的茶性， 红乌龙的发酵度达到 80%， 介于乌龙茶与红茶之间，比一般的乌龙茶更重一些，却又保留了乌龙茶的底蕴，不寒不燥，温润平和。那润是它的汤感，茶汤是透亮的橙红色，像秋天午后的阳光穿过树叶落在手心里的那一种暖暖的色泽。喝一口茶汤划过喉咙，没有一丝阻塞，纯是它的滋味，花果香交融，层层叠叠地铺开，不是单薄的甜，是一种有厚度的、有分量的甘醇。厚呢，是它的余韵，咽下之后，喉咙深处还留着一股暖意，像有人轻轻地在你的背上披了一件衣服，不说什么，却让你觉得很安心。白露时节，天气转凉了，早晚的风开始往骨头里钻，身体需要一些温润的茶来暖一暖，但又还不到喝浓茶、喝老茶的时候。红乌龙刚刚好，它不是用热度来暖你，是用茶性来温你。喝下去，从喉咙到胸口慢慢暖过来，不激烈，不张扬，像一个经历了很多，却选择温柔以对的人。这份温柔不是凭空而来的。如果您去过台东鹿野，就会知道那里日照长，空气干净，白天和夜晚的温差非常明显。这样的风土孕育出的茶精有一种天生的韧性和丰富度。台湾的红乌龙九成产自于鹿野，它既有台湾乌龙茶的传统底蕴，也借鉴了功夫红茶的发酵理念，是一种跨越茶类界限的创新。而红乌龙最独特的是它的蜜香，这股蜜香不是添加，不是调配，是茶园里一位看不见的小伙伴送给我们的礼物，小绿叶蝉。这种小小的蝉轻轻叮咬了茶树的嫩芽之后，茶树会启动自己的防御机制，生成特殊的香气物质。采下这些被叮咬过的茶精，经过繁复的制茶工序，就会转化出那股天然的温润的蜜香与果香。所以做红乌龙的茶园是不能使用农药的，小绿叶蝉只待在干净的地方。茶农们用芝麻粕、黄豆粕这种天然的有机肥，以翻土代替除草剂，灌溉的时候避开日头最烈的时段。您喝到的每一口蜜香背后都是茶园里生生不息的生态。说起制茶的工序，也比一般的茶更花时间。完整制成需要两天一夜，比普通的清茶要多出整整12个小时。焙火固定在125度，不是一次性完成，而是分3到4次，间隔数周，慢慢把茶性修到圆润，修到温和。焙完之后还不能马上出货，要静置2个月退火，让茶性完全稳定下来。茶农常说，红乌龙是时间换来的茶，急不得，催不得，每一步都要给足它该有的时间。也正因为发酵度高，工序到位，红乌龙不怕放，存放3年、5年甚至10年，风味会从最初的蜜果香慢慢转为沉稳的木质香，越存越纯，越存越顺，酒泡也不容易发涩，喝一整天都是温温润润的。台东的茶人认为，干净的土地才能长出好的茶叶，有耐心等待才能换来温润的滋味。红乌龙就是这样一种用时间换来温润，用干净换来醇厚的茶。相比西方人，中国人不太习惯把爱或思念挂在嘴边，比较少直接说我想你，我们习惯委婉一些的表达，比如把它们放在月亮上，放在一杯茶里，放在一颗白露的露珠上。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都是如此。白露时节，您是否也有思念之人呢？不妨也试着把思念放在月亮上，把温暖放进一杯茶里，寄深情于天地，听人间之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咱今仔日的花岛三江的现场。现时临江地连机器人的产业加速发展，吼，也予人看作是未来家庭生活重要组成部分。这部分的机器人叫做家庭机器人，吼，也是真受到关注。在山东青岛真侪场景家庭机器人已经，包括伫个出行啊，这个部分啊，家具啊，吼，灶卡啦，吼，陪伴等等，吼，即个生活的场景都会当看到因的身影。也好，机器人为概念和真正会当体验的真实情况是安怎一个过程呢？好，下边的时间，咱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青岛崂山区的这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最受关注的就是出行场景下的外骨骼机器人。工作人员介绍，机器人采用碳纤维与钛合金材质，通过多元传感器融合 AI 步态预判算法，还原人体髋、膝、踝的自然活动轨迹，可在毫秒内读懂用户行走意图，实现全场景自适应助力。这也给很多腿脚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市民黄玉兴：
2: 本来我这个腿有点痛，走路不方便，我带上这个，他自己就尤其这个大腿绑着我就抬起来了，确实挺好的。以前都想都不能想这些事，现在亲身体会到了，这个给老人带来一种快乐吧，方便，也高兴。
1: 过去家庭机器人大多用于商业展示，用户缺少线下接触感受，难以建立感性认知。在这个体验中心，消费者可以亲身体验，通过直观感受了解未来智能生活形态。市民刘世豪：
3: 我从线上看到咱们这里开了一家家居机器人的这个店铺，就趁着今天没事想来去体验一下。今天通过工作人员的介绍，就是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个烹饪机器人。就是我因为马上就要毕业了，毕业了之后要租房子住，因为租房子就不太方便就是做饭，所以说就想入手一台这样的烹饪机器人。
1: 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4: 我们店还在试营业期间，就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目前我们全国16家门店每月销售外骨骼机器人能达到1000多台，下一步我们还将计划在重庆、西安、济南等城市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1: 随着机器人产业的加速发展，机器人的应用场景也越来越多地从技术集聚走向场景落地。在青岛市社会福利院，一款智能陪伴机器人正在陪老人聊天，它可以实时监测老人的状态，一旦发生晕厥、摔倒等情况，机器人可以及时捕捉并通知联系人。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5: 你看它能这么精准地捕捉到这种老人的状态呢，因为它是有这个摄像头，还有一堵传感器，来捕捉老人的一些动作。通过一系列这个 AI 算法和大模型呢，它可以精准地捕捉到老人跌倒的这种突然跌倒的状态，包括像这种情况哪位老人需要吃药了，它会主动找到老人并提醒老人用药。
1: 除了日常生活中的照护，机器人还可以帮助需要康复训练的老人进行锻炼。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款专门为帮助老年群体和有关有需求的人锻炼专注力的脑控小车，通过采集脑电信号的头环，可以将用户的专注力转化为数值，专注度越高，小车跑的速度越快。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朱杰：
5: 这是一个脑控游戏，也是一款脑控设备，它可以通过这种小汽车的训练呢，提高老人和孩子的专注度、专注力。我们通过数据的采集和计算呢，将来会应用到更多的地方。你像这个脑控的轮椅、脑控的外骨骼机器人，以便普惠更多的人群。
1: 近年来，青岛发挥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优势，聚焦康养服务、工业、水下机器人等细分赛道，构建政策赋能、场景开放、训练场支持、产业链协同的全链条培育体系，形成数据、训练、

0: 验证垂直场景的产业发展格局，青岛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科技处副处长刘冰。
1: 目前，青岛集聚超600家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企业，上半年发布康养、轨道交通等场景500余个，储备了26个实景实训项目。下一步，我们将探索机器人整机企业加行业二次开发企业加场景应用企业高效协同的模式，加快建设北方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
2: 好多各位兄弟时段收听到的这是两话到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新旧之声，或者是两话到三讲在线收听活动。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番到三江的现场。秋天来到，有很多市民开始有一个困扰，就是花粉过敏，很多过敏的乡亲的感慨，实在的镜头又来了，一直拍卡唱，目睭会肿，目睭会肿起来，严重的情形可能会影响到正常的生活。那同时，

0: 真侪人感觉到，伫今年秋天的花粉过敏季，敢若有较晏淡薄，甲过去一个比啦吼，镜头啊较轻淡薄。那么这到底是为虾米呢？吼，下边到底来听中台记者专访专家相关的报道。
1: 今年呢，秋季的花粉季起始的时间较往年吧，相当于偏晚了。那么，
2: 秋天过敏的朋友一到立秋时节就开始紧张，但是今年似乎熟悉的 T 四横流并没有如期而至，于是，在持续降雨中心存侥幸的等到了九月初，还没高兴几天，当天气放晴，熟悉的症状就又来了。谈及推迟的原因，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解释，其实就是由于前期雨水偏多，对花粉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1: 往年的秋季的致敏植物一般的话是从七月底开始它就开始散粉，八月底九月初进入高峰，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在九月底十月初就逐渐结束了。那么今年呢，七八月份的降水偏多，空气的湿度会加大，这样的话进入高发季以后，对花粉的飞散和浓度起到一定的抑制的作用，所以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推迟了一些。
2: 那么导致我们秋季过敏的植物有哪些？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以北京地区为例，绿草属、蒿属、梨科、苋科、草本花粉是主要的致敏源。这些植物多为自然繁育的原生植被，依靠自然传播、生态演替繁衍生长，并非人工栽培或外来引种。
3: 这四种致敏植物在北京的城区里面主要是以这个绿草属的植物为主，主要是分布在一些料荒的待建地以及这个河道两侧这样的一些缺少人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在这种远郊区县的话呢，大片分布的是以蒿属植物为主了，同时伴生着有绿草属的喇喇秧啊，还有这个梨科以及苋科，也是分布在一些比较空旷的裸露区域。在山区呢，主要分布在阳坡的这个林园地带，还有就是农田山间地头的这样的一些区域，会容易生长这样的一些野生地被。
2: 这些植物有什么共性特点，从而引发大家秋季过敏呢？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分析，主要有三重因素。
4: 有没有共同的致敏的特性，它是有的。它的花粉呢，一般是在夏末秋初的时候散落，不太像春季的，比方松柏科的木本植物，它是春季开花致敏。第二呢，它的花粉呢特别特别小，甚至比松柏的花粉还小，它的粒径呢大概是10到30微米，很容易进入人的鼻腔、咽喉到呼吸道，就是让人会呼吸困难，因为它轻嘛、小嘛，花粉传播肯定比松柏科的要远。我觉得几公里是没问题的。另外呢，这个花粉蛋白都是高致敏性的物质哈，很容易引起我们的强烈的不适感。
2: 不少网友说，那还犹豫啥，赶紧除草啊。事实是一直在除。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介绍，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北京今年已先后投入作业车辆2.1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20.7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这也是为什么大家感觉今年的过敏症状轻了些的原因之一。
1: 我们每年的年初就会整体部署全年的花粉飞絮的防治工作，包括春季的花粉和夏天的杨柳飞絮和秋天的致敏的杂草的防治。我在6月30号就已经下发了进一步加强秋季致敏花粉防治工作的通知。核心治理的思路其实就是提前统筹部署，在花粉开始之前吧，聚焦这个源头减量、精准管控、分区施策，城区的公园绿地啊、主干道啊等等，我们就是对发现的杂草进行修剪或者是连根拔除。对于郊区呢，包括平原生态林这一块呢，我们就是采用一些机械进行修剪，修剪的杂草我们也进行及时的清运，消除那个火灾的隐患，避免这个堆积以后啊，花粉产生那个二次的扩散。
2: 此外，张青介绍，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还联合城管委、住建委、气象局、卫生健康委等单位，建立常态化花粉协同防控机制。园林绿化部门抓源头管控，气象部门依托花粉监测预报公众号小程序，及时推送花粉浓度预报与健康防护提示。卫健部门跟踪花粉过敏门诊就诊数据，研判发病趋势，灵活调配诊疗资源，多措并举，实现风险联合研判，问题同步处置。
0: 那么现在出现过敏的镜头要安怎做？哈，为什么以前没发现？这两年这帮人就过敏了，哈。啊，为长久来看呢，秋季地面是不得地理，到底是不是会当亲像大家想象的安尼贴对滚毒？哈，有什么好的办法吗？好，下边的时间呢，继续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5: 我们见过很多患者，他的症状发生以后还是非常痛苦的。就比如说，
2: 谈起过敏症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主任医师孟一帆特别提醒，这些症状很容易和感冒混淆，应避免自认为是过敏就盲目使用过敏用药，要先去医院做正规诊断。
5: 以我们的经验来看的话，真正以鼻炎症状就诊的患者也只有20%左右，不到一半的患者是真正的经典的过敏性鼻炎。因为感冒的症状它也属于急性鼻炎，它跟过敏的症状比较相似，但是感冒呢一般会伴有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说发热呀、肌肉酸痛、这食欲不振等等过敏性鼻炎症状，包括流鼻涕啊、打喷嚏啊、鼻子堵啊、眼睛痒等等。最准确的呢，就是一定要抽血来进行过敏的检测。如果符合，比如说绿草、艾蒿啊、梨科的食物，甚至动物皮屑，这样才能诊断是过敏性鼻炎，才能谈到后面的预防和治疗。
2: 关于预防和治疗，孟一帆建议，如果确认自己秋季过敏，最好避免外出，关好门窗。如果一定要外出，也要视情况戴好口罩、护目镜、花粉阻隔剂。回家后，及时冲洗鼻腔，将过敏源冲出，减少症状发生。在用药方面，可选用鼻喷激素、抗组胺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等，甚至是比较新型的单克隆抗体治疗，但一般都需要提前2-3周用药。
5: 如果症状已经发生了，一定要先去医院来正规的诊断，再进行一个药物的治疗。过敏性疾病是一个和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一个疾病，它本身并不有什么特别严重的危害，我们还是建议用一个药物的干预。如果他实在是不想用药，或者说一些特殊情况不能用药，还是建议他用一些比如鼻腔冲洗啊、清理啊、出门戴口罩啊等等一些，尽量做一些防护来避免接触过敏源。因为鼻部症状如果不控制的话，它很可能会诱发一些其他的疾病。如果它诱发哮喘，那就是严重的影响生活质量了，会有很大的经济负担。如果哮喘急性大发作的话，是非常致命的。
2: 而针对部分网友反映以前为何没有而现在过敏了的问题，孟一帆分析，一方面是呼吸道黏膜的长期损伤导致，另一方面也和与过敏源接触的累积效应有关。
5: 近些年来呢，一些外界的工业品，包括粉尘、汽车的尾气，包括洗涤灵、洗碗剂，它的气味包括它所播散出来的分子，都会对于我们的呼吸道黏膜造成一些损伤，我们叫黏膜屏障损伤，这也是导致近年来过敏性鼻炎高发的一个原因之一。第二呢，过敏源可能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我逐渐接触，它会积累到一定量，到一个阈值它就会出现症状，或者说以前我没有接触过，但是短时间内突然大量接触爆发性接触，它也可能爆发出一定的过敏症状。
2: 而从长远来看，如何让过敏源尽可能减少呢？针对春季的原百花粉，科研人员研制的花粉固定剂目前已在北京主要城区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透露，针对秋季草本植物的绿色制剂也已经在研发当中。
1: 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已经参与了北京市的这个街坊挂帅这个项目，研发了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绿色的制剂，对花粉进行抑制。
2: 而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也认为，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或许还有一些办法值得尝试。
4: 研发制剂来控制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不让花粉大面积的飞扬。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也看到过这种研究，不让花粉成熟。草原植物它有特点的，它除了这个种子繁殖以外，它有大量的串根，你挖是挖不完的。我觉得管理的手段可以跟上。开花之前你把它移割了以后呢，你可以作为资源植物去利用啊，可以把它晒干调制成丝草，苋科的植物和梨科的植物都可以做菜。灰绿绿的嫩的那个枝条呢，就是很好吃的一种凉拌的菜。从生态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耗水的植物，它有固土的作用，还有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作用，在食物链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能完全因噎废食，人家存在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讲到葫芦啊，咱乡亲时段卖新婚吼，这是一种会当有实用功能，佮会当有文化意涵的食物，真受大家介意。葫芦会当做茶，会当入药，会当做装饰品吼，这是有伊的实用功能啊。也伫文化意义这个部分啊吼，葫芦吼伊搞生团，修行也真好，佮咱大家人丁兴旺、儿孙满堂这块的五芒是上搭配吼，所以真受人介意。同时啊，葫芦佮福禄哈，福禄因咩同款呐？好，所以更加是增加葫芦的吉祥的意思。也伫个台湾的乡村吼，有一句谚语哈，俗语叫做“厝内一粒福加风才会富”，意思就是讲啊，伫个厝内放一粒葫芦，才会当发财，会当富禄。也伫个嘉义哈，闽南葫芦更加是当地的特产之一。这种葫芦吼啊，有的时阵会当来煮来茶吼啊，到了瓜腰呢，就变做葫芦啊，会当做酒鹅吼。啊，所以讲，咱人对葫芦的介意哈，也衍生出真侪跟葫芦相关的传说故事、跟趣味的讲法。

0: 现在咱们来听北京邮电台何教授嗯，我的讲解。
1: 你或许还记得《西游记》第35回，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惑宝伏邪魔中，孙悟空遇到了两个厉害的妖怪，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他们的法宝是一个宝葫芦。这个宝物最大的特点是呼叫敌人的性命，对方一旦答应就会被收入葫芦之中，而在这个葫芦里待上一夜，无论本领多么高强的人，一时三刻都会化为脓水。所以啊，即便是孙悟空这样的本事，他也无法正面对抗，只能用智取的方式调换了真葫芦，最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才算化解了这桩危机。其实啊，不仅这对妖魔，在中国文化中葫芦的出现频率非常高，神仙的身边挂着它装酒，庄子还说可以用大葫芦剖开了当船坐。小小的一只葫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它的里面究竟藏着什么奥秘呢？经典动画片《葫芦娃》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七个从葫芦变来的小娃娃个个身怀绝技，打起妖怪来那是所向披靡。其实秘密就在于这个神奇的葫芦之中。明代的吴承恩显然深谙其中的奥秘，所以在《西游记》中，当孙悟空打听这个紫金红葫芦为什么如此厉害，他就被告知这个葫芦乃是混沌初分，天地开辟之时，太上老君解化女娲之名，炼石补天，普救阎浮世界，在昆仑山的脚下接了一柳仙藤，上面就接了这个紫金红葫芦。那么太上老君把这个紫金红葫芦带到今天，就是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偷出来的这个宝贝。这个解释啊，并不是妖精托大，而恰恰是对道教创世观念的形象表达。当然了，道家的葫芦显然并不仅仅是用来治病和斗法的。我们再来看看《西游记》这一集的名字，外道施威欺正性，心猿惑宝伏邪魔。这个邪魔和心猿表面上指的好像是妖怪和孙悟空，但是呢，他讲的这个内外对应心猿，其实呢隐喻着的是人的自我修养过程中所面临的外力影响和内心正念。所以啊，这个故事讲的虽然是子虚乌有的妖怪，但其实呢却具有普遍性的哲学意义。世界上的植物有那么多，中国人为什么偏爱葫芦呢？作为一种植物的果实啊，葫芦的形状非常特殊啊，它是一个天然封闭而中空的结构，这就使得晒干后的葫芦剖开以后可以当作容器。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多地区人们都会用葫芦做成舀水的器皿，延续的就是古代的一个传统。而且啊，由于葫芦的果实它的密度低于水，所以呢可以在水面上漂浮。试想一下，在上古时期各种材料和容器都奇缺的时候，这样一种天然的容器岂不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再加之葫芦腹内多子，隐喻着多子多福，而且在很多地方的方言中，葫芦与福禄是同音的，所以呢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呢，种种的因素就使得我们更加的喜爱与崇拜这种平凡的植物了。

0: 好，欢迎各位兄弟时段继续到今天的花道上岗的现场。说到来，那么带着咱的好朋友台湾学长小传来去爬爬走。小传今天要带咱去的这个所在是在山东吼，山东是瓦罐大海吼，这是咱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也前一段时间，全国头一个发到新疆的新贵飞为组队列车吼，为山东出发去到新疆，时间总共是18天的时间。这台火车吼有设置真侪有趣味的部分，比如讲飞为河北区啊，飞为图书馆啊，飞为电影区啊，种种。也伫个运行期间呐，有13位山东的飞为团成员伫个车顶，每一天的开店，山东的民歌啊，加几位秧歌啊，种种就挂电影电视。咱的好朋友小郑吼，都是搭这段火车吼开始南方的坐落飞为之路，吼下边的时间能够可以给咱介绍。
1: 大家好，我是小传。前不久我乘坐了鲁江同心飞移列车，一场山东飞移旅行，从车轮滚动的那一刻就正式开启。飞驰的车厢没有普通列车的沉闷，反倒像一间移动的飞移展厅。刚找到座位，我就被眼前的热闹景象吸引，撞进了齐鲁文化的鲜活氛围里。
2: 谁说坐长途列车只能赶路？这一趟从济南出发的飞移列车直接把旅途玩出了新花样。
3: 鲁江同心飞移列车出发！
2: 它不只是一趟出行列车，更是一座移动的沉浸式飞移体验馆。整列列车全方位布局飞移展示空间，集观赏、互动、品鉴、选购于一体，每一处都是专属飞移秘境，旅途全程不无聊。
4: 在来的时候不知道咱这列车有这个飞移表演，每天都有不同的表演，有口技，有唢呐，然后还有唱歌跳舞真的很开心。
2: 十多位山东飞移匠人全程随车同行，旅途每时每刻都有活态飞移表演，不用下车，不用赶路，坐在座位上就能近距离看飞移、学飞移、品飞移，沉浸式感受飞移匠心。以旅途为载体，以飞移为底色，这趟漫游列车让出行变成一场独一无二的文化旅行。
1: 原本以为只是赶路的几个小时，却成了整趟旅行最惊喜的。

开篇，没有隔着玻璃的展品，没有生硬的讲解，传承人就站在身边和你聊天，把旅途的疲惫都揉进了轻松的互动里，让飞驰的列车成了我触摸山东非遗的第一站。列车停靠后，我前往济宁，第一时间赶去了老城区的山东梆子小剧场。还没走到门口，慷慨激昂的唱腔就顺着风飘了出来。台上的演员水袖翻飞，高亢的声线带着鲁西南土地特有的厚重坦荡。唱词落下，满场的叫好声瞬间灌满了整个剧场。来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杜玉珍，主持人龙阳，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介绍。

0: 山东梆子这高腔啊，听说有个说法叫舍命高腔，是吧？
1: 对，你说的很对。我们山东梆子呢，又称是高调梆子啊，俗称是舍命梆子腔。它的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真假声结合。我们说啊，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哇，
0: 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啊！
1: 那边我教你一个小腔弯好不好啊？
2: 小腔弯，
1: 小腔弯，
0: 我们都能学吗？
1: 都能学，
0: 好好好好
1: 都能学，
0: 太好了。
1: 梨花。
2: 是要假声吗？
1: 对，这个梨是假声，对，
2: 梨花，
1: 对，很好很好，梨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文化道上刚刚转播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收听。最后，请各位记得关注本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来关注今天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日前以智慧两岸连同全球为主题的2026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片博览会在东莞举办，就见东莞多人的台场真人已经是倒闭参加台博会，而台场李小米是替代参加台博会。今天对台博会有不同的感受，今天节目我们一下来谈几个人的分享。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好给上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们一下来关注麦克的地方附加税。地方附加税以后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硬资产。今年俺身边的 AI 生成内容你见来见到，比如数据行说到的 AI 端卡真的合法的回答，甚至扶持医生宽片诊断的报告，背后你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或者什么的资产给你行词人。今天买的行词人词人以后常态到我们人生法的方方面面，今天节目你我们共同来关注。接下来出进入到今天有没有人生法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日前2026第十七届东莞台湾名片博览会在东莞举办， AI 台博会以智慧两岸连同全球为主题，汇集超过600家两岸台企，是在台湾22家央视制造实体农务铁神，就见东莞多人的台场真人倒闭参加台博会。最早年其实以厂站上的身份参加台博会，到今年每年今年都会带领一道的台湾名风博主请人团队到台博会厂房交流。其实今年台博会更加的后生化、科技化、潮流化，其中呢，最用其应用的呢是 AI 实时文创同跨界天上的同事登场，我等一下来谈几个分享。
5: 大家好，我是郑颖先生，来自台北。东莞台湾名片博览会举办至今已经走过非常长的岁月了，一路迭代，一路升级。而我从第十届台博会开始就持续参与，一路见证。最早我是以参展商的身份深耕台博会，到现在我每一年都会带领很多台湾网红博主青年团队来到台博会参访交流，对接两岸的资源。看过这么多届台博会，今年第十七届是我觉得变化最大、特色最鲜明、最创新的一届。我想透过这次的分享带大家听懂这一届台博会真正的亮点和特色。在早期的台博会大多是以传统产业、实体商品、食品、制造业展示为主，主打贸易接单、商品展销，偏向传统的经贸形态。在中期开始升级了，变成东莞各镇区的产业主题展示，其中呈现了东莞各个镇区的龙头产业、工厂实力和在地品牌，让大家看见东莞扎实的产业根基。但在今年完全不一样了，本届最大最亮眼的核心特色就是从传统产业展示全面升级为创新型、青年型、数字化的展会。今年呢，不再以镇区为单一主题，而是东莞各大功能委员会、青年创新团队、新兴产业的集体亮相，整个展会变得非常年轻化、科技化、潮流化。其中最让我惊艳的就是 AI 数字文创与跨境电商赛道的强势登场。现场呢，可以看到 AI 短剧、AI 漫剧的创作，数字内容的产出，跨境电商全链路的服务，直播培训，全球物流的布局，这是过去十几届几乎没有大规模出现过的全新业态。也就是说呢，台博会从卖商品、卖产品，进化到卖技术、卖内容、卖模式、卖全球的出海方案。除了科技的创新赛道，本届的台湾美食、文创潮流、时尚生活展区也更加丰富多元， 让整个展会呢既有硬核的科技产业，又有温度潮流的生活感。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每一届的收获都完全不同。以前来台博会是找生意、找订单、找供应链的，今年来台博会是找趋势、找新赛道、找两岸青年的未来机会。这也是我坚持每年带台湾创作者、台湾青年过来的原因。我想让更多的台湾朋友看到，现在的大陆、现在的东莞，不只有传统产业扎实，更有 AI 创新、数字内容、跨境出海的超大机遇。第17届台博会，颠覆传统，拥抱科技，聚焦青年，链接全球，新旧产业交替，两岸青年的共创，这就是今年台博会最珍贵、最不一样的价值。持续见证台博会的成长，也期待未来更多两岸创新合作、双向共赢，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1: 台长李秀美竟然提拔参加台博会，基本台博会琳琅满目的展位，各种台湾美食体验。已经关注今年台博会，并定的两岸时尚产业新通向，从两岸原创设计品牌到非遗人士的潮流化表态，而对新鲜的创意，用其所谓的慢慢的灵感。来等一下来谈几个分享。
6: 大家好，我是台青李小咪。这一次啊，是我第一次参加台博会。原本我以为对我来说，这可能就是一个看看台湾企业、认识不同产业的展会。但真正走进去以后，我最明显的感受反而是很熟悉的台湾味。因为现场除了很多台湾企业，也会看到一些小时候就听过的、生活里也很熟悉的品牌、伴手礼和食品。另一边也有电子科技零组件甚至芯片相关的企业，那种感觉其实很特别。因为台湾在这里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它可能是一包熟悉的零食，也可能是一项藏在电子产品里面我们平常看不到的技术。不过说到这次啊，最让我兴奋的，我必须承认还是吃的。我居然在现场吃到了很久没有吃到的台湾口味，像是加热卤味、鸭血豆腐，对在台湾生活的人来说，这些可能就是很普通的日常。但离开了那个生活环境久了，在吃到的时候，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有时候你会发现，味道其实是很直接的记忆，一口下去，可能马上就会想到以前下班买卤味，天气凉的时候吃热腾腾鸭血豆腐的感觉。所以这次对我来说，台博会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一边让我看到用产业和技术，一边又用这些很生活化的味道，把我拉回熟悉的台湾日常。另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次看到的时尚品牌产业链。过去讲到东莞，我的第一印象跟很多人都一样，可能还是制造业、工厂、生产基地。但这次我才发现，所谓的制造早就不只是把东西生产出来而已。从设计、选材、生产到品牌到展示，最后变成我们消费者看到的一件衣服、一个包、一件商品，后面其实连接的非常完整的一条产业链。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次我是用一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去看它。以前听到产业链三个字，总觉得比较像企业或者是财经新闻里的词，但当它跟时尚、设计、品牌放在一起之后，我突然觉得它们离我其实很近。我们每天穿什么、买什么、喜欢什么样的设计，本身就跟产业发生关系。这也让我重新认识了一次东莞，它当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制造业。

也曾是，但这次我看到的不只是制造能力，而是制造正在越来越贴近生活，贴近审美，也越来越贴近我们这些普通消费者。所以如果要我总结第一次参加台博会的感受，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熟悉，那是台湾品牌，台湾味道，让我突然找回很多生活里的记忆。另一个是重新认识，因为我也第一次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看见东莞制造的另外一面。

0: 实际我到了洛站以后才知道我是 K 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 K 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噶，俺的下岗年，你买祖宗田木丢下岗年，虽然俺的那的三百来年了，但俺祖宗的话哈，俺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俺的下岗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肝记得，俺是下岗人。
2: 喊记得啦，喊记得。
1: 有色又有料，
3: 神法有蜜桃，
1: 有蜜神法，
3: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4: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唐的人格有蜜神法，也可以组成人数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正好给上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就到九月二十七号。专家表示，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的替代税种。今日买嘅系地方附加税，会唔会影响纳税人嘅税负水平？而何为地方政府提供财力嘅硬资产？我哋来听中台记者嘅报道。
5: 地方附加税是一个新设立的税种，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在现有的税费项目基础上改革而来。根据征求意见稿，将现行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那么，这一税两费具体包括什么呢？城市维护建设税专门拿来打理城市，大家平时走的马路、街边绿化、公共厕所这些公共设施日常维护的开销，有一部分就靠它。地方教育附加覆盖全阶段教育，幼儿园到大学，修校舍、买教学设备都能用。教育费附加则主要用来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这三项税费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独立的税基，都是跟着增值税、消费税一起收、一起申报。打个比方，企业交100块增值税，配套要交的这三项费用大概10块钱。此次为什么要将这原有的一税两费合并起来，变成一个正式税种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地方税改革以及如何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地方政府在产业结构变迁之后面临着传统税源减少的冲击，迫切需要增加地方税的收入来源。
6: 新业态呢，税收的筹集呢，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地方呢，在不同程度上呢，就会受产业结构的变迁呢和新旧动能的转换的这个影响，出现了财政呢紧平衡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就迫切需要我们去增加呢地方税的收入来源，并进一步呢加速呢地方税改革的进程。
5: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收入分别为5170亿元、2382亿元和1582亿元，合计9134亿元。李旭红表示，合并之后，地方附加税有望成为地方税体系中的第一大税种，地方可统筹资金使用，进一步提升地方的财政自主权。
6: 那么这一次呢，地方附加税啊立法呢，是地方税改革的重大突破，简并了税制，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它是有利于降低呢地方税啊遵从成本，更为高效的筹集地方税的收入，同时呢也统一了税制，也有助于呢我们促进呢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三项税费合并之后啊，地方附加税呢成为了地方税体系中啊第一大税种，并且呢通过立法的方式统一提升了三项税费的法律的层级，增强了制度的刚性，这呢也是有利于保障呢地方税的来源，增强地方的自主财力。
5: 根据征求意见稿，地方附加税基本延续了现行三项税费的税制要素，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计税依据为纳税人依法实际缴纳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额。税率方面，地方附加税实行 11% 至 13% 的幅度税率，具体适用税率的确定和调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 11% 至 13% 的税率幅度内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各地财政收支状况、产业发展基础存在差异，地方政府对本地发展实情掌握更为充分。李旭红表示，为地方附加税设置税率浮动区间，赋予地方自主确定适用税率的权限，能够充分调动地方税收征管积极性。财政承压较重的地区可选取区间内较高税率，侧重培育市场活力、提振经济的地区则可适用区间内较低税率。
6: 由于呢不同地方呢存在着一定的地区差异，所以这个地方税体系建设呢赋予地方啊一定的灵活性呢是有利于呢调动它的积极性的。那么地方附加税啊这次呢就通过呢设置啊地方税的幅度税率，适当呢扩大了地方税的税收管理权限，拓展了地方税源啊，也是呢有利于提高呢地方税收管理的积极性，也可以呢是成为未来啊我国地方税改革的探索的一个方向。
5: 此外，新设地方附加税是否会影响纳税人的税负水平？按照现行规定，城市维护建设税按照行政区划实行 7%、5% 和 1% 三档税率，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分别实行 3% 和 2% 的征收率。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樊勇表示，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7: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叠加 3% 的教育费附加、2% 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 11.6%。 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 11% 到 13% 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5: 李旭红表示，从整体税负来看，征求意见稿的相关制度安排保持了税制衔接的稳定性，实现了税负平移的改革目标。
6: 地方税立法呢，基本延续了原有的三项税费的纳税人计税规则等相关的税制要素的规定，它不涉及呢大的税制和政策的调整，既有利于呢稳定纳税人的预期，不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也有利于呢稳定财政收入，确保持续保障呢教育投入，支持呢教育强国建设。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看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们要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来到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散发有蜜桃，
7: 有蜜散发，
8: 有亲密散发。有故事的散发。
9: 好，各位朋友，分享继续属大家的年纪有咩散发，也可以做成你属意。今日年人工智能综合嘅重启嘅改变，我哋年纪生产生活方式，非是你可以留意到身边见落见到嘅 AI 生成内容，比如话手机控制到嘅 AI 端卡、智能客服嘅辅导，甚至你去复制医生看片诊断嘅报告，配合你对于在传统嘅医疗单位或者咩咩嘅职场，给你好自然。从 AI 端卡按分钟消耗的次人到医疗机构按次人核算诊断的费用，一只词听起来有点专业，但是你粗糙去用天爱按土，用水爱按房一样，次人已经是慢慢参透到我们人的生活方方面面。我们来听众台记者的报道。
10: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2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

0: 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1: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0: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1: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词源。词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词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词源。
0: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暗度、用气暗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2: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的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0: 从几万到几千万，靠的是对客户需求分层分级的精准发力。汤寒林说，
2: 我们来调研词源的时候，我们80%的词源的需求其实并不需要采用最新版本的模型的词源，低版本也可以满足它。那企业使用了我们这个3合1的平台，我们就会自动帮它做智能路由的分发。这样子的话，它只有20%的需求是提交给高版本的大模型来提供服务，80%的我们就可以提交给老版本、低版本的大模型来生产出来的 token 来服务。这样的话就可以帮助企业大幅度的降低它的成本。
0: 词源的一头连着千行百业的应用场景，另一头连着算力底座。在贵阳贵安，算力规模已突破176亿 flops， 智算占比超过98%，这为词源的大规模生产提供了坚实基础。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指出，随着词源工厂等新模式的涌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正在大幅降低。
3: 词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词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词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词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词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词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0: 胡坚波同时强调，词源从技术计量到价值释放的转变，最终要用实体行业的提质增效来检验。同样数量的词源，因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3: 探索词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词源的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

0: 油菜又油料，
1: 神发又蜜桃，
0: 油蜜神发，
1: 油青面神发，油故事的神发。
2: 好，各位朋友，分享几首苏打的人的油蜜神发，我可以做成人书意。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的跳台 ，AI 大模型正好给加速的从云端服务走向终端实体。短暂智能的落地速度引炒行业此前的预期。日前，由努比亚同世界跳通联合研发的一款商用 AI 智能体手机，正式的获得工信部认用许可。而另一票子单全球第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正式完成从宽容认证、使用机型打磨到规模化量产商用的关卡跨越。一款全球第一款量产商用 AI 智能体手机，究竟同传统智能手机有乜嘅唔一样？软硬联合研发嘅新模式，将会如何重塑手机产业链？一种新模式将会如何重塑手机产业链嘅分工模式，又为本普通用户嘅日常用机体验带来另外一种颠覆性嘅改变？我哋来听记者嘅报道。
3: 记者了解到，这款机型搭载豆包手机助手，定位是全球首款量产 AI 智能体手机。备货量从初代工程机的30,000台大幅提升到数10万台。那么 AI 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现在用的智能手机有什么不一样？简单来说，传统手机的 AI 功能大多以独立 APP 的形式外挂在系统之上，而这款手机把大模型能力深度植入操作系统， AI 从你问我答的工具变成了能够理解指令、规划任务、跨应用执行的智能体。手机也由此从通信终端升级为 AI 智能体终端。打个比方，传统手机就像一辆非自动驾驶汽车，方向盘、油门、刹车都在你手里， AI 只是个导航员，比如告诉你往左转，但方向还得你自己打。而 AI 智能体手机更像是自动驾驶汽车，你说带我去吃附近评价最高的饭店，它可以自己规划路线、选餐厅、下单、导航，你只需要坐着等结果。互联网企业与硬件厂商联合研发，为什么成了 AI 终端落地的选择？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分析认为，
4: 互联网企业与硬件厂商联合研发 AI 智能体手机，是当前 AI 终端从外挂式 AI 向系统级原生智能体跃迁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产业链价值重新分配的核心路径。他们可以实现分工精准互补，双方补齐各自短板，大幅度的降低 AI 智能体终端的落地门槛，可以重构产业链的估值体系，能快速构建远超过纯软件或者纯硬件厂商的生态壁垒，能够争夺下一代互联网生态的主导权。
3: 梁振鹏说，这种合作模式带来的改变是多方面的。
4: 互联网企业和硬件厂商合作推出的 AI 智能体手机，技术落地效率大幅度提升，用户体验实现代际跃升。另外，它可以使得手机的商业化变现路径更顺畅，能够破解纯软件 AI 付费渗透率低、同质化竞争激烈的行业痛点。而且互联网企业和硬件厂商合作，可以使得推出的 AI 智能体手机的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增强。
3: 对于这款手机从大模型备案到终端入网所完成的合规全流程，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它的示范意义不容低估。
5: AI 智能体手机产品啊，跑通了一套完整的合规的路径吧，从大模型的备案到终端的入网，为后面的后续的这些其他的厂家研发生产同类的产品也打了一个样吧，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参考。这么一个新的产品的推出，是政府和市场两者的有效的结合吧，它会有利于行业有序的创新，避免 AI 终端一哄而上野蛮生长，推动整个行业高端化、规范化发展路径。
3: 欧阳日辉表示， AI 智能体手机的量产落地将激活全新的数字消费潜力。
5: AI 智能体手机它会带来新的产品的形态，能够创造出新的使用的场景，挖掘出新的数字消费的增长点，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3: 尽管前景广阔，但 AI 智能体手机距离大规模普及仍有距离。梁振鹏提示，从技术验证到大规模普及，中间还隔着几道关卡。
4: 核心关卡有体验验证关， AI 智能体手机需要彻底解决幻觉和稳定性的问题，让用户无需反复人工确认。另外还存在成本下探关， 因为 AI 智能体手机它的运行的算力成本就是比较高的啊，它还存在生态协同观，因为 AI 智能体手机它的产业链各方协商形成统一的利益分配机制目前还是很难。最后一个就是 AI 智能体手机的核心关卡有合规信任观， AI 智能体手机想要建立完善的智能体操作全流程追溯体系，要出台明确的数据使用规则和事故全责划分标准，所以 AI 智能体手机未来一到两年只会在少数低风险高标准化的场景实现局部的落地，真正的大规模的换机普及对于 AI 智能体手机来说还至少需要3到5年的全产业链的协同迭代才能够完成。

心摆首，心它不服我，我心忍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

0: 用100万元去支持其行商顾阵的事业。12岁求业中国演乐学院附中，18岁保送中国演乐学院本科，22岁投入中央演乐学院顾阵在有实施的天堂，结已经完成始终去顾阵上中的繁耀地位神作。
1: 古筝素有民乐之首、东方钢琴的美称，音域宽广，演奏技巧丰富，具有令人惊叹无法超越的音乐表现力。青年演奏家吉伟是备受中外乐坛瞩目的中国古筝演奏家，他以精湛的技巧与丰富的音乐表现力获得中外音乐界的赞誉。近些年，他又开始研究与尝试古筝与世界其他民族乐器合作的可能性，开拓古筝音乐表现的广度和深度，创新多种形式的演奏。
2: 古筝在当代是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民族乐器，那么现在习筝人数呢几百万，甚至上千万，是在中国民乐里是排第一的。
3: 5岁开始学习古筝，18岁保送至中国音乐学院本科，22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成为一名古筝专业硕士研究生。他的音乐既有女性的伤感、清冽与细微，也有筝器自带的古朴、大气与沉静。
2: 其实我刚刚学琴的时候就是80年代，那个时候古筝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冷门的乐器。5岁开始学琴，我觉得我跟古筝是命中注定的缘分。附中6年，在这个光谱的环境里面，沉浸在那样的一种氛围，我觉得就是那种对东方、对传统美的启蒙。
3: 古筝的魅力源于2000多年的厚重积淀，它音域宽广，音色优美动听，演奏技巧丰富，表现力强，常用于独奏、重奏、器乐合奏和歌舞、戏曲、曲艺的伴奏，是我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筝在汉晋以前设12弦，隋唐时期增至13弦，直至清末明初出现了新制的16弦筝。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对于古筝有了更高的音乐表现力要求。
0: 一位从港传统正派的从海大文，从南北各流派的经典曲目当中呢，去吸取养分，输出古筝最本真的东方韵味。同时呢，又以感人的勇士打破边界，用正声同高尚乐团对话，同多元艺术形式碰撞，把别人天上地背的中国故事带到更广泛的世界舞台。
2: 12三弦，共5音，每声如节，远人心。最早的古筝呢，中国传统审美哈，就是5声音阶，哆来咪嗦啦，这5个声音就是5度相声法出来的这5个音，它怎么听都是和谐的。因为现在作曲家他要表达的用5个音是表现不了他要的内容的和他的思想、音乐思想的。有一天我就那时候是在上学，我就想，哎，我是不是可以把弦换了，它就能好呢？突然就想了这么一个，我想怎么换呢？那这根弦，我加了这个西，比如哆拉嗦咪，那我把这个里面，把那个细的弦我再加进去，它不就松了吗？我就这么想的。后来试了一下，哎，成功了。因为它7声，它就有一些和声的变化就出来了，所以它的那种色彩感就会和5声的有所不同。那么光出了7声的弦是一定要你要有符合的作品，这个内容是要相辅相成的，所以我就开始又在作品上拓展了很多曲目嘛，很多作品我都尝试着用7声弦去演绎。
3: 吉伟注重对古筝乐器使用的探索和创新，他先后使用和演奏了5声弦制、7声弦制和多声弦制的古筝和作品，打开了古筝曲目创作的无限空间。他还编写出版了10多本古筝演奏教材，在中国及欧洲部分地区的古筝大师班上讲授大师课，铮铮琴韵迎来了中国民乐融入当代世界音乐潮流的历史性突破。

就比如说《长安门》，在我当时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首演了这首曲子，他用古筝与交响乐伴奏的形式，把中国唐朝的长安城通过音乐表现出来的。在古筝的音乐世界里，我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新的世界，古筝也赋予了我很多新的性格，确实，而且觉得肩上的责任挺重的。之前是七声作为途径想拓展古筝，现在我是想呢，怎么样更好的去传递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古筝作为一个途径。

高月堂要以装载检验妖秘神法嘅详细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妖秘神法。会堂节目嘅完整内容，定堂节目嘅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嘅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4: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6: 探寻古代中国的奥秘，
7: 感受现代中国的脉动。
6: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嘉华，一起来看今天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6: 传承由我带大家认识深耕考古绘图领域50多年的文博人李夏婷，他用一支笔为数千件三晋出土的文物留下了比影像更严谨、比文字更具象的纸上档案。他把冷门的考古绘图手艺变成了代代传递的文脉接力棒，让我们跟着他的笔尖读懂藏在细密线条里的坚守与传承。
7: 遇见博物馆，和台湾设计师珍妮一同走进被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千年图书馆的西安碑林博物馆。这样一座藏在传统孔庙建筑群里的博物馆，用一块块沉默伫立的石碑，一笔一画书写了从汉代绵延至近代的中华文脉。让我们跟着珍妮的脚步，在碑林的墨香与石痕里读懂两岸同根的文化共鸣。
6: 巴雅会馆，一起欣赏画家亚明的作品《货郎图》。这幅诞生于国画创新浪潮中的作品，以年画融合水墨的独特技法，把乡间货郎进村、妇孺围拢挑货的鲜活瞬间定格在纸上。让我们跟着这幅亚明的《货郎图》，一起走进那段中国国画推陈出新的岁月，读懂笔墨背后藏着的时代温度。
7: 一块司空见惯的嫩白豆腐，藏着2000多年未被完全读懂的文明密码。从淮南王刘安与豆腐的传说，到沿着丝路走向世界的东方饮食符号，一块豆腐背后藏着太多的历史细节。今天的文化公开课，我们要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为大家拆解这道家常食材里跨越千年的华夏饮食智慧。
6: 马上开启今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9: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10: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11: 横向
12: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8: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6: 欢迎来到根脉中华。三晋大地的青铜余温，从来都不只是封存在文物的铜锈里。首先，李夏婷考古绘图艺术展在山西博物院举办，成为不少文博爱好者的新晋打卡地。展厅里没有摆放大家熟悉的珍贵文物原件，取而代之的是一批细如发丝的文物线稿。
7: 不少观众站在展柜前，第一眼都会觉得好奇，这些线条画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就是考古绘图，是每一份正式考古报告里必不可少的标配。它融合了测绘、绘画、考古研究多门专业知识，最终标注出的器物尺寸、内部结构和纹饰走向，比普通照片更加的精准清晰，比文字描述更加的直观易懂。
6: 画出这些作品的人是今年75岁的考古绘图专家李夏婷，他在这个岗位上已经默默耕耘了整整50多年。从晋侯鸟尊到太原赵姬墓的各类青铜重器，再到后马铸铜遗址里数万块残碎陶范，无数件三晋大地上出土的珍贵文物都在他的笔尖下重新活了过来。
7: 在山西博物院近年搭建的文博技艺传承平台上，李夏婷把自己一辈子磨出来的线条功夫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年轻一代的考古绘图从业者，让这份以线为笔为文物立传的手艺不会随着老考古人的退休而断档。他用一支画笔把3000年前藏在文物细节里的密码一笔一笔清晰地描摹在纸上，让更多人不用凑近文物也能读懂那些藏在纹路里的文明细节。
6: 今天节目当中，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守了一辈子线条的考古绘图人，看看他笔尖下藏着的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博坚守与代代相传的文脉微光。
11: 李夏婷是我国考古绘图领域的杰出代表，他绘制的线图兼具科学严谨性与艺术表现力，为考古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视觉资料，其成就得到了考古学界和学术界的高度认可。没有华丽的色彩，仅靠疏密变化的黑白线条，他就能把玉器、青铜器、陶器上细微繁复的纹饰完整呈现，照片看不清的隐秘纹路在线稿里一目了然。展厅里陈列着泛黄的田野工作笔记和上百幅手绘考古线图，全部出自李夏婷之手。
7: 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
13: 这个玉器比较大，看实物就是后面这部分的花纹呢，看得比较吃力吧。线图呢，它的优势就在于画出来以后就能看明白了，这是一个神人，你看这是他的头发非常细，比发丝要细得多。他这是个陈字墓，眼睛、耳朵，这个鼻子头，这是一颗獠牙，那个胡须这么下来，这是手翘起的大拇指，捋着胡须一样，这个胡须这样下下下垂到脚上，这是尾巴，尾巴在这儿就好像是支撑住身体。
11: 考古绘图主要用于绘制出土文物的样貌，以及记录古墓土层、墓室结构等，几乎贯穿考古工作全过程。不少人误以为考古绘图只是专家撰写考古报告的工具，然而随着文博热度持续走高，大家逐渐发现手绘线稿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拥有照片无法替代的独特价值。
7: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郑源，
14: 考古绘图呢一直是伴随着整个中国考古必不可少一工作环节啊，像展板上这样，就是通过这些绘图呢，我们就能完整了解器物的一个器型啊，另外呢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器物上有些纹饰，它会更清晰，而且更精准。像李夏婷先生通过他一个图像的这个复原呢，让我们能整体去观察，然后整体去思考理解当时这个古人在制作这个器物的时候他的一些思想和艺术的表达。
11: 1973年，22岁的李夏婷退伍后面临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选择，安稳的太原钢铁厂，或是薪资微薄常年奔波野外的考古队，也就是如今的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在旁人眼中，考古并非一条理想的出路，但自幼喜爱绘画的李夏婷毅然选择了冷门艰苦的考古绘图。刚入行时，他只有基础绘画功底，跟随山西考古绘图开山前辈张守忠从头学起。师傅为他制定了为期1年的学习计划，涵盖素描、制图、器物绘图与书法

0: 从零开始夯实基本功。
1: 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技术室主任李夏婷，
2: 一开始画的时候是就看不懂，别说画，就是下不了手，好像是那个小学老师带小学生一样，每天给我们布置作业，有毛笔字、素描、钢笔画，就那么几门课吧，先从基础学习。我在接触当中就是逐渐对它感了兴趣。
0: 早年间，考古学界偏重于器物类型学分析与文化序列的构建，加上出版印刷条件有限，考古绘图未获足够重视。后来，考古学界才慢慢发现，纹饰更能代表时代地域独有的风格与内涵，开始投入纹饰研究。
2: 青铜器上那个纹饰，有动物器官分解开的。我一开始也是这样的，画好这里边到底还有是什么窍道，是吧？自己就没有去琢磨。好多这个画图的，他把它画出来就完了。一开始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只是到后来，甚至我比你写的这个主持人我都理解的还要深。你能认识到这件东西，有时候你得和那个古人产生这个共振，哦，知道他们的这个设计理念。
1: 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策展人赵兴，
3: 李老师他考古绘图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富有神韵。然后比如说这幅北齐的红牦牛素描图，在李老师这个画笔下，这头牦牛呢四肢非常有力的张开，牛头高昂，看起来整个体格非常的雄健。所以说像这种既生动又写实的这种画法，一方面呢得益于李老师这个高超的绘图技艺，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他对于动物、对于器物的一个细致的观察。
0: 随着对考古认识的加深，李夏婷发现，很多时候考古绘图工作就像在完成古人留下的文化拼图。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承担山西省临汾市侯马铸铜遗址的全程绘图任务。面对堆积如山、残缺零散的数千件陶范碎片，他逐块描摹，逐一比对，成功复原出多组原本被认为孤立单元的完整图案。
4: 当时是画了很多碎块，后来然后把这些碎块就慢慢往起拼，拼着拼着你就可以拼出来这样完整的一块。你像这一块呢，它有些就残缺了，就找不到了，因为它还有若干个小碎块，就可以把它的这个花纹结构给它弄清楚。但是这两块画出来以后呢，我就一拼，你看这个完整的画面就出来，这个非常漂亮。
5: 拼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大概花了多长时间，还记得吗？
4: 最少是10来8天。
5: 当时拼完你画出来的时候，当时什么样的感受？
4: 很激动，我拼出来以后大家都很开心，就是我们画图可以解决到别人观察不到的东西。
5: 是不是那会儿开始您的整个这个考古绘图这个技艺啊，包括您的思维啊，理念是不是有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4: 可以这样讲。
6: 李夏婷刚入行时，为了摸透青铜纹饰的走向，蹲在库房里对着文物反复观察，把每一处锈蚀下的纹路走向都刻进了脑子里。为了精进技艺，他跑遍了三晋大地上大大小小的考古工地，在尘土飞扬的现场练就了一手精准的测绘基本功。他还翻遍了几十年的考古报告手稿，把前辈们留下的绘图经验一点点揉进自己的笔法里，慢慢磨出了独属于自己的零误差的线条标准。
1: 如今啊，年过七旬的他最挂心的就是这份手艺的延续。在山西博物院的考古绘图传习课堂上，他带着年轻的后辈们从最基础的线条练习，把自己一辈子攒下的测绘经验、文物观察技巧毫无保留地传递出去。
6: 李夏婷总说，考古绘图不是简单画画，而是给文物拍一张不会失真的标准照。这份手艺传下去，三晋大地上的每一件文物都能在纸上留下最清晰的模样。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原本冷门的考古绘图岗位不再少人问津，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受他影响投身这一冷门专业。
0: 日复一日的钻研让李夏婷意识到，考古绘图不能只会画画，还要通晓各时期历史文物知识。于是他一边野外绘图，一边坚持进修，先后就读北京大学考古系、国家开放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2: 实习的话，要求就是你要把它摆正。

0: 要表现它的这个加工痕迹，我们发掘出来的陶器绝大部分都是破碎的，画的时候呢需要把它复原。玉因为它是表面非常光滑，做工就是精雕细琢嘛，它本身这个时候带着一种浅浮雕，
1: 受光的那面呢有细线，背光的面有粗线，它就凸起来了。
2: 这个青铜器画有什么比较详细的讲究？
0: 不同的面都要反映出来。你要真这件东西没有这两个这个附加的图，你光是这个图的话，你是不清楚它这个整体形状的。
3: 因为考古是一个边缘科学，它涉及的学科比较广。我从旧石器绘图就开始接触，你新石器的东西也得画，商周、秦汉，是吧？一直到隋唐，碰到什么画什么。你不光是画，你还得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4: 数十年间，李夏亭先后出版三部专业著作，发表十余篇学术论文。随着科技的发展，他主动学习电脑绘图辅助创作，还奔赴全国各地授课，普及考古绘图知识，吸引不少年轻人投身这一冷门专业。
5: 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金晓彤。
6: 李夏亭老师就是当时给我们教了几节课，然后他当时就是以手绘为主，但是他其实在当时也开始慢慢的接触这个电子绘图，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画这个青铜器的这个图呀，就跟活的一样。我们也有在尝试，就是说去拿一些 PS 呀或者什么的去模仿去画一些青铜器，但是始终感觉不如他用手绘画的那么好，所以我就想的慢慢的走向考古绘图这条路。
4: 考古发掘讲究和时间赛跑，为了不耽误发掘进度，李夏亭常常借助放大镜连续作画十几个小时，连吃饭都顾不上。在外人看来枯燥熬人的工作，他一做就是半辈子。退休之后，李夏亭依旧没有放下手中的画笔，持续整理并展出积攒半生的手绘原稿、田野工作笔记，让普通观众读懂考古幕后鲜为人知的坚守与付出。
3: 就这么这一辈子也过来了，做了一件事，就择一事终一生嘛，就谋做一件事把它干好，也不要好高骛远吧，不管干什么把它干好就行。一定要看高手的话，学高人的话，这才能把自己拔高了。如果是闭门造车，不去学，不看高人的东西，你自己就无法提高，可能就一辈子也停留在一种简单的就是一个绘图员。
7: 李夏亭用一笔精准的线条，为数千件三晋出土的文物留下了比影像更严谨、比文字更具象的纸上档案。从3000年前晋国工匠留在青铜上的一道纹路，到李夏亭伏案描摹的笔尖，再到如今山西博物院传习课堂里年轻后辈接过的铅笔，文脉顺着这些线条悄悄完成了代代积累。正是一代代文博人守着冷门，耐住寂寞，才让散落在三晋黄土里的文明碎片始终以最清晰的模样被当下看见，被时代记住。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三点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展品，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当我们谈论博物馆，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玻璃展柜里的青铜器、书画卷，或是带着时光痕迹的老物件。但是今天我们要推开的这扇门，藏着一座刻在石头上的千年图书馆。它没有华丽的灯光特效，没有喧闹的互动装置，却用一块块沉默的石碑，把从汉代到近代的文脉一笔一画稳稳托住了近千年。这就是坐落在西安文昌门内的西安碑林博物馆。
6: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碑林这个名字，会下意识地认为这里只是密密麻麻摆着一堆石碑，可真正踏进去才会发现，它的分量远不止于此。它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文物陈列场，而是一整座活着的传统文化驿站。从北宋元佑二年，古人特意为保护唐代名碑选址建亭开始，经过宋元明清数百年的不断增补，才慢慢形成了今天的碑石如林的规模。
2: 更特别的是，你走进这里，最先迎接你的不是现代展墙，而是一套完整保留明清格局的孔庙建筑群。沿着中轴线一步步往里走，菱形门的朱漆、碑亭的飞檐、古柏的阴凉，会先把你身上的浮躁慢慢卸下来，让你自然而然放轻脚步，不敢惊扰了碑石上沉睡着的千年时光。
6: 在这里，你能站在唐玄宗亲笔书写的石台孝经前，看见盛唐的雍容气度，也能在超过65万字的开城石经方阵前，读懂古人把儒家经典刻进石头里的良苦用心。在纸本易损、抄写易误的年代，他们用这种最笨拙也最坚定的方式，为后世守住了一套不会走样的文化标准。
2: 而对于所有两岸的书法爱好者来说，这里更是绕不开的根。我们从小临摹的颜筋柳骨、欧楚法度，那些课本里反复出现的名字，你都能在这儿找到他们的原碑真迹。站在石

0: 碑前伸手比一比笔画的粗细，才终于明白为什么古人说字如其人。
1: 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台湾设计师珍妮，她带着一群来自台湾的朋友，特意放慢脚步走进了这一片碑林深处。作为深耕两岸文化的设计师，他看碑林的视角啊，和普通游客又多了几分不一样的细腻。他会提醒你别只盯着碑文认字，不妨抬头看看碑座上的雕刻，低头摸摸石头上还留着的刀痕，去感受柔软的毛笔线条是怎样被工匠稳稳地刻进坚硬的石材里，把千年前书写时的提案转折原封不动送到我们面前。
0: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珍妮的探访分享，跟着她的脚步，在碑林的石与字之间慢慢读懂这份跨越海峡延续千年的文化共鸣。
2: 很多人听到碑林可能会以为这里只是摆放了很多石碑，但真正走进来才会发现，它其实像是一座刻在石头上的图书馆。这里不只收藏书法作品，也保存了古代经典、历史事件、人物故事，以及不同时代留下来的文化记忆。西安碑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宋元佑二年，也就是1087年。当时为了保护唐代留下来的开城石经、石台少经以及颜真卿、柳公权等书法家的名碑，开始集中收藏与保存。经过宋、元、明、清不断的扩充，才逐渐形成今天碑石如林的规模。我们进来之后，首先感受到的不是一般现代博物馆的展柜，而是一组非常完整的传统孔庙建筑。沿着中轴线可以看到牌坊、判池、灵星门、祭门和碑亭，整体空间左右对称，层层深入，气氛庄重又安静。现在所见的西安孔庙主要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建筑格局。走到碑林中轴线上，最醒目的就是被称为迎宾第一碑的石台少经。这座碑刻于唐玄宗天宝四年，也就是745年。碑文由唐玄宗李隆基亲自作序、注释并书写，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少经。大家除了看碑上的文字，也可以抬头观察碑额、碑身和碑座的结构。整座碑就像一座缩小的石刻建筑，既是书法作品，也是唐代雕刻艺术的代表。接着来到第一展示，大家会看到非常壮观的开城石经。它从唐太宗太和年间开始刊刻，到开城二年，也就是837年完成的。12部儒家经典被密密麻麻地刻在100多块石壁上，总字数超过65万字。在古代纸本容易损坏、抄写也可能出错的年代，把经典刻在石头上，就像建立了一套可以长久保存的标准版本，因此啊，也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石质图书馆。碑林最吸引书法爱好者的，当然还有历代名家的作品咯，例如颜真卿的颜勤礼碑，笔画厚重、端庄而有力量，是他晚年书法成熟时期的重要代表。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则结构严谨，古丽挺拔。大家常说的颜金柳骨，来到这里就能直接站在原碑前面，感受两位唐代书法大师完全不同的气质。对台湾的朋友来说，书法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共同文化。小时候我们练习毛笔字，临摹的欧体、颜体、柳体，很多重要的范本都可以在碑林里找到源头。珍妮姐姐觉得新长辈科不一定要完全看懂碑文，大家可以先看字的大小、笔画的粗细、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再靠近看看石头上留下的刀痕。原本柔软的毛笔线条经过工匠刻进坚硬的石头，却仍然保留了

暗、转折和速度，这就是中国书法最神奇的地方。西安碑林博物馆保存的不只是古人的字，而是文字背后延续千年的思想与生活。一起放慢脚步，在这片安静的碑石之间阅读历史，欣赏书法，也感受中华文化如何透过一笔一画被完整地保存到了今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当我们聊起古画里的货郎，很多人最先想到的是南宋李松笔下的那幅细节满满的货郎图，它藏着宋代市井巷陌的烟火气。不同时代的画家都曾以货郎这个游走在街巷乡野的身影为题材落笔，在笔墨里留下各自所处年代的生活印记。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欣赏的是半个多世纪前画家亚明笔下那幅带着新中国时代温度的货郎图。
3: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全国美术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江苏国画界的创新成果啊，在全国引发轰动。亚明的这一幅货郎图正是那个推陈出新的创作浪潮里诞生的作品。他没有照搬传统国画的旧程式，反而带着鲜活的年画质感与装饰意味，把乡间路上结伴围向货郎担的乡村妇女与孩童画得神形兼备，生动鲜活。
2: 在那个国画创作求新求变的年代，亚明不只是一位拿起画笔的画家，更是江苏美术事业的重要搭建者。他和傅抱石等老一辈画家一同牵头成立江苏省国画院，带着13位画家完成了23000里的旅行写生，提出时代变了，笔墨不能不变的创作主张，让传统国画真正走到山野田间，走到建设一线。
3: 而这一幅货郎图正是他在探索之路上留下的一枚鲜活印记，没有脱离传统的根脉，又把新时代普通人的日常喜悦稳稳地装进了笔墨里。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亚明的这一幅货郎图，一起走进那一段中国国画推陈出新的岁月，读懂笔墨背后藏着的时代温度。
4: 穿越时间的烟尘，波浪鼓的咚咚声惊醒了水乡，叫卖声穿透街巷，水手帽里盛满梦想。小货车里的满目琳琅，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亮丽花布点亮崭新的生活，素雅头花装点青春的时光。当时光定格成画，货郎图成为新时代的画像。1958年，画家亚明创作货郎图，以传统的绘画语汇结构出现代生活崭新的诗意。画中一凝眸，传统越千年。自宋朝起，货郎肩挑两担的形象作为风俗画经典题材，将凡俗生活转化为艺术。千年前的吆喝声似乎能穿透卷素，回响在耳畔。当历史的想象进入现代，画家亚明以扎实的功底和新颖的创造，将货郎图这一题材重新演绎成时代的侧写。1954年，南京博物院，30岁的亚明连续数天早早来到展厅，却要在展厅闭馆的时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每次来，他只站在工笔人物画布碾图前仔细观察，生动的气韵，典雅的设色， 流畅的线条，细节还是细节，每一笔都镂刻在心。夜晚，亚明回到家便开始背临墨画，颜色、构图、神韵，这幅唐代画家阎立本的传世名画在脑中一一浮现，浮像再画，满地皆是废稿，每每直至天明。几经失败后，当亚明把临摹完成的步辇图展现在南京博物院院长眼前时，院长称赞道：“亚明，你真是聪颖过人，凭借着记忆磨得这样好，几乎乱真了。”或许《货郎图》的基础语言正酝酿于这无数个沉浸在诗法古人的夜晚中，而亚明对中国画的痴迷则源于战火也无法阻挡的热爱。1939年，15岁的亚明在淮南加入新四军，从事战时宣传工作，用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为革命斗争摇旗呐喊。战争胜利后，亚明开始有机会在博物馆中大量观摩古画精品，并在傅抱石等美术大师的指导下深深地踏入国画源流中。步辇图以传统铁线描技法为主，圆中带方，苍劲有力的线条勾勒出人物的神韵。创作人物画的精髓在于传统技法所传达的情、神、韵，笔为兵卒，心是主帅，情感、韵律、奏响在起笔、行笔、收笔间，亚明逐渐与古人心意相通。而时代的情韵，亚明要去哪里找寻呢？
2: 亚明的这幅《货郎图》灵感来自上世纪50年代他深入江苏乡村写生的日常经历。那时他跟着江苏省国画院的写生队伍走乡串户，亲眼见到挑着琳琅货担的货郎刚进村口就被村里的妇女孩子团团围住，大家凑在担子边挑花线选小物件的热闹场景，鲜活的烟火气一下子撞进了他的眼里，成了这幅作品最直接的创作源头。
3: 在技法上，亚明没有沿用传统人物画的旧范式，做了很大胆的创新。他特意弱化了传统水墨的大面积晕染，转而吸收了民间年画的平涂手法，用鲜亮明快的色彩铺出了画面的底色，把货郎担上层层叠叠的小物件，围在担子边的妇孺神态用线条勾勒得清晰饱满。
2: 他还特意在构图上做了生活化的排布，没有刻意追求传统国画的留白章法，反而把热热闹闹的人群安排在画面核心，让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直接撞进观者眼里。
3: 正是这样一份从田间地头捡来的鲜活灵感，加上跳出陈规的笔墨探索，让这幅《货郎图》跳出了传统风俗画的框架，成为了那个年代新国画最生动的代表作品之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欣赏这一幅亚明的《货郎图》。
4: 1956年，苏州，此时的太湖东岸早已是战火平息，春风再来。在这里写生的亚明还不知道，《货郎图》的灵感就将在这里和他相遇。水箱里跳动的色彩是劳作的江南女子，她们穿戴着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头饰、小围兜、拼接衫，健壮明朗，是点亮吴越之地新生活的阳光，也彻底驱走亚明对战争的阴霾记忆。亚明画了大量速写， 忽然，波浪鼓声穿透街道，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从他身边经过，传统与当下在此刻重叠。货郎是古代中国人物画的经典题材，乾坤尽在一旦中，波浪鼓叮咚带来家庭的柴米油盐，青年人的生活憧憬，孩童的欢乐记忆。货郎讲述着时代里鲜活个体对新生活的所有期待和想象。眼前的货郎瞬间激活了亚明的思路，让他找到了描摹时代的出口，何不绘就一幅今天的货郎图。
2: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5: 亚明先生这句话说得非常生动，说画画要敢于冒险，就好像是人头 在刀背上滚啊。如果一幅画过于四平八稳，过于模式化，观众看了呢就没有什么感受。像这幅画，它既转化了传统的像步辇图和捣练图的那种图式和人物形象，同时又融入了新中国初期的人们喜闻乐见的形象也好，色彩也好。
4: 画货郎更要画货郎所延展出来的真实生活。亚明选择大胆变革，削弱货郎和儿童在画中地位，转而以苏州女性勤劳质朴的形象来记录这精彩的一瞬。新生活如歌，当旋律飘向笔端，诗意注入生活，亚明自然联想到身为舞者的妻子，歌舞团排练的动作化为纸上人物优雅的姿态，赋予真实生活婀娜多姿的情韵。用笔墨勾勒出人物线稿后，两米多长的卷本上，人物静静等待被颜色唤醒。
2: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5: 亚明先生在处理很多的重彩的表现的时候啊，他这个朱砂的颜色呀，在画中怎么上都上不到位，怎么办呢？他到旧物市场上，他买来一些相对比较传统的，甚至是明清的工笔重彩的画作，细细的研读。有的地方还研究不清楚怎么办呢？他甚至用小刀啊，把这个颜色一层一层的刮掉，他看看这个底色是什么。可以说，他既是有艺术家式的感性的态度，同时也有科学家式的严谨的那种风格。
4: 胶水调和石绿、藤黄、大红，打底照染，一层干透，再上一层，继而层层渲染，呈现出光鲜明亮的色相。当20世纪50年代的生活风俗长卷铺展开来，亚明在画中悄悄加入了和平鸽与和平字样的商品。这位从残酷战争中走来的画家，将和平的喜悦暗藏在画中。传统笔墨与时代精神将在某一个地点不谋而合。
2: 冯远，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6: 亚明先生作为一个在新旧两个不同时代有过亲历的这样一个艺术家，以他传承中华文化这个坚定的志向和深入生活的这种写实扎实的能力，创作的这件货郎图是代表了那个特定时段鲜明的一个时代特色。
4: 笔墨当随时代，借古唯以开经。从5000年前彩陶器上的神秘花纹，到3000年前的青铜饕餮，从楚人的天真浪漫到盛唐的文人风骨，每当艺术家找到时代精神的出口，必将迸发出震彻寰宇的最强音，而货郎图的故事也将永不停息。
7: 时间推移，人类社会演进，绘画同步发展，为继承发扬，故称之为时代精神。
3: 今天我们再看这幅画，依然能从那些生动的人物神态里读到半个多世纪前乡村生活的鲜活气息。 它不只是一幅记录时代的美术作品，更是一幅国画家跳出陈规扎根生活的创作缩影。

0: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0: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2: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嘉华。大家有没有想过啊，我们餐桌上司空见惯的一块嫩白豆腐，居然藏着2000多年的文明密码。它不是普通的家常食材，从传说中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炼丹时的一次偶然尝试，到后来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灶台，这样一块软嫩的豆腐串联起了神仙家的方术传说、古代饮食的技术突破，甚至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点化哲学。
3: 从淮南王与豆腐的传说，到后世文人笔下豆腐得位、元盛燕窝的盛赞，他从方士的丹炉边走出来，一步步变成了能登庙堂、能入陋巷的国民食材，甚至沿着丝路传到了东亚，走向了世界，成了最具东方气质的饮食符号。
4: 很多人听过刘安造豆腐的传说，却少有人知道这背后藏着多少被误读的细节啊，少有人读懂一块豆腐里藏着的华夏饮食智慧。所以接下来我们请听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从一块嫩白豆腐说起，为我们拆解这道国民食材背后跨越千年的起源故事与文化脉络。
5: 豆腐家喻户晓，它的历史很久远呢。苏轼在《又一首·答二游子与王郎见鹤》说，煮豆做乳只为酥，酥就是豆腐，从豆腐还衍生出多种豆制品，豆腐的烹饪方法也有多种，不愧是餐桌上的美食。你知道豆腐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不是偶然的，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它的出现说明当时的食材非常丰富，而且生产技术也达到一定的水平。南北朝时期，《宋食一录》这本书里说，豆腐之术三代前后未闻，此物至汉淮南王安始传其术于世。淮南王就是刘邦的孙子刘安，那么豆腐是不是在西汉发明的呢？淮南王刘安啊，是一位美食家，他所著的《淮南子》有浓厚的重农思想，虽未明确记录豆腐的制作，但主书训强调，鱼不长尺不得取，制不积年不得食，是故草木之发若蒸汽，禽兽之归若流泉，肥鸟之归若烟云，又所以制之也。是说鱼不到一尺不准捕捞，猪不满一年不准吃，因此草木生长如同空气蒸腾，禽兽归来如同泉水奔流，飞鸟去来如同烟云汇聚，这是用来求得他们的办法。刘安注重美食与养生，民间盛传汉代淮南王刘安是豆腐的发明者，但是现存的史书没有记载。不过豆腐是汉朝时就有的食物却是肯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豆腐制作的原料大豆、石磨、石膏等在西汉时期已经广泛存在，尤其刘安所处的淮南地区是大豆的重要产区。《淮南子·地形训》说，北方其地宜疏，疏即是大豆，大豆易于种植，产量丰富，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众多古墓，其中就有大豆。此外在中山靖王汉墓中出土了一具完整的石墓，无独有偶，安徽阜阳汉墓也出土了完整的石墓，可见它是西汉初诸侯王重要的食物加工器具。

西汉已经具备了产生豆腐的条件。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密县打虎亭发掘了两座公元20世纪左右的东汉晚期的墓葬遗址。墓葬中画像石经专家分析，其中有关豆腐制作的壁画，这说明在东汉时期豆腐作坊已经存在了。如今各式各样的加工方式让原本朴素软嫩的豆腐味道更加丰富，形式更为多样，让卤水或者是石膏与大豆汁水相遇。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沉淀物时，没有人会想到这样的转化手法会一直被流传下来。经历时间的打磨，能呈上王公贵族的餐桌，也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是中国人巧妙地利用自然提升生活质量的结果。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为我们解码隐藏在千年瓷都景德镇里的窑火和烟火的秘密。
8: 今天节目我们邀您一起走进几所高校的校史馆，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初秋时节，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福建省清流县赖芳古村落迎来八方游客，人群中90后台湾青年钟亚婷不时驻足拍照。他边拍照边感慨道，就像脑海里浮现过的客家村落，太美好了。
8: 古村落里百余座客家古民居错落于青山绿水间，翘角飞檐，古韵悠长，清流客家文化积淀深厚。灵台山被誉为客家祖山，各类传统习俗延绵不绝，这一切呢，都让钟亚婷倍感亲切。
7: 在清流县客家文化博物馆，他参观了客家人迁徙、生育、婚丧、耕作、教化等十方面系统展示。
8: 因为长期扎根乡村，记录基层，今年7月20日，钟亚婷被当地消防部门聘为两岸同心消防志愿服务大使。他说，消防不只是救火，更有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许多独居老人除了安全检查，也需要有人陪伴。他计划将镜头对准消防员的日常，记录那份真实可感的温暖。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厅院。各位听友，今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它也是全球首个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
2: 很多人疑惑，景德镇的名气这么大，怎么现在才申遗成功呢？而我国民窑遍地开花，为什么是景德镇拿下第一个瓷字号世界遗产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邀请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为我们来解锁藏在千年瓷都景德镇里的窑火和烟火的秘密。
3: 在过去的40年，我们出土了有将近1000万片瓷片，现在珠山下面依然埋藏着不下100万片的这些螺旋瓷片，所以我们建立古陶瓷基因库，来去从基因的层面去解码瓷片，讲好我们的瓷器故事。任何一件瓷器呢，它其实是都有多个层次的信息，就好比人一样，我们人有骨架，人有血肉，人有皮肤，这些构成我们人的这些基因如何在瓷器上面能够映射出来，这是我们基因库要做的事情。我们标本室的青色瓷器，其中有一件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天青色的青瓷，它是明代御窑厂宣德年间所仿制的天青釉的一个高足碗。我们常说天青色等烟雨，天青色最早是五代后周第二任国皇帝柴荣他所描述的要去官窑烧造的瓷器，他说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但这件瓷器我们叫它天青色，依然是一个主观的叫法，我们需要一套科学系统的标准，把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起来。由此呢，我们把景德镇从晚唐一直到民国1200年不同的品类，青花的、青釉的、白釉的

弹、琴等等呢，都分门别类的制作出基因标本来，然后去全面的提取它的八加 X 类信息，它的考古信息、造型、纹样、彩胎、釉、装烧、款式这八类核心信息，然后再加以它的延展信息，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其他博物馆收藏，有没有其他地方的出土出水，这些信息汇聚到一起呢，就能够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我们现在15000件标本可以提取上百万条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于我们一方面去还原古代社会的艺术文化工艺，更可以帮助我们在当代去开发文创产品，创造新的艺术作品，讲好整个景德镇的故事，讲好我们中国瓷业的故事。在所有的基因库所涉及的瓷片标本中，最重要的门类在我心目中当属青花瓷。这是我们的修复室，宣德的青花蝶耳杯，两只蝴蝶它在一朵美丽的花上采撷花粉，这是一件典型的宣德时候的青花瓷。从这件青花瓷上，我们可以看出景德镇的八家史。为什么这么说？它的底色是青白釉，在宋代的时候，这是景德镇把南青北白的字词传承结合起来，创造出了青白瓷，并且我们说的二元配方。景德镇在历史上有非常重要的一次工艺改良，在这个小杯子上，它有两重含义。一重呢是它的胎用了高岭土和磁石，它可以造大件，让它的胎体坚实，做小的器物塑形能够非常的精确。另外一重呢，在这件青花杯上，我们还检测到了它的青花料上二元配方。这是从宣德时候开始，青花料不光是进口的苏马离青，还首次用到了国产料。这两种青花料进行组合，既让线条非常的清晰明快，同时让它的渲染颜色很艳，达到了最佳的艺术效果。如果不是白里透青的釉色打底，青花绘制在瓷器上并不好看。唐青花转瞬即逝，只有在景德镇的这种成熟青花瓷原青花才得以流传下来，到了明清的时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青花瓷冠誉全球。御窑的蝶耳杯和景德镇的民窑的扎胎碗其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扎胎碗它用的是边角料去做的瓷器，是普通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的一种碗。像现在你到景德镇的大街小巷，看到那些按照仿古的手工的方法去绘制这类碗的工匠们，他叫它刀子纹碗，但是实际上呢，这样的扎胎碗它有着高贵的皇家血统，宣德青花蝶耳杯。官窑固然重要，但它同时呢，也为民窑培养了工匠，创新了工艺，开发了样式，民窑由此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有了强劲的竞争力。我们现在来到了高原上窑房，它是一处典型的民窑窑房。说民窑呢，它要考虑到它的一个经济性，一个量大管饱，这是因为官窑和民窑这样的一个互动和所生产的瓷器的质量和数量产生了大量的外销。在16到18世纪的时候，欧洲兴起了一股中国风，当时作为中国进口器物的代表的青花瓷以及绘制的花鸟山水，上面的人物风情、市井百态和神话传说，以及冒险家所带回来的东方传闻，共同绘制了一个西方人所想象中的憧憬的东方世界。同时呢，他也极大的培养了人才，研发了新的原料、新的工艺。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景德镇申遗要去讲整个产业，而不仅仅是御窑。那在我看来，民窑它更大的继承了景德镇的这种包容和创新的能力。任何人来到景德镇，
他的理念、他的技术、技艺都能够被这个城市所理解、所消化和吸收，最后呢都能够去创造永恒。作为景德镇人，我现在非常自豪，景德镇火起来了，也火起来了。欢迎大家来景德镇，放空自己，放空自己的双手，因为你没有机会空手离开景德镇，并且呢放空你的大脑，有太多的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知识可以汲取，也放松心情，来感受一把什么叫做诗和远方的日常。

0: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子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的笑。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月时光。
9: 各位听友，初入大学校园，新生该怎样读懂一所大学呢？答案就藏在校园一座座厚重的建筑里。走进校史馆、博物馆，便可触摸这所高校沉淀下来的精神底蕴。
1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您一起走进几所高校校史馆。那今天的第一站，我们来到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在清华人心中，镇馆之宝一定是和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以及行胜于言的校风是一脉相承的。那接下来总台记者呢要带大家跟随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的讲解，来聆听镇馆之宝背后的故事。
11: 宝宝，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这套图文并茂的书信手稿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它是林徽因写给女儿梁再冰的一封珍贵家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刚刚完成了对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古建筑的测绘，在代县得知战事。那时8岁的梁再冰正在北戴河随大姑姑消夏，夫妻二人迫于局势无法探望，于是林徽因给女儿写了这样一封信。
12: 她用非常平易近人的这种语气啊，写了10句话、就是小孩子一看就能懂。前面会交代自己这一次跟爹爹出去考察，对吧？发现了唐代的这个建筑，这个告诉他行的路线啊，这个是手绘的这个地图。那么最关键的，他说现在我要告诉你，这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啊，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仗了再说。
13: 他这说的很明确啊，中国人要
12: 挺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对，其实这一句都是很经典的。一个母亲啊，对一个8岁的孩子娓娓的在讲述。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爱国，它是非常具象的，是身体力行。林徽因的家世，用一个词讲，满门忠烈都不为过。他从小受到熏陶，就是这样的。
11: 前奉韩主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军之研究计划加以指导，杨军对原子核物理之理论尚有门径，赴美深造适得其时。这封信是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王竹溪写给校长梅贻琦关于杨振宁培养意见的回信，推荐杨振宁去普林斯顿大学深造。信上有赵忠尧、王竹溪的签名盖章，还有梅贻琦手写的一个奇字，记载了清华大学一段重要的办学史和留学史。
12: 杨振宁赴美留学，他其实是想做高电压实验物理，可是两位老师认为他理论物理的功底还是相当有基础的，而且在当时这种高电压实验难以开展难以进行，所以建议他学原子能的理论物理，这个其实非常重要。所以这封信能够反映出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时办学对国家未来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其实他是有所考虑，联大的老师对于物理学研究的状态是处于世界前沿的。
9: 初秋的燕园，绿树掩映间，一座典雅端丽的仿古建筑映入眼帘，这便是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作为我国高校第一所现代化博物馆，第一所考古专题博物馆，它于1993年正式对外开放，馆藏石器、陶器、铜器、瓷器等万余件藏品。
10: 接下来

0: 来，我们就一起跟随记者的视角，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感受北京大学的百余年积淀和薪火相传。
1: 走进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瞬间会被眼前一件件珍贵文物吸引：新石器时代的鹰形陶鼎，商代的刻瓷补骨，魏晋时期的正史石经残件，元代的卵白釉印花太洗名盘。面对沧桑而久远的瑰宝，今天的孩子们在惊叹于先人智慧与创造的同时，更点燃了心中求知的火苗。
2: 让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布帛的一个残片，它其实是那么的小，但是它却被非常珍贵的放在一个玻璃片里，陶工作者们把它们一点一点的修复起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些中华文化的精华，很令人感动，
3: 感受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让我们更加坚定对文化的自信，我们也要做中华文化的守护者。
1: 馆内的许多文物都是北大师生考古实践发掘而来，展现着学校历经百年沉淀与传承的深厚文脉。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设立考古学研究室，倡导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与遗物。从此，探源中华文明成为一代代北大考古师生的使命与行动。1952年，北京大学正式成立我国高校第一个考古专业，北大开始独立开展田野考古教学实习。不同时期的这一件件发掘标本，一份份档案报告，见证着授业与田野之间、树人与实践之中的探索历程。由此不断发展完善的调查、发掘、整理、编写报告的教育实践体系，被中国考古学界称为北大模式。历经一位位学术名宿的言传身教，一代代考古学子的身体力行，而形成丰厚积淀。翻山越岭，每一次在地层里挖掘，在探方下掘进，都是为了离中华文明发展脉络更近一点。李云和是北大考古专业08级学生，博士毕业后，2021年，李云和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带领学生和当地考古队一起在宁夏盐池张家场古城遗址进行发掘。在一片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的秦汉城址遗址上，一干就是3年。在李云和看来，考古要耐得住性子，因为稍不留神，历史文明的真相就会与你擦肩而过。
4: 像古人所说的，至于幽暗昏惑而无伪象之，当你没有任何的可参考的标准，当你发现四处寻找那个出路都没有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学生，你再刮一刮，你再刮一刮，你就清楚了，再往下挖掉一层土，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几代考古人的一种接续奋斗，长时间的持续的去开展工作。北大考古一代一代的老师同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大家有一种能坚持的一种精神。
1: 近年来，北大师生参与的考古项目屡获重要成果，有数十项进入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列。学科融合、技术变革也在使考古研究领域不断呈现新面貌。馆藏荟萃，弦歌荡响，承载着百年间学术精神的薪火相传，延续着对5000年文明之路的求索探究，也传播着中国气派、文化自信的更大精神力量。
5: 满纸家国，字字情深。接下来带您走进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是国内首家家书主题的博物馆，这里珍藏着8万多封家书，从抗战烽火当中的赤子心声，到海峡两岸的骨肉深情，这些家书既是普通人的情感寄托，也是时代记忆的回响，更是中国人民大学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理念的生动载体。
0: 在这里，青年学子不仅是参观者，更是讲述者、传承者和践行者。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信笺里的家国情怀。
1: 走进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常设展里设置了古代家书文化纵览、民国家书、两岸家书等9个单元。在学生志愿者们的深情讲述中，参观者透过家书这一微观视角，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文化传承。
6: 宁儿，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

0: 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 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沈明辉在家书博物馆担任讲解员。在他看来，讲解过程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2: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赵一曼牺牲时宁儿才七岁，他只盼着儿子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句话不只是说给宁儿听的，也是说给现在的我们听的。他用生命给宁儿，也是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信仰，什么是责任担当，什么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
1: 在中国人民大学，很多像沈明辉一样的青年学子走进家书博物馆，参与讲解服务，协助整理家书，从字里行间读懂背后的家国故事。馆中珍藏的不仅有抗战英雄的家书，也有许多为抗战尽己所能的普通民众的家书。在这些书信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与对亲人的真挚情感交织在一起。触摸这些泛黄的信纸，每位学生都收获着独特而深刻的心灵感受。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红衣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6: 发呆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9: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11: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125集，重返落日森林。清晨，史莱克学院大门口，弗兰德、柳二龙、赵无极大师站在学院门前，看着眼前精神抖擞的七个孩子，心中都充满了骄傲。40级啊，这是一般魂师在30岁左右才能达到的境界，而且还得是有一定天赋的魂师。可眼前这些孩子，最大的不过17岁，最小的还不到14，可他们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层次。这些小怪物取得这样的成绩，固然有幸运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天赋是那样惊人。作为他们的发掘者，弗兰德等人又怎么会不感到骄傲呢？宁荣荣在小五背后碰了碰他，低声问道：
12: 小五，你的发辫怎么梳得有点歪啊？
3: 小五俏脸一红，不自觉地看向身边的唐三。唐三的耳力虽然不如眼力，但也相当不错。宁荣荣就站在他和小五身边，他的话唐三自然也听到了，此时一脸尴尬地看向小五，俩人的目光在空中触碰一下，都不禁赶忙避开。一旁的奥斯卡看出了几分端倪，我说，不会吧，三儿，
7: 难道

0: 少废话，不是你想的那样。唐三立刻打断奥斯卡的话，今天早上他好不容易才说服泰隆没有跟着过来。泰隆的实力提升的速度明显比他们慢，现在刚刚突破38级，还没有到达39级，而且泰隆毕竟不是史莱克七怪的一份子，虽然他一直按照自己爷爷的指示把自己当成唐三的护卫，但唐三并没有真的把他当成护卫。这半年来，虽然唐三一直在修炼，和泰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偶尔也会把大师传授给自己的一些修炼技巧交给泰隆，两人的关系也从以前的情敌变成了普通朋友。当然，泰隆已经不可能再去打小五的主意了。先不说唐三的身份摆在那儿，就算没有这层身份，他也明白自己恐怕永远都不可能打得过唐三了。小五更不会选择他，别说是他，学院里每一个学员都知道，唐三眼中的女人只有小五一个，而小五也绝对不会对另外一个男人动心。不少试图接近唐三的女生都被小五直接给挡下了，这还是客气的。这件事唐三虽然知道，却从来都没说过什么。
1: 他们两个人并没有在任何人面前确立情侣关系，可早就已经被学院的人当成情侣看待了。只有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几个人才知道，其实唐三和小五之间确实纯洁得很。奥斯卡立刻露出了一副我明白的样子。
0: 对，不是我想象的那样，你不用解释了，三儿，大家都了解。
1: 此时已经不只是奥斯卡，戴沐白、马红俊甚至是朱竹清都在用怪异的目光打量他们。唐三忍不住爆了句粗口，
0: 你了解个屁。
1: 此言一出，众人不禁都笑了，而小五的脸则变成了可爱的红苹果。弗兰德没好气地问，
2: 你们这帮小鬼在那儿干什么呢？
1: 史莱克七怪这才赶忙收敛笑容，挺直自己的腰杆。弗兰德说，
2: 我们立刻出发，目的地落日森林。这次虽然有我们四人随行，但有一点我要事先声明，第四魂环虽然不像第三魂环那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同样重要。为了让你们在魂师大赛开始之前更好地进行实战演练，我和大师商量后决定，这次猎杀魂环的过程都由你们自己来完成，除非万不得已，我们几个是不会出手的。在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但不会保护你们，反而需要你们进行保护。这次猎杀魂兽之旅算是你们毕业考试的第一阶段，而第二阶段就是接下来的高级魂师大赛，听明白了吗？
1: 马红俊是最不怕弗兰德的一个人，忍不住说，
3: 老师，那我们怎样才算是过关呢？
1: 弗兰德说，
2: 问得好，过关其实也不难。第一阶段，你们可以凭借集体的力量去猎杀适合自己的魂兽，只要我们四个始终没有出手，就算你们过关了。而第二阶段嘛，只要你们随便拿个冠军回来，也就马马虎虎可以毕业了。
1: 奥斯卡忍不住惊呼，
3: 随便拿个冠军，这还叫不难啊？
1: 虽然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天才，但受年龄限制，实力终究不可能达到逆天的程度。而他们要面对的是全大陆所有25岁以下的精英魂师，想要一直晋级并且在最后关头获得冠军，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弗兰德眼睛一翻，
2: 怎么着，奥斯卡，你有意见啊？
3: 没有，院长英明，院长文成武德，一同斗罗大陆。
1: 弗兰德的脾气奥斯卡还是知道的，如果自己提出什么异议，恐怕毕业考试会变得更难。
2: 没有就好，出发。
1: 弗兰德下达了出发的命令，一行11人踏上了前往落日森林的大路。弗兰德四人走在前面，史莱克七怪走在后面。弗兰德并不着急，和大师柳二龙、赵无极有说有笑地缓慢前进，看那样子倒像是出来郊游的。 戴沐白带着唐三他们跟在后面，低声说：“
0: 我已经获得了第四魂环，这次不用再猎杀魂兽。哎，你们都想好自己需要什么魂环了没有啊？既然弗兰德院长他们不准备帮助我们猎杀魂兽，我们就必须自己有计划才行。按照大师的计算，这次我们获得的魂环在3000年到5000年之间效果最好。当然，越接近5000年的魂环，对实力的提升就越大。我的第四魂环是捕杀了一只4000多年的魂兽获得的，但是魂环越接近5000年，吸收起来也就越困难。你们都没有忘记上次小三吸收人面魔蛛魂环时的样子吧？那个时候他虽然顶住了，但也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危险，一不小心就完蛋了。所以你们可要赶快想好自己的目标，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之下，还要考虑到自己能吸收的程度啊。嗯，
1: 众人纷纷点头，大师的理论自然是成立的，但每一名魂师的自身情况却不同，能承受的极限也有差别。比如奥斯卡和宁荣荣，他们所能承受的魂环就要比其他人的逊色一些，他们毕竟是辅助系魂师，身体的情况比战魂师差。而像唐三这样先后受到人面魔蛛魂环霸道的融入，以及八角玄冰草和烈火性胶书对身体的改造，身体的强韧程度比同等级的魂师要恐怖得多，吸收魂环的年限自然可以高一些。唐三说，
0: 不如这样吧，我们现在不知道具体会碰到什么魂兽，等遇到年限差不多的魂兽时，我们先将其打倒，令他们失去反抗能力，然后再仔细辨别他的年限，最适合谁就由谁来吸收。如果所有人都不合适的话，我们再将他放了，你们看怎么样？
1: 唐三是大师的弟子，又是史莱克七怪的灵魂，此话一出立刻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戴沐白说，
0: 好，那就这么办，动手的时候还是由小三进行指挥。嗯，小奥，在进入落日森林前，你先给大家制作出一批飞行蘑菇肠，这样大家遇到危险的时候就更容易躲避一些。
2: 好，包在我身上。
0: 同时大家不要忘记手腕上的飞天神爪，它不仅可以帮助你们在不利的地形中行动，也可以用来逃命和猎捕魂兽。但在使用飞天神爪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要是魂兽实力太强就不要轻易动用，以免给魂兽帮了忙。遇到合适的魂兽时，我会先用控制技能限制住它的活动，然后你们集体攻击，只要别将他打死就可以了。小奥，你不但要负责给大家进行补给，同时要注意给魂兽进行补给，万一大家下手重了令魂兽濒临死亡，你的恢复大香肠用起来可不要吝啬。
2: 放心吧。
0: 蓉蓉，你的任务最简单，遇到情况时直接开启九宝琉璃塔辅助大家，竹青负责侦查，我、沐白和小舞主要负责攻击，大家都清楚了吧？
1: 清楚了。
2: 没问题。
1: 弗兰德虽然走在最前面，但耳朵始终听着后面的动静，此时听到唐三的布置，这位史莱克学院的院长脸上不禁露出了一丝笑容，碰了碰身边的大师说，
2: 小刚，小三还真不像个孩子，心思缜密，遇事不慌，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后都没怎么影响修炼，听说他还从七宝琉璃宗赚了一笔。哎，你把他让给我怎么样？或者让我也挂个老师的名头啊？
1: 大师瞟了弗兰德一眼，
2: 你是他的院长还不够吗？不论怎么说，小三将来都是从史莱克学院毕业的。
1: 弗兰德点点头。
2: 这倒也是，说实话我真希望时间过得快点啊。30年啊，不，或许是20年之后，恐怕就是他们这些孩子的世界了。
1: 大师脸上难得露出一丝微笑。
2: 要是直接跳过20年，你我不也已经老了吗？说不定你都死了。我呸，你还知道，那就不要耽误时间。
1: 说着弗兰德朝柳二龙的方向努了努嘴，大师表情一僵，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看得弗兰德一阵火大。
2: 你这人，
1: 可感情是两个人的事，虽然他与大师柳二龙都很亲近，但毕竟不能替人家做主啊。弗兰德是真的拿大师一点办法都没有，他知道如果逼得太急，说不定大师会再来一次失踪，那是柳二龙更加承受不起的。落日森林和天斗城距离很近，可以说是天斗城附近大部分魂师猎杀魂兽的地方，当然里面的核心区域冰火两仪眼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唐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半年，但那个时候他一直在冰火两仪眼那里，只有离开时才在独斗罗的带领之下匆匆领略了一下落日森林中的风景。此时再次来到落日森林，唐三依旧觉得很陌生。落日森林和星斗大森林相比，除了面积相差许多之外，还有很多不同之处。星斗大森林位于大陆的中间地带，是最大的魂兽森林，那里属于热带范围，森林中以热带植物为主。而落日森林所在的位置在天斗帝国中央，虽然算不上寒带，但温度要比星斗大森林那边低许多，导致这里的植物更多的是北方特有的温带植物。热带植物给人的感觉更加密集潮湿，而温带植物的感觉则清爽一些，没有热带植物的密度那么大，所以在落日森林中行动要比在星斗大森林中行动更容易。当然强大的魂兽一般还是喜欢星斗大森林那种热带雨林，因此落日森林中的魂兽虽然也不少，但修为能达到万年以上的并不多，大多数魂兽的修为都在千年与万年之间，再加上魂师不知收敛的猎杀行为，魂兽的素质普遍降低。现在想要猎杀一只适合自己的魂兽，不但要有实力，同时还要有耐心。
0: 距离魂师学院精英大赛正式开始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这是史莱克七怪猎杀魂兽的期限，半个月内不论有没有收获，他们都必须返回学院参加天斗帝国天斗城分赛区的预选赛。他们进入落日森林已经有半天的时间了，路上遇到的魂兽数量与在星斗大森林时差不多，但素质要差一些。虽然他们遇到了几只千年级别的魂兽，但是大多是刚过千年的水准，显然不是众人希望得到的。那些魂兽也并没有上前招惹他们这些人。弗兰德看了看已经暗下来的天色，喊住了正在四下寻觅的史莱克七怪。
2: 喂，休息一下吧，明天再找。
0: 大家准备的都很充分，一会儿的功夫，两个营帐就已经搭建起来了。为了能在这个魂兽森林内更快地做出反应，众人选择的营帐都大而结实。四位老师住一个，史莱克七怪住另一个，而守夜的任务自然是由史莱克七怪交替负责。史莱克七怪早已不是第一次合作，之间的配合十分默契。马红俊、奥斯卡和戴沐白三人负责搭建帐篷，女孩子们在柳二龙的带领下准备食物，唐三则在周围游走一圈，用身上那些特殊的药粉将他们安营扎寨的区域跟周围分隔出来。这样做不但对魂兽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也可以避免蛇虫鼠蚁的侵犯。当唐三巡视完一圈回到营地的时候，帐篷都已经搭好了，马红俊正用他那提纯后的凤凰火焰点燃篝火，篝火上架着一口铁锅，水是众人用魂导器自行携带的，此时正在加热的过程中。唐三有些疑惑地看向大师，
3: 老师，生火不太好吧？
0: 没等大师开口，弗兰德已经笑道，
2: 哈哈哈哈哈，放心吧，这里又不是星斗大森林，不会有泰坦巨猿那种恐怖的存在的，就算有魂师寻来也不会给我们造成什么麻烦。别忘了，我们黄金铁三角现在已经聚齐了，只要来的不是封号斗罗，谁也无法伤害到你们。整个大陆封号斗罗也不过十几个人而已，就算碰巧遇到也没

0: 虽然他们的帐篷只住了四个人，但帐篷的容积要比史莱克七怪那边小一些。早在帐篷刚搭建好的时候，弗兰德就安排好了铺位。柳二龙在最左侧，然后依次是大师、他和最右侧的赵无极。对于这样的安排，大师也提不出任何意见。毕竟虽然大师不敢接受柳二龙的爱，但也绝对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别的男人过于靠近，尤其是在夜晚。弗兰德、赵无极都回帐篷中休息了。柳二龙在篝火旁看了大师几眼之后，也钻进了帐篷。大师此时却犹豫了。那帐篷中的铺位他是仔细看过的，人挨着人，翻个身都会隔着被褥碰到旁边的人。他虽然是正人君子，可身边要是躺着爱了很多年的女人，他无法肯定自己的心会不会动摇。一时之间，大师坐在篝火旁，心已经有些乱了。
1: 史莱克七怪这边，前半夜负责守夜的是戴沐白，这是他自己主动要求的。作为七怪的老大，不论年纪还是魂力，他都是最大的，自然要起到带头的作用。下半夜轮到唐三，而奥斯卡和女孩子们自然就可以踏踏实实的休息了。在野外露营和在学院内修炼不一样，在学院时完全可以用打坐修炼来度过夜晚的时间，但是打坐修炼最大的缺点就是要集中精神。一晚修炼下来，虽然身体状态会变得更好，可却会有一段时间精神疲惫。猎杀魂兽时是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的，万一在魂兽的攻击下精神无法集中，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在猎杀魂兽的过程中，晚上每个人都必须依靠睡觉来让自己的状态恢复到最佳。搞笑的是，这还是由大师提出的理论。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都钻进了帐篷，只有戴沐白还在篝火旁。他说，
2: 大师，你也去休息吧，我到四周巡视一圈。
1: 嗯，你去吧，沐白，我待会儿再睡。
2: 啊，您不累吗？还是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还要一直在魂兽森林里寻觅呢。
1: 大师是所有人中魂力最弱的一个，这一天从赶到落日森林到搜寻魂兽，几乎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连戴沐白都感觉有些疲倦，他才不信大师会没有这种感觉呢。对于柳二龙和大师之间的事，唐三自然不会乱说，所以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都不太清楚。大师心中暗叹一声，心想，算了，反正我也累了，进去之后立刻睡觉就是了。想到这里，大师向戴沐白点点头，钻进了帐篷之中。
0: 史莱克七怪的帐篷内，大家经过讨论之后终于安排好了铺位。马红俊是女孩子最不愿意靠近的，被直接安排在了最左侧的铺位。朱竹清主动要求在最右侧。问题出现了，史莱克七怪三女四男，必然会有一个女生和一个男生的铺位相邻。戴沐白当然愿意在中间靠着朱竹清睡了，但朱竹清言辞拒绝了。奥斯卡更愿意和宁荣荣在中间挨着，可也被宁荣荣立刻否定了。这样一来，可以睡在帐篷中间的女孩子就只剩下小五，而和她挨着的也只有唐三了。本来唐三是不愿意的，但架不住众人以他们身为兄妹为借口，不得已之下，铺位就只能这样安排了。从左到右分别是马红俊、奥斯卡、戴沐白、唐三、小五、宁荣荣、朱竹清。此时戴沐白在外面守夜，众人虽然合衣钻进被窝，但距离很近的唐三和小五都感觉心如鹿撞一般。小五略微自然一点，毕竟他另一边还有个宁荣荣呢。可唐三另一边的铺位是空着的，一躺下来他立刻伸直身体，一动都不敢动，唯恐自己碰到小五。可尽管这样，小五身上那股淡淡的香

0: 气依旧不断地扑鼻而来。昨天晚上在给小五梳头的时候，唐三已经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觉得小五发间的香气那么熟悉，因为他长发中的香气与那能克制百毒的幽香绮罗仙品极为相像。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0: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1: 潮流最前线，
12: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班班，与两岸听友分享歌坛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最前线单元，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藏在旋律里的独白。当语言变得苍白，旋律变成了动人的告白，每一段心事都会被温柔听见。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刘雨昕的演唱《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刚才听到的是薛之谦演唱的歌曲《我好像在哪见过你》。作为典型的薛氏情歌，这首歌延续了他一贯擅长的抒情曲风。

情感浓度更是浓稠，听觉的氛围呢，就像是在深夜眺望深蓝色的海洋，表面风平浪静，海平面下却暗潮汹涌，藏着无法平息的情感漩涡。这首作品用钢琴作为编曲的基础，搭配着大提琴的低沉旋律，缓缓揭开了一段尘封情感的序幕，也将内心的挣扎与怅惘展现得淋漓尽致。继续听到徐佳莹的演唱《光阴独白》。

听到的是黄子弘繁衍唱的歌曲《那些喊给天空的》。这首歌曲以民谣为基调，黄子弘繁清澈的嗓音与吉他伴奏相得益彰。歌词把心事抛向云端，也是充满了诗意，也治愈了正在听歌的我们。好了，继续听到周深的演唱《心事》。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周兴哲演唱的歌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这是一首充满浓郁国风的音乐作品。方文山的填词里既有关于对青春的美好，也有那些告别的遗憾。何时共杯酒，一笑似当年，那些美好的时光纵然短暂，也深刻在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藏在旋律里的独白，我们继续来听古巨基的演唱《让时间说爱》。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方大同演唱的《谁知爱是什么》，旋律当中虽然没有给出很标准的答案，但是却通过诗意的歌词，还有富有张力的音乐，邀请我们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它既是个体的情感独白，也是对当代人爱情里的思考。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爱或许本就是一场需要勇气接纳的未知旅程。继续来听陈粒的演唱，乔岩的心事。

听到的是张靓颖演唱的歌曲 Midnight Good Night， 这是一首很治愈的歌，用抒情的曲调缓缓地在倾诉着女孩的成长心事。在喧哗的世界当中，变化的生活偶尔迷茫也在所难免，但是记住自己该坚持的是什么，我们才能真正的长大。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藏在旋律里的独白，让我们继续来听丁禹兮的演唱，是你让我成为我。

听到的是路虎演唱的歌曲《我懂你的遗憾》。路虎用干净柔软的声线演唱着这样的歌，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却将情感的细腻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演唱也是自带温润厚重感的，把有甜也难言的遗憾感诠释得恰到好处。继续来听汪苏泷的演唱，就不要谈论什么宇宙。

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吴克群演唱的《请记得我》，这是一首以温柔笔触探讨告别主题的歌，将离别唱得温暖动人。这种温暖不仅源于旋律的舒缓，更是来自歌词传递出来的理念，爱不会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继续陪伴。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妙笔生花的作词人。文字可以被音符注入灵魂，让每首歌都成为可以被阅读的故事。一首歌之所以成为经典，除了动人的旋律，更有词人用文字埋下的温柔与力量。首先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的演唱《隐形的翅膀》。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oco 李玟、周杰伦的演唱，方文山作词的《刀马旦》。方文山的出现让许多歌迷们更加注重歌词的意境和优美。眼光独到的李玟呢，也在他知名度没有非常高的时候，早早的便与他完成了我们刚才所听到的作品。继续来感受作词人的文字魅力，来听周杰伦演唱的歌《青花瓷》。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听到的是张国荣演唱的歌曲《当年情》，这首歌的诞生呢，也与电影《英雄本色》的创作历程是紧密相连的。作词人黄沾在创作的时候，并未局限于电影，而是深入挖掘角色内心的柔软与羁绊。这首歌的词曲当中也是充斥着兄弟间相视一笑的默契，困境中彼此支撑的温暖。同时呢，张国荣的演唱也让歌曲多了一层亲历者的细腻。继续来听林子祥的演唱《长路漫漫伴你闯》。

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靓颖演唱的《光芒》，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妙笔生花的作词人，我们继续来听许冠杰的演唱《沧海一声笑》。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的演唱《山丘》，这首由他包揽词曲演唱以及创作的作品，没有华丽的编曲包装，却以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的沧桑感叹，戳中了许多听者的心灵。他以山丘为核心意象，构建起了一幅横跨个体与时代的人生图景，每一句都藏着岁月的重量。继续来听刘若英的演唱《当爱在靠近》。

刘若英用她标志性温润平实的嗓音唱出了这首《当爱再靠近》，一边是都市女性面对爱情来临时的复杂心境，一边是渴望陪伴、忐忑不安的心情。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星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要与您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妙笔生花的作词人，继续来听陈楚生的演唱《闪亮的日子》。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罗大佑的演唱《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呢，就像一部流动的时光影像，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了岁月的变迁。它不仅是罗大佑音乐生涯当中的里程碑之作，更成为跨越数十年、承载无数人青春记忆的文化符号。每当旋律响起，总能唤醒人们心底对过往时光的无限眷恋。继续来听周深的演唱《花开忘忧》。

亲爱的两岸听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黄绮珊、谢琳娜依高的演唱《是妈妈，是女儿》，为您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5: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6: 快点挥洒当阿位嘎一
7: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5: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7: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8: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8: 迅速的事件追击，
5: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9: 两岸开讲，
8: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6: 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5: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好生活，
6: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6: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5: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7: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5: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1: 爱爱转爱转屋卡。
5: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五点五十五分到第二天零点零五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五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4: 六点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岗》，
5: 咱错上正岗；
1: 七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黑到底行》；
4: 八点普通话节目《招》。

0: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1: 拢总有啦。
2: 十四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有菜又有料，
4: 剩饭有蜜桃。
5: 十五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6: 爱爱转爱转屋卡。
2: 十六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十七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十八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十九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5: 二十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7: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2: 二十一点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2: 二十二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零点结束曲预告节目，零点零五分休息，
2: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5: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一零七点九。
2: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脸，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俗家讲》。大家好，我是王来。今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到一位爱心盒饭哥11年公益送餐超过10万份的故事。咱厝台单元来关注到文化甲旅游部公布博物馆总品管理办法。有法到三天来关注到德队是立法禁止讲学生咧带一个手机伫学堂，为校规交达法规，这个禁令安怎升级，安怎执行，咱也伫待节目当中来关注。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欢来到单粗粮的单元，我来跟您到顶这盘开讲，来关注到大地江苏的酿酒，有一位爱心盒饭哥的快餐店的经营者叫做张爱山，十一年的时间坚守着公益做餐路，累计送出爱心的这个盒饭超过十万份。而当公益故事是用平凡的成果来表示讲欢迎的大爱，具体有什么款的代志，咱就到顶来听记者报道。
1: 今年58岁的张爱山经营快餐店已有20多年。临近中午，他刚忙完餐馆的事情，就马不停蹄开车前往狮井社区英兴东家送暖心盒饭。
2: 弄了个电鱼帮你吃，电鱼可以吃，对吧？牛奶也得过来了。
1: 英兴东是扬州仪征人，和张爱山是老乡。从2013年开始，他就在张爱山的餐馆里做送餐员。对于英兴东来说，张爱山不仅是他的老板，更是他的救命恩人。2019年11月的一天，殷师傅身体不适，打电话给张爱山，张爱山立刻微信转钱让他叫救护车。最终殷兴东被确诊为主动脉夹层撕裂，因为送医及时保住了性命。前段时间殷师傅不小心摔了脚，张爱山又特意给他做清淡爽口的营养餐。
3: 有的东西不能吃，他这个也费尽周折改善一下，做了一些就是爽口的菜，清淡的菜。
1: 张爱山是仪征刘集镇农村人，母亲是一名乡村医生，在儿时的记忆中，母亲背着药箱走家串户的忙碌身影让他难以忘怀。母亲的嘱咐更是他坚持11年爱心助餐的初心。
2: 我妈妈也说，你能帮助别人就帮助别人，然后帮助别人天不会黑下来。
1: 2015年冬天的一场大雪彻底点燃了他的行动热情。
2: 2015年扬州下一场非常大的雪，当时我看到身边好多老人骑车摔倒，那走路摔倒，然后我萌生了这个想法，我做餐饮嘛，用我的自身的资源去为他们服务一下。
1: 当天下午，张爱山就把一块醒目的告示牌挂在了自家餐馆门口，日供免费盒饭20份。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和特殊群体，张爱山还提供免费送餐服务。2015年至今，他为弱势群体免费提供盒饭超过10万份。
2: 为顾华伦配送这块基本上是我自己在做，要么就是我公司员工在做，因为我方便嘛，我对他们环境比较熟悉，知道每一个人的喜好，他喜欢吃什么，住什么地方我都知道。
1: 为了让老人们吃得健康又放心，张爱山还专门考了公共营养师、食品安全管理师等证书，为老人做的每一顿家常菜都按专业标准来把关。近年来，张爱山获得扬州市最具爱心慈善楷模、江苏好人等一系列省市级荣誉称号。饭店员工孙兰英：
4: 我在我们老板这里干活干了8年了，反正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很好的老板，天天送，风雨无阻。前两天刮台风的时候，我们老板从来没断过，不顾的风多大雨多大，每天都按时间里的送。
1: 张爱山表示：
2: 这个是我一种信念，因为当初我向社会公开承诺过的事情，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做下去，让身边得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了，能够给你一个笑容，这是我最大的行为。只要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0: 但处待等管来管处的文化教育部公布的博物馆总品管理办法，新办法会为今年十一月一号开始施行，也并确定总品的专款级管理要求。来听报道。
1: 此次发布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分为总则、藏品基础管理、藏品库房管理、藏品保护利用、法律责任、负责等共六章六十三条。广东省博物馆协会理事长陈少峰认为，新修订的办法最大的亮点是明确了藏品从取得、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库房管理、出入库、清点、退出到保护利用等全环节管理要求。
2: 以前旧版的主要是以藏品的保管为主，而新版的实际上它是构建了一个有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藏品管理体系。
1: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3: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1: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4: 通过明确的捐

0: 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的动员。

0: 最好去平查花瓣粉碎花瓣种营啊，就这样。
1: 叶慧平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0: 我们所有的这个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啊，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那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1: 如今叶慧平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0: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韭菜啊什么。
1: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棒、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平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0: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着一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1: 今年叶慧平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2: 你看我们要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红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1: 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棒，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他心里眷恋的地方。
0: 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他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他开车开了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那你就要用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0: 出征立交翘厝甲，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欢迎继续回到咱厝台灯馆，往来跟您斗阵做伴开讲。咱所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山海内的歌，要来听到第三篇《大埔深处的青春搭梗》。斗阵带着记者来到一片山海，来感受其中的动人故事。
3: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4: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5: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个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5: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3: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5: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4: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5: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6: 我是2005年分配到单位，到了3月底就进入沙漠的一个腹地，去的那一片地盐碱化程度非常大，
7: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6: 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天，这就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4月底了以后再回头看，我们3月底栽下的第一批树苗发芽了。
5: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坚持了3年以后，眼看沙地上的绿意渐浓，何文强再也没有了想离开的念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8: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5: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黄河几字湾已是一片耀眼的绿意盎然。

0: 出装立招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有法到三港单元，往来个领导人做伴开讲来关注着多对呢是立法来禁止讲学生带手机进入学堂，为校规交代法规有啥物款升级所在，到底按怎来执行呢？正是真侪家长甲学堂呢关注的代志。所以讲，伫个学堂执行层面，按怎来实现现实的一寡操作？也伫全球校园禁手机浪潮当中，校园的手机禁令这个背后，阁有虾米款爱来解决的深层次的问题？咱就到庭底的记者来了解。
3: 2026年9月1号起，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将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学校可以禁止学生携带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进入学校或在校园内使用，严控学生校园用网行为。不只是重庆，此前包括福建省、广东省广州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多地也都通过立法形式禁止中小学生带手机以及相关智能终端产品进入校园。从校规到法规，校园手机禁令为何升级？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指出，从实证研究角度看，未成年人过度使用智能终端可能影响思维能力以及学业成绩，地方立法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4: 总体来说，我们在未成年人怎么去接触智能终端，怎么接触 AI 上，大家是得到一个共识的。那么如果是让学生使用手机，他的思维能力有可能是退化，甚至就是考试的成绩明显的下滑，这些呢都有大量实证的依据。
3: 近年来，中小学校禁止学生带入手机的相关报道不断冲上热搜，校园手机禁令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现实问题，比如个别学校上演了藏手机的猫鼠游戏，一些学生用伪装成水杯、充电宝的藏手机神器逃避检查，有的学生上交模型手机却把真手机藏在课桌下，还有一些地方被曝光出现了极端惩戒的案例，部分中小学将没收后多年无人认领的学生手机当众砸毁，或者让学生自己公开当众砸毁，还有的学校学生因为携带手机被要求停课一个月。学校如何处理手机的问题，不同家长也有不同看法。浙江省安吉县5年级学生家长刘敏认为，
5: 我觉得合理的话就是可以把他们手机或手表没收1个月2个月甚至1个学期，我都是能接受的。
3: 如今多地手机禁令已经通过立法变为法规，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执行呢？楚朝晖指出，从学校角度看，还是应该采取教育而非惩罚的方式来推动，建议学校引导学生自觉遵守法规。
4: 不能够采取把大家手机收起来啊，把它集体销毁呢，用违法的形式来进行教育，显然呢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学校是一个教育机构，教育机构它的执法方式呢，主要还是用教育的方式。
3: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达到1.96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97.3%，学校管得住，家里管不住，成为了不少家庭面对的现实难题。吉林省长春市某小学4年级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6: 有时候我们下班累了回到家也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孩子

0: 次看见就说：“凭啥你能看我不能看？”还给我们怼的没有话说。我们家现在是互相监督，晚上7点到8点是全家的息屏时间，谁的手机都得放到客厅，谁也不能看。
1: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殷飞指出，校园管得住手机，但管不住孩子回家后的屏幕时间，家庭才是防止手机沉迷的最后一道防线。
2: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把问题想清楚，能够跟孩子有良好的沟通。我们的学校也要指导我们的家长，能够学会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提升管理手机的能力和水平。我觉得这样子呢，才能有可能避免这种校内禁、校外放纵的这样一种现象。
1: 殷飞指出，手机管理背后暴露的是家庭生活丰富程度不足、亲子沟通缺位等深层次问题。要引导儿童、青少年在数字诱惑中建立边界感，塑造自主规划、自主约束的综合素养。
2: 除了立法以外，还要加强研究和加强家校合作，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提升我们家长的生活组织能力和手机的日常生活的管理能力。这样子呢，才有可能就协同起来，为孩子们的这种智能手机的管理创造了一种良好的生态如果仅仅是立法管住学校，这是远远不够的。
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世纪小学3年级学生家长程丹告诉记者：“
3: 就是完全杜绝不让他使用，反正我们其实说实话自己也做不到，有时候也会偶尔也会让他看，但是每次就有一个时间的限制，可能比如10分钟，就是我给他定个时。”
1: 楚昭慧认为，手机禁令的背后，拒绝电子诱惑仅仅是其中一个原因，最终还是要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因此要系统规划对未成年人的教育。
4: 比方讲，要给他更充足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充足的交流，就是学生之间的文化活动啊，不要把学生的所有时间、空间和学习内容全把他的锁死，全把他绑定。解决学生的电子产品使用问题呢，是让更多的学生能够养成他的自主，他自己确定目标，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呢，很多问题就更容易解决。
1: 如今，校园手机禁令已经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政策浪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追踪的数据，到了2026年3月份，已经有114个教育体系实施了国家层面的校园手机禁令，占全球国家的58%。法国、意大利、巴西、波兰等多国已先后落实类似禁令。殷飞指出，智能手机对儿童青少年的影响深远，需要根据不同年龄段采取赌和输结合的策略。简单来说，幼儿阶段应当适当限制使用，避免自控力不足导致沉迷，同时提倡创造丰富多彩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让孩子或者学生享受现实生活的乐趣。
2: 让孩子能够走得出家门，能够有更好的伙伴在一起交往，能够让他们在欢声笑语中能够享受同伴交往、真实交往带来的乐趣。这样的孩子呢，就是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精力走出智能手机的世界，不被他所捆绑。

0: 出装立招翘触角，食茶化纤爽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底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到咱国家医疗保障法会伫每年一月一号开始施行，安怎要较好医护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咱也伫咱节目当中来关注。融合港的单元来关注到偌个欠客家人的乡愁是真浓的，因到大位怀念的都是因的家因的军。跨境新大陆单元呢，来关注到最近通过的经对保护加质量提升法。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假台化险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来到资讯玻璃灾单元，我们来跟您到您这盘开讲。我们来关注的是中国加吉尔吉斯斯坦的一段故事。大在1992年的时候，我们两个国家是正式来建交，这以后呢，双边的关系不断升级。大在2013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提升成就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3年进一步形成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而且提出建构终结命运共同体这个目标。具体这其中有什么款的生活故事，咱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4: 在吉尔吉斯斯坦，很多故事是唱出来的。马纳斯的吟唱，一代代传下英雄与传说。库姆兹的三根琴弦也一直回响在草原之间。翻过山岭，在中国新疆，也有人用自己的声音吟唱马纳斯。同一部史诗也让这份属于草原的文化记忆有了更辽阔的回响。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古老的丝绸之路穿过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东西方的人们由此相遇往来，留下了至今仍可追寻的文明印记。在比什凯克以东，楚河州托克马克附近，阿克贝西姆遗址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国历史上所称的碎叶城，这里藏着中国人熟悉的唐代诗人李白的名字。尽管李白的出生地历来有不同说法，但相关研究长期将碎叶城与李白关联。为了探寻千年前的真相，中吉两国的考古人员来到了这里。2018年，中吉考古人员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吉尔吉斯斯坦红河古城开展联合调查、测绘和发掘。此后，双方的合作从一处遗址延伸到更多丝路文化遗产。2025年3月，中国吉尔吉斯斯坦文化遗产保护联合实验室在敦煌挂牌。同年9月，该实验室获批纳入“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建设。今年1月。中吉双方专家再次来到碎叶城遗址，完成临时保护措施前期勘察设计和监测设备安装。历史不再只是被翻出来看，也开始被一起保护，一起研究。吉尔吉斯共和国文化信息和青年政策部历史和文化古迹保护安全检测中心主任、联合实验室吉方主任杜伊莎·纳利耶瓦·艾辛表示，
5: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成立联合实验室，构建了一个系统性的科研潜力，未来这里还会持续发展。我们要感谢敦煌研究院，他们在历史文化领域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正是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才得以共同研究发掘丝绸之路上的文物古迹，也让这些文化遗存在两国得到更好的传播。
4: 在比什凯克，有一条以邓小平名字命名的街道，街边的书店里可以找到中国作家和诗人的作品，也能看到介绍中国和共建一带一路的书籍。商场和街头，中国品牌和中国商品随处可见。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认识彼此的方式变得更轻盈，可能从一部剧、一款游戏、一首歌开始。清华大学留学生安逸说，
6: 提到中国，中亚年轻人最先想到的就是中国电视剧。在吉尔吉斯斯坦，古装剧尤其受欢迎，荧幕上鲜活展现出中国的古建筑、传统服饰，让人觉得特别奇妙。 游戏则为我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另一扇大门。那些唯美的画面、故事情节还有配乐都让我深深沉浸其中。
7: 文化让彼此有了共同话题，现实中的往来，两国的联系也在不断延伸。在伊尔克什坦口岸，一辆辆货车穿过边境，中国商品进入中亚腹地，吉尔吉斯斯坦的特色农产品也加快进入中国市场。1992年中吉建交时，双边贸易额仅0.36亿美元，到2025年，双边贸易额已达272亿美元，增长约750倍。贸易往来不断扩大，连接两国的通道也在升级。2025年4月，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重点工程开工，为这个内陆国家通向更广阔市场打开了新通道。今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公民可适用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一次旅行，一场生意，一次探亲，都可能因为这样的便利，让两国人民走得更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表示，中吉两国的联系正在从一个个具体领域不断延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也在持续拓展。
8: 中国企业在吉尔吉斯的各个行业都有投资，这是我亲眼见到的。首都比特凯克多个的著名的住宅区地标性建筑是中企建设的。从新能源看，像楚河州的1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也已经这个建设并且并网。绿色产业方面，比特凯克的垃圾焚烧发电站项目，它既解决了垃圾围城问题，又变废为宝，成为这个绿色产业合作的一个标杆。当然农业项目就更多，上合组的农业基地、中吉苹果示范园项目等等。在安全层面，中吉之间每年都会举行边防部门之间的联合巡边，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的发展的良好环境。
7: 眼下，吉尔吉斯斯坦正履行2025至2026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明天将在比什凯克拉开帷幕。站在峰会会场，向远处望去，天山的轮廓依然舒展。千年前，驼队从这里经过。今天，公路、铁路、口岸和新的合作项目又把山川之间的距离一点点拉近。站在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多边平台上，两国的共同议题越来越多，也在彼此的发展实践中寻找可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表示，在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下，中吉之间的合作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
8: 现在国际形势进入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吉呢应该是加强政治互信，加强经济的联动发展，为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像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绿色产业、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应用等等这些领域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在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冰川、水资源合作方面需要加强合作。从人员交往看，需要加强在旅游、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让合作惠及民生，使老百姓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从物流发展方面看，对于这个吉尔吉斯来说，就是确保物流能够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把这个交通走廊变成一个发展走，使得整个国家走向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7: 山还是那座山，歌声依然在山谷间回荡，而山脚下的路已经越走越宽。下一段动人的旋律将从何处响起？答案就藏在一次次崭新的相遇里。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光立照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

0: 909-1089。欢迎继续回到慈心玻璃财团馆，来关注着医疗保障馆会伫每年一月一号开始实行。具体这其中有啥物款进一步来医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观影这种服务呢？咱就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也就是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其中，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而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史副主任门伟介绍，法律规定要加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协调，促进公平统一，针对包括新就业群体在内的不同群体参保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2: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并授权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制定具体办法，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等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其个人缴费部分按照规定给予资助。
1: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娄宇认为，这些规定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安排。
3: 特困低保呢，困难群众的经济能力有限，如果完全自行缴费呢，很可能被挡在医保的门外。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1: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做出一系列的明确规定，明确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法律还规定，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以及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之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以及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娄宇认为，立足一线，对于医保目录、支付范围等进行科学设立，更有利于满足参保群众看病就医的实际需求。
3: 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1: 同时，法律还进一步强化了对欺诈骗保行为的打击。门卫表示，从实践情况看，目前医保基金安全运行仍然面临挑战，为此医疗保障法强化规范管理，严格设定法律责任，
2: 规定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并明确被检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不得拒绝阻碍检查或者谎报瞒报，明确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定点医药机构、个人等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针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违法行为，明确由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处骗取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同时，进一步规定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定点医药机构、参保人员等实施此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1: 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明确将稳步拓宽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的待遇。 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

0: 疗费用待遇，所需的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法律还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娄宇表示，国家医保局此前明确，15期间将实现长护险的全覆盖，以法律形式将长护险制度进行确立，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1: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月法提供法律依据。
0: 门卫透露，医疗保障法将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下一步将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推动工作有效落实。
2: 医疗保障法就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和待遇标准、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授权有关方面制定配套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要抓紧制定和修改完善有关配套规定，进一步明确细化法律具体要求，为法律实施提供有效支撑。

各位乡亲，现在是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蜜椒翘醋角，吃得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用合江的单元来关注到福建的岭南，这是客家组队参加台胞的重要组织队。台湾时事评论员罗格谦就回忆讲啊，去年是跨越海峡回到组织队来寻根制作的故事。伊讲客家人的乡愁是真浓的，因到达大位怀念的拢是因的家，拢是因的根。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4: 福建龙岩是客家祖地和台胞重要祖籍地。龙岩上杭县古田镇赖芳村也是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的故乡。赖月谦认为，两岸客家人都保留着同根同源的客家文化，一砖一瓦，一俗一韵，都承载着根的记忆。他希望能当好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让更多台湾同胞了解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增进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
5: 我们看到他的音乐，看到他的图案都跟我们在台湾其实太熟悉了因为我们客家人喜欢翠花布，我们喜欢手染，我们客家人的菜都是山里面的菜，山里面的这些笋子、豆腐、豆皮还有就是糯米碾成的各种糕点回到这边来，我们都感觉到说跟我们在台湾的客家的饮食文化是一样的歌曲的文化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客家人他们不管到哪一个地方，他们的文化保留都有相当相当大的共通性。
4: 戴月谦回忆跨越海峡回到祖籍地寻根祭祖的故事时说道，根据族谱，他是入闽始祖标公第41世孙，其父封潘公早年移居台湾，上世纪80年代曾多次返乡省亲。他深情表示，回到老家，踏入宗祠，心里瞬间浮现一句话：漂泊半生，我回家了。
5: 激动因为当天要回家的时候，从台北到厦门暴雨，我们的飞机延误了3个小时。我站在机舱在那边看的时候，是说回家前要考验我的决心，所以那时候思绪是蛮复杂的。到了厦门了以后开始往古田的上杭的方向走，还是下雨，沿路都下雨，就说是不是越来乡愁越来越浓，然后越来越激动。在路上快要进宗祠前的时候，有千言万语想跟祖先说，可是一踏进祠堂的第一瞬间，我只觉得我是一个小孩子就是即使我已经是半百老翁了，但是我总觉得我是一个小孩子，好像要跟列祖列宗跟我的爷爷我的祖父们说，你的孙子回来了，你的子孙回来了，只想讲我回家了，漂泊了半生。所以那个情感是蛮激动的
4: 在赖月谦看来，他的父亲选择定居在台湾南投水里，与祖籍地福建龙岩古田同样依山傍水的地方，正是以此寄托思乡之情。他认为这就是客家人的乡愁，到哪里都怀念他们的家，他们的根。
5: 古田它也是一个群山环绕，有溪有水南投水里也是一个群山环绕，它有一条浊水溪，一条水里溪，所以它的整个盆地它的形状实在是太像古田了。我想我父亲选择后来定居在那里，在那地方养老安居，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他思念他的家乡，因为他的家乡就是在古田。古田是我看过跟水里台湾南投水里靠近日月潭非常相似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客家人的乡愁是很浓的，他们到哪里怀念的都是他们的家都是他们的根。

各位乡亲，现主持人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9.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1.9，神州之声，唔忘您的收听。

0: 能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来到看见新台六的单元，来关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保护和质量提升法，会为2027年1月1日开始施行。也关于这个经济保护，什么款的方面头一摆上升，正做是法律制度新法有什么款独特的所在？咱就到底来听记者对主联主管部相关负责人的专访，到底来听报道。
4: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关乎14亿人吃饭的大事，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容不得半点闪失。本次通过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共8章72条，在土地管理法、粮食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等现行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方面的规定进行了系统集成，并将占卜、平衡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写入其中，成为耕地保护领域的首部专门立法。自然资源部耕地保护监督司相关负责人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还是耕地三位一体保护的首次系统阐述，是长出牙齿保护耕地硬措施的首次集中宣示。
5: 这部法律规定，省级人民政府要确保本行政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有提升，生态功能稳定，在数量方面实行建制用地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并严格管控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在质量方面建立健全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把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在生态方面建立耕地生态保护修复制度，恢复和提升耕地的生态功能。同时呢，这部法律还对各类违法占用耕地或者改变耕地用途等行为，以及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在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当中的失职渎职行为，都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4: 同时，孙鲁平介绍，这部法律还将耕地保护领域多项举措首次上升为法律层面。
5: 比如法律在第5条首次明确了国家建立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实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第7条规定的可以编制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相关专项规划，以及第16条的相关规定，为地方统筹农用地空间布局、开展耕林置换、统筹耕地保护和生态建设提供了法律依据。第28条将中央完善耕地占卜平衡的改革要求纳入法律，明确规定各类占用耕地行为统一纳入耕地占卜平衡管理。第61条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了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机构开展耕地保护督察，被督察的地方如果落实耕地保护督察意见不力，被责令限期整改的，将暂停该地区的农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的受理和审批。
4: 凡此种种均体现国家对耕地保护的重视。而在质量提升方面，这部法律又体现了哪些新要求？孙鲁平表示，以自然资源领域为例，这部法律也提出严格补充耕地质量验收，加强黑土地保护，因地制宜推进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5: 在补充耕地质量验收方面，法律要求加强部门协作，严格质量验收和审核监管，质量不达标的不得用于补充耕地。国家对于地方补充耕地质量情况进行监督考核，进一步压实地方主体责任。同时，指导东北4省区结合土壤三普成果，将黑土地优先划入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推进黑土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再利用，提升耕地质量。在盐碱地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充分考虑盐碱地开发利用的经济合理性、工程可行性和生态环境影响，以现有的盐碱化耕地改造提升为重点，从严控制盐碱地等未利用地开发，支持在盐碱地等未利用地上发展现代设施农业。
4: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一系列应时措施，守住了耕地红线，初步遏制了耕地总量持续下滑趋势。与此同时，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没有变，耕地非农化、非粮化问题还一定程度上存在，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长期存在。孙鲁平介绍。

0: 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在现行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专门法律，进一步全面、系统、规范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活动。
1: 土地管理法、粮食安全保障法、黑土地保护法、农业法以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都有耕地保护的相关内容。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在这些已有的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制度的刚性，将进一步填补空白，补齐短板，为全面系统规范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活动，为切实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根基，提供了更加坚实有力的法治保障。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1.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出征立交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融合到顶家总部内容，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一期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陈露。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3: 同心会信第十七届海峡两岸少儿美术大展登陆台北。
2: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3: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请听报道。
4: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5: 热烈欢迎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4: 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5: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九月十二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二十周年，二十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二十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二十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